的拿到第二的位置，徐熙哲拿下第三，张世轩第四。我们的第二节的比赛陈组的预赛二呢马上将会开始。按照昨天的排位赛，203孙一北和224244唐子轩，这是在头排的两位，飞耀石在第三的位置，赵子林在第四发车。再接着第五呢是 Rain C， 然后张雪贤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呢是一个90度的左转，在二号弯前面还是有一个小直道，前面的发车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号弯进弯的地方呢有不少的车手在争抢，从后面出来之后应该是孙一北这边的位置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前面的三位带的速度仍然是非常的快，第四的车手呢是200号赵子林。飞扬石现在在追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孙一北跟唐子轩现在在前面的几圈应该是可以来配合一下，这边呢大家都没有去尝试进攻跟防守，所以两位的速度会带得很快。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跟前面的车手差距有一点大，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超过一秒钟的位置了。第四是赵子林，然后是张小贤在第五的位置， Rain C 在第六。从第四的位置，第四到第十四，这边有10台车在一个非常窄的火车区间之内，争夺的焦点仍然是在5、6、7、8、9、10的这个区间内。张小贤跟米希朗在三号弯前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争夺，两人都要去往内线挤啊，但是在入弯的地方呢又拉回到了行车线上。张小贤看起来是摆脱了身后的火车的纠缠。12位是在4号弯内线进攻赵子林，两人在外线并排，两人有一个碰撞，赵子林的鼻子呢是直接飞到了天上。12位是从3号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两人的这次的争夺啊又是以另外的一次碰撞结束。前面的三位看起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小贤的第四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稳固，第五呢是米希亮，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六。现在看看身后刘思伦还有赵云清、贾占斌几位有没有进攻的机会。赵子林的这个前面的鼻子是歪的，这个应该是会影响一些啊他在直道上的速度。来关注前面，Rain 在最后的两圈8号弯没有防守住，内线丢了，直接过去了两位车手。但是我们在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还有飞扬石三位已经是冲过了格子旗，孙一北最后带开唐子轩 1.2， 飞扬石呢仍然是在2秒钟之后。然后张小贤在第四的位置，米歇朗到第五，赵子林到第六。原杯的 U9 和 U12 的两个组别一共8位车手，现在正式的开始他们的预赛一。张世轩再一次的举手，让整个队列的速度慢下来，但是看起来这个速度提得非常的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所有的外侧的车手往一号弯的内侧去压。张世轩拿到了领跑的位置，吴正好从一号弯出来之后是连着掉了两个位置，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二号弯前面张世轩再走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内线没有防住，有2台车都过去了，张世轩掉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一次我们发车之后啊，头排的两位车手都掉了位置。现在前面的两位车手在这些弯道的仍然是连续的争夺。五号弯的时候，徐熙哲跟23号车手庄家喜又一次的换位。一二的两位的车手多次换位之后呢，我们的34啊还是没有跟上来。娄思成跟曾耀章仍然是跟前面两位车手有2.2、3的距离。不过从9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34的距离跟一二呢也差不多接近了。但是徐熙哲跟张佳琪最后一个弯5号弯10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张佳琪23号车手在领跑，5号车手徐熙哲在第二，我们刚才在第三第四的两位车手现在也跟上来了，马上将会是4位车手来争夺领跑的位置。56号车手在12弯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内线超过5号车手，这是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234挤到一起之后，我们现在来看23张佳琪有机会在前面可以带开。曾耀章3号弯的内线跟55号车手娄思成并排，4号弯娄思成仍然是在内线，3号弯出来之后娄思成到第三，曾耀章呢掉一个位置到第四，吴正浩现在在第六的位置。前面的4位车手频繁的换位之后呢，身后的5、6、7、8现在也跟进来了。娄思成2号弯进弯的时候也是走小线，3号弯这边呢来看一下，这边两人都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56号车手4号弯这次也没有尝试。罗斯成也是往外线稍微往内偏了一个车身的位置进弯，有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徐熙哲在8号弯也是走

比较小的线路。呜、哦，九号弯又一位车手冲出了赛道，这是56号车手曾耀章，刚才在2号弯超车没能成功啊，这次9号弯呢也是走大了，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他跟前面的争夺的集团啊，基本上呢是拉开到2秒钟以上了，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最后的上坡的这一段。五号车手徐希哲的上坡的这一段，哦，9号弯的时候内线丢出来了，58号车手娄思成抓住机会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现在还有10号弯前面的这一次啊，这一次10号弯呢，娄思成没有抓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谁先过弯，哦，两个人只有0.025的距离，非常非常的接近。不过最后还是徐希哲呢是在第二的位置稍微的靠前一些，娄思成是拿到第三，而我们在前面的张嘉喜23号车手则是拿到了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大师组的预赛一马上将会开始，那第一排是卢飞和易家俊，第二排呢是吴守成和陈大新。最后一弯出来之后缓慢停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卢飞的发车看起来是不错，但是易家俊这边呢是发车之后一号弯出来掉到了身后的队列里面，陈大新有机会在2号弯的内线去尝试一下，距离是稍微的不够。吴守成从2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外面的草地，拉回来之后掉到陈大新的身后。3号弯前面呢稍微防守一下身后的是高杰，前面的两位呢现在尝试的在带开。4号弯这边呢有车手去尝试内线，出来之后呢大家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2号弯的前面，吴守成这一次2号弯的内线进攻，这一次的进攻成功了。出弯之后呢，吴守成到前面，但是他的出弯呢走的线路稍微宽了一些。陈大新出弯之后还是在内线上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两个人并排过3号弯。4号弯的内线，吴守成再一次的进攻，这一次陈大新往内线压了一下，但是没有压住吴守成。出弯之后两个人是在并排5号弯下坡的地方，吴守成这一次是有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吴守成没有刹住，又走大了，陈大新是超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但是高杰也是抓到了这一次的机会去尝试超越吴守成。不过呢高杰这个位置呢不太好，被吴守成和陈大新夹到了中间啊，他是稍微的减速了一下，是又丢掉了一个位置。肖文翰上到了高杰的前面，在后面的集团是到前面，吴守成再一次在2号弯出来的小车道上拉开，要去找陈大新的内线，再一次的4号弯的内线，再一次跟陈大新两个人的弯形并排。出弯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似乎是有一个小的接触，吴守成出弯之后举手表示不好意思，但是在5号弯下来之后，吴守成还是成功的超到了陈大新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陈大新掉到第四，现在是向文翰在陈大新的身后，高杰跟在向文翰的身后。高杰8号弯内线超过肖文翰，不过呢出弯速度走大了。9号弯出来之后呢，肖文翰还是在他的前面，肖文翰9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往内线去压，10号弯继续去压位置，4台车。9号弯两人线路差不多，卢飞在前面的动态非常的稳定，方向盘呢没有任何的摆动。前面两位车手6、7号弯上来，卢飞呢在7、8的这一段开始走内线了。虽然说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进攻啊，卢飞还是在最后一圈走了一个标准的最后一圈的防守。好，10号弯，旁弯右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旗为卢飞摇起，恭喜卢飞拿下这一节的大师组预赛一的胜利。今天早上的最后一节比赛，青少年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昨天的排位赛的情况，Corin Garro 是拿到了杆位，马明谦在第二发车，第三呢是 Danish Ari Chen， 然后第四呢是 Michael Vino， 在第四啊，第五呢是 Promise， 第六呢是116文玉博。进入到发车直道，我们来看一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发车之后，也是大家迅速的去抢一号弯的内线，前面的两位车手从内侧的车手呢还是要更快一些。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整个第一集团大家都还是在抢，2号弯这边仍然是大量的车手要去内线防守一下。从2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Conrad Garro 能不能压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142的车手是 Danish Evan， 也在守住自己的位置。而我们在头牌的另外的两位车手啊，马明谦跟傅汉志啊，现在还是在后面，应该是有掉了位置的。玩完下弯的下坡的地方，199马明谦应该是有拿到了一个位置，跟 Michael Vino 在争夺。再一次8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几位的变化仍然是不大，马明谦呢现在有在接近前面的车手，而我们领跑的车手 Garro 这边的带开现在接近有半秒钟以上了。
Danish 在第二的位置呢啊被拉开到了 0.6， 然后呢跟 Michael， 然后马明谦这边三位车手呢组。

0: 成了一个三人的小组。在上一圈，马明谦在第四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49.7。马明谦身后，傅汉哲跟曾思涵两台托尼卡在大直道的差距是最小，0.126的距离。曾思涵呢，这一次我看看要不要动手二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在内线和傅汉哲并排出弯之后，曾思涵提升一个位置上到第五，两人应该还可以继续的配合一下，继续去追前面的马明谦。差距呢是从前面三个人是基本上在一起啊，现在已经扩大到接近一秒钟的时间了。马明谦呢是可以跟住前面的两台Tony Danish 跟 Michael 的赛车，而傅汉哲跟曾思涵这边掉的速度比较多，现在一二三四距离都拉开了。马明谦超过 Michael 之后呢，两人的距离也是迅速拉开，现在来看期待一下马明谦接下来的速度有没有机会去再一次的追进 Danish 二三的位置。前面的九位车手啊，距离都拉开的比较多。我们从第九开始 ，Nevin， 胡佳宇 ，Nancy， 这边呢三位车手，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距离很接近。比赛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马明谦和第二的 Danish 的距离呢仍然是有0.6秒钟，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机会再去做进攻了。唐润 Garo 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将可以拿到这场青少年组预赛一的胜利。十号弯的出弯非常的稳定，格子棋为唐润 Garo 摇起，恭喜我们这一场的青少年的预赛一胜利者109号车手唐润 Garo。 第二呢是 Danish Evan Chen， 落后2秒钟拿下第二。马明谦最后呢是追到第三，跟第二的车手距离是0.573。
1: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开始今天的第一节的预赛二儿童组。我们在我们的这节的比赛从前往后分别是21号车手 Michael， 第二呢是张世轩95号车手，第三呢是62号车手 Mohammed， 第四呢是韩宇辰61号车手。注意上面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身后的车手呢是从上弯出来之后已经在往内线去找了。二号弯出来，张世轩在二号弯这边呢又丢了一位置。韩宇成从三号弯出来，已经超到了领先车手 Michael 的前面。现在的领先车手呢是61号车手。五号弯的下坡的位置仍然是大量的车手在争夺内线。7、8号弯出来，21号车手现在紧跟在韩宇成的身后。那刘靖宇是在第七的位置，张世轩在。刘靖宇在第三，张世轩在第四，徐旭哲在第五的位置。徐旭哲前面呢也有0.8秒的距离，张世轩前面是0.6。张世轩呢下午的这一次的预赛二的发车呢也没有发好。前面两位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21号车手 Michael 来到了韩宇辰的前面。不过呢两个人的节奏是几乎一样的，现在的这个位置呢会换得非常的频繁。韩宇辰来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是会选择先跟一下呢，还是去尝试反超。这是张世轩现在是被何金红给超过去了，60号车手何金红上到全场第五。张世轩的身后是 Penfan， 也离得很近。在三号弯到四号弯这边，刚才冲出去这台车呢还是在缓冲区里面，所以这边是有双黄旗不能超车。比赛最后一圈，那这样的话呢，韩宇辰在这边的防守压力会稍微小一些。不过五号弯下坡的地方，韩宇辰还是走了一下小线啊，内线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到六号弯前面仍然是韩宇辰领跑 ，Michael 21号车手在后面。7、8号弯来看一下，韩宇辰继续走小线防守。最后一圈还有3个弯，8号弯出来，9号弯，9号弯是 Michael 抓到了一次内线，超过了韩宇辰。出弯之后呢，是21号车手 Michael 在前面，韩宇辰在后面。最后的10号弯，韩宇辰这边呢没有机会了，这一次把第一的位置呢让给了 Michael。来看看1号弯，1号弯出来之后呢，唐子轩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又是不错。出来之后呢，已经是来到了孙一北的身后。2号弯这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位置，费耀石呢看起来这边又丢一个位置。费耀石从2号弯出来之后啊，已经从前排掉到了全场第4的位置。3号弯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4号弯这边呢

会有大量的车手去抢内线，三号弯的中间似乎是有两台车卡到了一起。三号弯前面的第一集团现在有五台车，张秀贤在第四的位置，前面是刘思源，刘思源的今天预赛二的发车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跟在飞扬石的身后。刘思源四号弯入弯的时候走小线，防身后的张小贤，五号弯的下坡，刘思源的

赵云清，赵云清前面的 Ramsey， 然后呢 Sharvish， 贾占斌也在缩短跟前面这个集团的距离。费尔什又一次的丢失位置，费尔什这一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第七了。来看赵云清的位置，身后 Sharvish 萨班的内线进弯，距离不够，没能超车成功。出完之后呢，赵云沙威是四号弯出弯之后呢，丢了一些位置啊。前面的车手，这是加富康跟贾占斌，应该都是超到了他的前面。赵云清在出七号弯之后呢，顶到前面的 Ren C， 八号弯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个交换，然后身后唐子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切上来了。身后是费尔什二月二号车手，卡到了这个 Ren 的身后，这个集团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费尔什的预赛二的节奏呢，丢失的比较多。现在在他的前面啊，又有一个时间窗口拉开了，前面是255沙卫士，应该可以带开。费尔什现在又卡到了 Ren C 的前面，然后在后面是江富康、贾占斌，这一连串的车手呢都被费尔什压在后面，大家的节奏呢现在都起不来。 Ren C 在十二弯出弯的地方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看大直道上能不能有一号弯的内线。我们的张孝贤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啊，在拼命的追进前面，一直在超上去的刘思伦。而这边呢，是从十二弯出来之后，张孝贤已经是成功超到了刘思伦的前面，二三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交换。赵云清在第四，前后离得很远，然后255的沙卫士终于逃脱了后面的集团，而费尔什这边身后又是压着一连串的车来到了发车直道。现在看起来费尔什可以逃脱了，现在是 Ren C 在防守，但是 Ren C 这边的四号弯的防守呢没有防住贾占斌，贾占斌超到了 Ren 的前面五号弯下坡的地方。上午是密西朗跟加富康，五号弯出来之后看起来可以逃脱。而在我们前面的位置，十号弯出弯的地方，这是孙一北，已经是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最后一弯出去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离他很远。贾占斌还在后面。我们的张孝贤是拿到了第二，刘思伦是拿到了第三啊。学院杯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合跑的预赛二现在开始，最后一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直道，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两列的车手都是迅速往中间聚走，然后张世轩是守住内线，吴正好这一次从一号弯的外侧过来，似乎是在二号弯前面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不过呢，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正好走了外线，而他的内侧又有两台车进去了。出弯之后啊，吴正好是没有守住这个刚才一号弯拿下来的优势啊，二号弯出来之后呢，直接掉到了第八的位置。前面上去的呢，现在是刘思成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也丢失了位置。张家喜的领跑的节奏不错，二号弯跟张世轩同样的节奏，出弯的速度呢还要比张世轩更快一些。五号车手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三，然后从第四这边的开始跟前三的差距呢有大概接近一秒钟。第四目前是56号车手曾耀章，在他后面是谢慧凡还有娄思成。刘思成在今天早上预赛一也是在前面的位置，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再来提升一下。八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成功的超过张世轩，上到全场第二。张世轩暂时掉到第三，二三的交换损失了一些时间，前面领跑的庄家喜进一步的带开。来，五号弯下坡，来这边我们看看55号车手刘思成的一次的进攻，进入21号车手谢慧凡的内线，但是可惜出弯速度不够快，位置呢没有上去啊，没有超车成功。回到前面，我们来看看一二三这边似乎是有动作了。徐希哲呢在二号弯这边呢没有守住位置，张世轩超到了第二，紧接着在四号弯张世轩又一次的内线超过了领跑的车手23号庄家喜，不过五号弯呢他没有防守住，庄家喜从外线超车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娄思成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二，然后徐希哲这边现在是在第三。庄家喜在三号弯出来之后还是守在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进弯的地方张世轩往中间去压一下防守身后徐希哲，不过徐希哲马上在五号弯这次内线的动作相当漂亮，出弯之后呢是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二三发生了位置的交换，徐希哲上到第二。七八号弯也是走小线，再一次巩固一下上到第二的位置。九号弯也是走小线，那这样前面领跑的23号车手庄家喜可以带开。刚才在四号弯曾耀章56号车手超过了张世轩，提升了一个位置。曾耀章呢是在过去的这个
大半节的比赛里面都是在拼命的追进前三，终于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成功的提升了位置。

三幺章上到了第三。好，最后一圈九号弯的出弯，23号车手庄家喜仍然是在领跑，又是一节非常漂亮的预赛。十号弯出来之后，格子奇摇起，23号车手第一个冲过格子奇，拿下学员杯的这个又一节预赛二的胜利，恭喜庄家喜呀！十一位的大师组的车手现在驶出维修区，进入赛道，开始暖胎和编队圈。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红灯正式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卢飞又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从外线起跑的吴守成的这一次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二号弯前面已经来到了卢飞的身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和吴守成在前面带开，吴守成的出弯的速度也很快。三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跟卢飞来争夺位置，吴守成有内线的优势，两个人并排，侧面是有轮胎的蓝色的烟雾发出。吴守成在四号弯第一个进去，出弯之后是有拿到第一的位置。现在卢飞到第二，卢飞的五号弯的外线这边还有另外一位车手也要来抢位置了。李佳俊呢应该要跟卢飞雷配合一下，但是身后高杰的速度目前看起来也很快。九号弯出弯的时候呢，有探到前面李佳俊的后杠，火加亮的前后离的距离都比较远，肖文汉在第七，守着的是身后的陈大新。李佳俊在高杰的前面过去的几圈都跟卢飞的配合在 A 做的不错，但是这边四号弯是这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呢？看起来想去进攻卢飞的内线啊，距离不够。高杰五号弯也是走中线防守身后的 Velasek， 几位车手现在都上来了，速度都不错。哎呀，卢飞这边似乎是有去缩短到吴守成的距离，来看四号弯这边，吴守成的四号弯没有抓到弯心，但是这一次易家俊呢是先动手了。易家俊在五号弯进弯的地方进入到卢飞的内线，但是他的出弯的时候呢路肩吃多了，所以导致他在这边呢是没有成功的超车啊，还是在第三的位置。但是卢飞呢刚才是有追进跟吴守成的距离啊，这一次的攻防啊又让卢飞呢损失了一些时间，所以现在一二的距离呢又缩大又扩大了一些啊，卢飞还要再去做一下尝试。那身后的高杰跟维拉塞刚才也都没有抓到机会啊，也都还是在第四第五。高杰跟 Velasek 第四第五呢刚才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尝试，但是两人的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高杰仍然是在第四， Velasek 在第五。吴守成这一次在四号弯啊又是把内线空出来了，卢飞抓到了机会。出弯之后呢，但是卢飞的右边呢是走大了，吴守成的侧面应该是也有一个小的接触啊。卢飞是在四号弯出去吃了一下沙子，回来之后呢丢失一个位置。易家俊现在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卢飞暂时掉到第三。李佳俊现在来看看跟吴守成之间的距离，从九号弯出来也是非常的近啊，还有最后的两圈的机会，我们来看李佳俊还有没有速度。好了，前面的两位带开的距离都比较多，卢飞这边现在看看第三的位置，高杰有没有机会再去做一次进攻。 Velasek 提八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防守身后的莫加亮，九号弯大家也都是走窄线，那这样他出来呢就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吴守成第一个驶出十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又一个预赛二。然后的莫加亮的这一节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卢飞稍微有一些可惜啊。现在在发车区里面，我们能看到青少年的所有的车手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本来要在昨天的下午啊换上雨胎跑最后一节的预赛二。哎，我们来再过一下刚才的发车的顺序，第一第二呢是142号车手跟172号车手，第三这边呢是耿守这边到第三了，马明谦是在第四的位置，第五呢是164号车手，然后在第六呢是136傅汉之。所有的车手在管道里面逐渐开始提速，我们家的红灯熄灭，比赛快速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都是迅速的往赛道的中间去压，两台的 Tonica 在一号弯出去之后呢是拿到了领跑的位置一二。前面第三四的车手现在在二号弯都在通过内线去争抢，在赛道这边能看到有大量的胎胶，所有的赛车在刹车的时候呢是带起了大量的胎胶，然后二号弯的外侧有一台黄色头盔的 Tonica 的赛服的车手冲出了赛道。前面在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三四五的这个地方仍然开始有大量的车手的在争抢内线。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前三稍微的带开一些，从第四这边开始，第四的车手应该是马明谦，马明谦现在是带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马明谦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马明谦身后呢是164 136 116 133。五号弯的下坡，后面的三位车手有并排的，这是梁爽。现在在整个的集团里面，距离比较近的这个火车啊，领跑的车手呢是黄色的这台赛车，这是164号车手 Promised， 在全场第五。领跑的 Garrow 又有

0: 新的最快单圈49.837，方米斯特也是走小线防守一下，方汉之的前杠似乎是有接触到方米斯的后杠，五六的争夺，现在身后又跟着三台车，身后是胡佳瑜、文玉博还有曾思涵三位。后面我们来看曾思涵呢，也是在刚才上到了方汉之的前面，方米斯特也是来到了两位的身后，这是全场的五六七的三位。还有最后的上坡的四个弯，那这样的话他应该可以拿到青少年的超级预赛的杆位。几号弯出弯非常顺利，十号弯的开油，格子西提前摇起，恭喜109号车手 Karen Garrow 拿下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
1: 培养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独立的一个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环境。
2: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接澳门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再见。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
0: 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2: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

0: 划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

0: 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激情学院
1: 啊，
0: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3个模块，3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0: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

0: 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于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去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2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地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

0: 将零返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啊，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啊形成的成果啊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2: 那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机器人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械，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它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

0: 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2: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3: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在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您的期待？
0: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杭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

0: 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三千年前的象形文字，
2: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质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

0: 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0: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

时候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肾源小梅是林补咏梅代表作，以众芳摇落、反衬、梅花独颜，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勾勒出梅花清绝之态，借双琴、粉蝶侧面烘托出梅花之美。李莲直抒隐逸，高洁自取，传诗意境清幽，风骨凛然。
1: 傲骨迎春，这幅作品展现着寒梅独放、暗香浮动的清雅景致，表达了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孤高清雅的品格追求。
0: 大家好，我是龚海涛，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林甫的《三元小梅》。这首诗是千古咏梅的绝唱，写尽梅花凌寒独开的风骨，疏影暗香的神韵，更蕴藏着诗人优异高洁、不慕世俗的情怀。我用章草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脱俗的独特意境。这首诗我以前都是用行草书去创作，因为我觉得这种更能表现出像诗人这种很清洁高尚的一种品格，一种潇洒的一种状态。但是我现在对这首诗慢慢的感觉它更加的一种表现出有一种士大夫的一种古趣古意，所以说呢，今天写这件作品呢，用了一种章草的形式，因为章草是东汉时期的成熟的一种书体，它上承篆隶，下起行草，所以章草的东西更加的古拙。它的古拙在哪一点？一个是古拙在首先结构是一种横式的，这种横就有一种大的感觉，有一种气象的比较大的一种感觉。写章草创作中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本身是自治独立的，那如何去表现呢？为了让它更加的饱满，我采用了是满章法的表现，也就是所说的乱石铺街。乱石铺街看似乱，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不是这种没有秩序的乱。所以说一个是从用笔的墨色的落差，我们看到节奏，这种节奏在这个整篇里面是不断的变化。因为草书是表情达意的，那章草的如果你单独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就很难表达这种节奏感，也就表现不出作者的这种情绪，那他的情感也就很难表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把大草和章草的融到一块儿，运用大草的那个气象和那种笔势，只是把大草的笔势给藏起来，然后再运用这种满章法，这种章法处理上的人比较多。但是这首诗我最大的特点呢，是我强调了碑的那种辞色感，

0: 这支作品的亮点实际上更多的是早期广播体操式的一种章法，就是让尽可能的表现猛一看是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感觉。这种状态就是像我们看到阅兵式的时候，你会发现看似每个动作都一样，但是它整体有一种韵律感会让你感动，这个也是在结合那种状态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虽然它每个字都很有力量，都很有表现欲，但是整体感它是比较安静的。因为草书能把这种墨色变化最后写出静气来，这就是书法中的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你可以墨色有很多变化，最后整体来看的时候，这些作品要表现出静气的美，这种感觉也是我们中国人说含而不露的一种气韵表现出来的。
1: 大家好，我是李军，今天根据宋代林逋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傲骨迎春》。这幅作品展现着寒梅独放、暗香浮动的清雅景致，表达了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孤高清雅的品格追求，也寄托了对宁静高洁、不染尘俗的精神境界的向往。
2: 我先把主干画出来，画梅花主要是骨线条表现。
3: 中国画讲究用笔的力度，要有浓淡、干湿、虚实、刚柔，要画这个面条是要不能画出死板了。

画画这个先布局，我把这个线的穿插是主体构思过程，梅花的枝干的穿插，所以中国画讲究是穿插有序，不能乱，不能平，不能大小一样。

这个梅花是双钩，我们叫墨梅。双钩讲究是节奏，不能太呆板，也不能太一样。其实画梅花呢，最讲究就是画出骨来，骨就是线条，我们用笔那种沧桑线条的节奏，就跟音乐似的，它得有变化，不能一个调的。花有大有小，有整有碎，有疏有密。

因为画画它是一次它是不能到位的，我们是边补边添，主的和次的和辅的，把它怎么能再合适了，就丰富，丰富不一定就是画多，就是把这个疏密留白空间怎么的叫它合理化，这是重要的。所以画一张好画需要一点点省一点点画。

我们那个画画这也要推进式构图，就是画到哪儿跟着画面去变化，就是那写意画讲究是随机应变最好，在画的时候的变化再求变，不能是按大自然是一成不变的画。

《傲骨迎春》这幅梅花，主要是以点线面，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梅花一定要写出它的风骨来。这个风骨很重要，这个梅花本来就是一个风骨，它四春者之一，所以说呢，用笔一定要老辣，而包括这些线条，把它的势风骨画出来。这个构图呢，主要的是梅花起势，咱梅花的我们是从右到左，从下到上，但是呢，画眼呢是两只八哥衬托，这两之间呼应，静和动呼应。我觉得像这张画就是都在呼应关系上走的啊，就是一个对角式构图，一个呼应关系。

0: 我叫李伟，来自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航空工程学院，从小呢就想当一名教师，所以感到特别幸运，能够从事一份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干一辈子的工作。那么也特别感谢教师这个职业所带给我的荣光。
1: 我叫雷振超，主要从事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教学。
2: 从2017年开始担任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一个是把专业技术技能要教给他们，也把相关的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也要不断的灌输。
3: 第一次当老师站上讲台，说实话是比较紧张的。从教已经8年了，特别现在我们有学生已经毕业了，在航空公司发展比较好啊，那我们感觉非常自豪。

0: 这门课程呢叫飞机接系统啊，我们这个课呢选了一个飞机液压系统检测与维护。每一节课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项目引导着整个知识点的进入，都是我们在飞机维护过程中或者飞机检修过程中真实的工作项目。这样呢通过一系列的课程重构，引导的学生通过动手把我们知识学到了，同时呢也完成了我们对飞机维护技能的训练。
1: 那么下面我要提一个问题了，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2: EMDP。
1: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3: 在 P5 头顶板。
1: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4: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这就是液压面板，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1: 嗯，非常好，大家掌声鼓励。好，关于液压面板的具体操作，我们到后面任务三液压系统通电检查当中还会具体的介绍。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3: 助塞泵。
1: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助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助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知道 EDP 的动力来源是发动机，发动机主要是为飞机提供动力的，所以它不可能随时为液压系统来调整转速。那下面我就要问了，当我的发动机转速不变的时候，供油量通过什么来调节呢？
3: 斜盘角度。
1: 没错，我们看到了这个斜盘的角度是随时可以调的，如果我需要供油量很大，那我的角度就要增大，那如果这时候我不需要液压供压，我就把角度调成
3: 零
1: 度。非常好，那么这就是我们 EDP 助塞泵的工作原理。好，那么刚才呢我看大家活门还有油箱油滤全部都找对了，那在这儿呢要提出一点注意，油箱英文名是 reservoir， 那么在上一个项目中燃油系统我们也学了一个油箱，还记得怎么说吗？
3: tank。
1: 对，燃油箱叫做 tank， 同样是油箱，液压油箱呢叫做 reservoir， 而燃油箱叫做 tank， 大家

0: 一定要注意区分。好，通过我们的部件识别啊，大家已经把液压系统的主要部件有了认知了。但是啊，其实这一套只是我们飞机液压系统的 A 系统。那么作为飞机这样对安全要求极高的交通工具，一套系统够吗？
1: 不够。
0: 不够。所以还有
1: B 系统。
0: 没错，还有一套结构基本类似但是又完全独立的 B 系统。那是不是有两套系统就足够安全了呢？
1: 不是。
0: 还有
1: 备用系统。
0: 非常好。刚才大家一定也在我们的主轮舱里面找到了我们的三个油箱，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
1: A 系统油箱、
0: B 系统油箱，还有后壁板上的
1: 备用系统油箱。
0: 备用系统油箱，非常好。那对应的就是我们三套系统的油箱。好，那么大家现在我们看，这样我们才把我们整个飞机液压系统的这个拼图组成拼全。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不是非常震撼于这个飞机设计师的精巧设计啊？但是啊，这个我们说飞机一直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份安全不仅要靠我们设计师这种安全勇于设计，还要靠我们飞机维修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飞机维修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呢，开发的教学模式叫做易学三练。那这个易学呢，就是理论知识探究学，那这一块呢刚好是我这儿来负责的。然后这三练呢分别叫做基本技能设备练，那雷老师动手能力很强，这就是雷老师这儿负责的。还有一个呢叫做核心技能仿真练，那曲老师一直在这个仿真这方面是很深耕的，所以这方面呢是曲老师的擅长。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十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所以最后他负责的呢是一个综合技能飞机练。
2: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他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3: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4: 确认完液压油以后，完成第五步，油箱的增压。油箱增压属于我们引气部分啊，具体的增压方法后面会介绍。在这里呢，只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检查一下油箱的压力是多少。通电以后，进行引气，引气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部位置。观察指示表可以看到，压力在12到65 PSI 之间就是可以的，可以进行系统增压。好，同学们，下面啊，咱们进行模拟器的训练，请同学们按照分组回到座位上进行训练。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座读工卡，
5: 飞机上电，
4: 左座进行操作，
5: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二维，
4: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工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啊，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啊，有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工卡签署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接下来啊，我们进行飞机液压系统的系统增压展示。那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在系统增压前，我们务必要确认人员和设备远离活动舵面，这也是一个安全要求。不仅这样，我们还需要确认液压用户，比如起落架、襟翼等操纵手柄位于预位，这一点在真实飞行操作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进行系统增压，首先我们要确认相应的面板，找到相应的面板，首先要找到供压面板啊，压力控制面板，压力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间部分，在这里我已经给大家调出来了，在这里，这是我们 P5 面板，它是位于这个位置的啊，在 P5 面板上，在压力控制面板上有一些控制电门和指示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部分的四个控制电门分别为 A 系统和 B 系统。

0: 系统控制电门，其中中间的两个电门为 EMDP 控制电门，而旁边的两个电门为 EDP。 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EDP 是什么呀？EMDP 是电
1: 动
0: 马达驱动棒。好，很好。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 1600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 1600PSI 将会燃亮。啊，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好，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操作。首先介绍一下 EMDP 的增压操作。 EMDP 增压操作比较简单，首先呢，找到 EMDP 的DP 的控制电门，将它置于 on 位，然后呢观察低压指示灯熄灭。
2: 我个人认为都是要回归可学习可实施，真正能在职业院校里面推广应用的真实的课堂。所以我觉得教学大赛能力比赛是在推进职业教育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啊，立德树人啊，高质量发展都起的不可替代或者说不可或缺的显著的作用。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

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林明老师好，
1: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0: 大概30左右吧。
1: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0: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
2: 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0: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

0: 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个、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1: 油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2: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就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说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照带。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是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他。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然后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说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了，

0: 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亲爸爸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又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说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10年。
1: 10年，也就是说从7、8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然后到17、8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6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09年嘛。
1: 09年，哦，也七年了哈。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他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1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

0: 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他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他回来，因为我觉得他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个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0: 来了。
1: 请他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一斌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啊，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3: 女儿刚刚从老家

0: 嫁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他。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树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

0: 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所有，走丢了吧。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王刚，把爸爸请过来，来。
1: 坐下，坐，来。
0: 爸爸，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2: 健在，对。
0: 健在。哦，知道你今天来见王刚吗？
2: 知道。
0: 哎呀，太好了。王刚，奶奶还在，这多大的幸福啊！
1: 其实奶奶特别想来亲自见见，念了二十多年的孙子，但是这个岁数比较大了，身体不太好。
0: 奶奶多大？
2: 84、85。
0: 85了哈。那个王刚的妈妈现在在哪？不知道，一直没有联系。
2: 一直没有。
0: 奶奶应该知道吧？
2: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哈。
1: 是这样
0: 啊。
1: 其实呢，这个。
0: 志愿者，
1: 没有，王刚的妈妈呢，我们也找到了，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意在这个
0: 公开露面，
1: 公开，对，公开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
0: 和王刚见面吧。
1: 对，这样王刚妈妈的消息呢，我们下来再交给你，我们对
0: 王刚。
1: 不过奶奶是特别想你，虽然奶奶今天过不来呢，但是奶奶给我们录了一段画面。
0: 哦，奶奶在哈尔滨，在哪？
2: 白山，
1: 吉林白山，离这儿不远，
0: 离这儿很近。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奶奶的录像。
3: 日历岁子，这些年，这么多年，奶奶好想你，要你别跑远。你还是自己跑丢了，记住吗？你愿吃啥，奶奶给你；愿吃的用学习，奶奶给你捡；愿学吃，你这些年头在外边吃了不少的苦吧？奶奶在家等着你，叫你回来。
0: 奶奶在家等着你回来，王刚。
4: 我觉得我来通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城市特别有亲切的感。我看到那个江，那个河，就像我小的时候玩过的那个河一样，从那里过去。我哥哥那些导演和那些帮我的人，我都跟他说了，我对这个城市真的有亲情感。
5: 其实王刚他这个找家，他可能是找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他这个找家，如果要是找到宝贝回家的话，可能是就不用说绕这么大的弯子。其实在这里呢，我呢就是也想感谢一下我们那个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因为宝贝回家在通化，除了得到我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实际上我们这个警方对宝贝回家也给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今天应该在这里代表这些失散家庭，代表宝贝回家这些志愿者。要感谢我们这个通化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我们吉林省公安刑侦局打拐办，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谢意带给他们。

0: 我们吉林省公安厅大拐办，今后啊，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一如既往的呢，加大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多多关心像王刚这样流浪社会的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谢谢。
1: 我想在这儿多问王刚一句，因为跟我们聊他这个身世的时候啊，他也多提到了这20多年的漂泊当中遇到了很多好心人。他问王刚，到今天这一刻回想，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也很想他们，有没有也想找他们？
2: 有，在我14岁那年，我去找过王阿姨，她已经不在那里开饭店了，
1: 没找着，
2: 就没有找到。
1: 所以，我们的志愿者们，包括我们吉林的。

0: 这个公安同志们也希望能够帮你实现这个心愿，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也在帮你去寻找这几位好人，
1: 帮助王刚的这些好心人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部找到了。
2: 还是要开启这个大门，你带着全家到那摁一下开门铃好吗？请、哦，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再次开门。

Oh, my God.

0: 来吧，刚，把两位阿姨请过来，来吧，刚。那是长是吗？给王刚带的哈尔滨红肠。
1: 来，让爸爸，你一块上台坐着说。
0: 来，两个姐姐来。妹妹，我想问一下，您是当时的列车长吗？
2: 我是乘务员。
0: 乘务员啊，
2: 对。
0: 王刚告诉我们说你是列车长。
2: 不是。
0: 这位妹妹是那个开饭店的王老板吗？
2: 对。
0: 哎，坐坐坐。还能想到今生今世见到王刚吗？
2: 想，
3: 没想到，
0: 真想过哈。
2: 想。
0: 你们当年这么好心收留了这么一个流浪的孩子，是怎么想的，妹妹？
2: 他。这个孩子吧，正好我值称的时候，一帮小盲流揍他，他就躲，完了我就中午给他儿去了，我给他洗一洗，身上血不拉的，穿个裤子吧，是个大人裤子，网就这么老长，完了背心子都撕那一身的，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淘气，我一看那事儿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的饭，我看到他瞅你饿了，我就吃，给他吃了。
0: 哎，这个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开饭店哈，这个姐姐认识你，她怎么跟你说的？这孩子，
2: 我跟你讲，
4: 就说这孩子是流浪出来的
0: 啊。你收留他的时候，你有孩子吗？没有哈。
4: 到今天，
0: 王刚说你对他简直就比亲孩子还好，为什么这么做呀？
4: 因为啥？现在的孩子吧，在社会上怕他学坏。
0: 怕他学坏，
4: 多想，对，怕学坏。要是人家来找的话，我就送给人家。
0: 嗯，
4: 要不找的话，我就收养他。
0: 你开饭店那么忙，还有空照顾他？
4: 那我弟弟家有个孩子，他俩一起上学。
0: 我们全体这个观众啊，对你们两个这种勇于帮助人、有爱心的这些行为，表示热烈的赞赏，请接受我们的祝福。好，王刚带着两个妈妈走向你们的幸福舞台，
1: 来，
0: 幸福的未来。
5: 在多方努力下，王刚找到了苦苦思念的家人和恩人，一颗漂泊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有了家人和恩人妈妈的陪伴，我们祝愿王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

0: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6: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

0: 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1: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2: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1: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0: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0: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

0: 放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嗯，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 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

0: 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0: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2: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福音。对对 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

0: 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 是的是的。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他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有的，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己
0: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 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

0: 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六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小兵，我来自广东，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2: 我是他养我，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好过得快乐一点。
0: 有请。哦，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3: 刘兵老师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请坐。孩子，你找谁呀？
1: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0: 梦里出现的谁呀？
1: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引号。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有一个30多岁大概一个男的，就拿着一个玩具车转来转去嘛，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然后去拿给弟弟玩，然后就去找他要。最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那我就那么迷糊的就跟他走。
0: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1: 对，好像我哭了，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有点不耐烦那样子，就打了我一巴掌，就叫我不要哭，吓我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然后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摊，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叫我赶紧回家。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那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嘛，就直接把我抱走了。
0: 你那时候四岁，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1: 对。
0: 把你领哪儿去了？
1: 带到一户人家，就大概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0: 来，陈警官，
4: 这个孩子啊，应该是被这个养父母买的，去年的刑法修正案9啊，对买方也入刑，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0: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机了、啊、
4: 对，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但是说今后的话，对于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5: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兵的养母吕玄华，却并不意识到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关于收养小兵的过程，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6: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去的？
2: 就是一个妇女啊，
6: 一个
2: 妇女带他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女的是也是外地的，就说她嫁了一个老公太老了哈，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她打他，还有她跟他过得不好，她要把这个孩子送养给人家，她要改嫁不要带去。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啊，就挺可怜的啊。那女人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这个孩子也是会让她受苦的。刚好那个时候啊，家里也是才一个女儿啊，我就想，要是如果她真的不要，就把她抱养回来。
6: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2: 给了。
6: 多少钱？
2: 给了12000。
6: 12000。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2: 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她也没有说，一直没有说，我就说她。不知道他的身世，他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把他送养给我的。
0: 养父养母对你好吗？
1: 我有一个姐姐嘛，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姐姐多。
0: 你现在多大？
1: 我22。
0: 有工作了吗？
1: 在厨房当学徒。
6: 这十几年您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小斌知道了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

0: 因为这个总归不能瞒一辈子，对不对？
1: 是啊。
0: 怎么跟他说呢？
1: 我有说过，等他长大了才告诉他。就是、
0: 长大多大？
1: 等到他成家了才告诉他。平时有时候他有种那个温不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嗯，我也没有去问他，就感觉有时候也是想，好像好对不起他一样。
2: 小斌的闷闷不乐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3: 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就是当着我的面，然后跟其他人说，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称，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明白原来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的。
2: 知晓身世的小斌对寻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4: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3: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而且条件有限，就不知道从何找起。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亲爱的》还有刘德华那个《失孤》，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必要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4: 连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3: 对，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然后就去寻亲平台，然后就去采血。
4: 问你养母了吗？
3: 没有。
4: 你内心纠结吗？
3: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告诉他嘛。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要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再跟他说，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2: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斌，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这让23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3: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养母先说，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很难开口，我就决定发微信给他说。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心里很纠结，就心好一直悬着，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就问他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发完之后，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他支持我。
4: 是你来找？
3: 对。
0: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1: 惊呆了。
0: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1: 就是自从我那儿子跟我说了以后啊，他说那个是不是台湾了，那个是人贩子。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哈，觉得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0: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1: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要是我不买，大家都不买，人贩子就无利可图，就不会导致了这样社会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
4: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3: 那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让他们可以放心，过得好一点。
4: 来，小兵，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5: 刘小斌，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

0: 求助，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小时候呢，这个父亲啊是卖水果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你却记不太清楚了。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叫做西妈妈，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1: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4岁多的儿子，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家里也是卖水果的，但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0: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吻合，不能全都对上，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啊，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们进行采血，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2: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得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 18年了，我能给他的我全都给他了，一直都没有结交到他有这种心理，有这个痛苦吧。
2: 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1: 来，爸爸妈妈坐。
2: 谢谢。
1: 我看你挺冷静的，你看你爸你妈哭成啥了？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2: 我很激动。
1: 激动。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他中午十点钟都还得给我从街上提苹果箱回来，十点钟六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我都是亲戚都在街上做生意，这些到处找。
1: 你们是哪的人？
2: 我们是贵州的。
3: 我们是贵州的。
1: 贵州的。
2: 哎。
1: 哦。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2: 有四岁半。
3: 四岁吧。
1: 哦，你看，还就是四岁半。
4: 嗯。
1: 你们后来去跟当地警察什么都联系了吗？
4: 就是当天。
3: 当天
4: 晚上没找到，就报了警。
1: 报了警。
4: 嗯。
1: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4: 一直在找，也不知道怎么找，就是听着哪里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5: 这个寻人启事18年了，
6: 基本上没有继续。
7: 父母啊，这18年找小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一样。爸爸，你把衣服穿上，让小斌看看。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在贵阳租了个房子，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房子也破，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因为就想着你回来记着家的样，能找着家的门。
1: 阿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8: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3: 这是你小时候的相片。
4: 小时候的照片，像不像
7: 小时候的照片？

0: 爸爸这回来啊，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家里这个旧房子的这个视频，是吧？哎，小斌来看看。
1: 弟弟你好，我是大姐，你的名字叫小海，不知道你还认不还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二姐叫刘小兰。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养的猪啊鹅，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位是奶奶，还有爷爷在老家，这位是弟弟。
2: 哥哥，我是小刚。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弹唱的，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我们一直都在这里，相信你。
3: 还记得这个家吗？
4: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3: 哦，楼下有条河，有吗，妈妈？
5: 有
3: 哈。奶奶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树东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0: 检测报告。
6: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比对出1998年9月。贵阳市失踪儿童的父母，父亲刘清军，母亲杨清慧，他们两个可以确定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0: 所以放心，从科学上证明了，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3: 你现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0: 今天找到儿子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1: 盼望找他18年，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

0: 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太突然了。
1: 对。
2: 刘兴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儿子回家，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3: 希望他在你身边
4: 吗？挺希望。
3: 到时候我们俩不会到时候这样子。
5: 如果小丁找到亲生父母，想跟他们回去，您会怎么想？
6: 他要跟他回去，我也是同意的。
5: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6: 肯定是会想啊，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我愿意跟他跟，愿意他跟我回去，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我就随他的选择吧，也不。
0: 小斌，你怎么打算？
1: 我还是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0: 那这边的父母呢？
1: 同时，我想两边。
7: 跟你说一句吧，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因为对你而言，你在4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家在这儿，你要回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去找家，也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你能够找到家，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见了面就是团圆，不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还要靠你往下走，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相信你努力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8: 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线索呀，要交给广东和贵州2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进重新进行梳理、重新调查，争取的把人贩子呢抓到，绳之以法。
0: 好，谢谢。
9: 刚才呢，倪老师跟小斌在前面聊的时候，我在后面也跟养母一直在一块儿。他其中最重要的，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对不起。
6: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
10: 养母来了吗？
9: 在后面，再看大家的态度。
4: 拐卖这个，其实是最痛恨的。没有买家，他拐孩子，他就卖去谁？他也养不起。
0: 好。
6: 我心里难受了。

0: 哎，孩子也让人痛恨哈，
1: 是
0: 没有买
1: 就没
0: 有卖，
1: 哎，对，
0: 请。
2: 悲剧的发生都根源于当初罪恶的拐卖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金钱买卖只能带来伤害，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3: 性命特别难过，那是打落去才用我这里干，竟然那一发子那么大哦。
4: 然后你这边跟着我来找你，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吧？
3: 我们现在不想见了。
4: 啊？
3: 我们现在不想见了。
5: 他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我们那个？

0: 我妈那边就是她也是送上当受骗的。
1: 那拆散我们一家不能拆，
2: 我们现在不想见了。
0: 我觉得我还是得先回我养母这边先交代清楚，因为她现在需要。
3: 虽然找到了亲生父母，小斌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亲情的修复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小斌和他的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福他。

0: 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的屁股上打的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厉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嗯，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

0: 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

0: 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
2: 嗯，
1: 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2: 哇，
5: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2: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
2: 哎呦，
1: 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

0: 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脱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 87.11%， 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

0: 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3: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9: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9: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9: 福音。对对 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说，这个是您当时
9: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9: 对 对,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喆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9: 对对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9: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9: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

0: 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

0: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我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来，这位弟弟请，手里抱的是什么呀？
1: 糖。
0: 糖。
1: 嗯，弟姐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个糖是给谁带的？
1: 这是我来几天这，我的孙女出生了。哦。这是喜糖。
0: 喜糖。
1: 嗯。
0: 带给谁的？
1: 给大姐剥一个。
0: 哦，给我一个。
1: 嗯。
0: 好，谢谢。你都有孙子了。
1: 嗯。
0: 好，谢谢，来。嗯，真甜，谢谢。那么多还带给谁啊？
1: 带给观众朋友
0: 们。啊，那你送给嘉宾，他们先吃颗糖。啊，大孙子分享。

0: 分享了你的喜悦，你生活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吧？那你找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呀？
1: 找我的爸爸。
0: 爸爸。
1: 妈妈。
0: 妈妈。
1: 还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我离家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是怎么离开的？
1: 是个人骗子把我
0: 骗走的。
1: 骗走的。
0: 你那时候多大？
1: 4、5岁的时候吧。哦，算是不到4、5岁那时候。
0: 你印象中你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是7口之家，我是最小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开始都是在家里很幸福的。我妈妈给我哥哥整天都是喂着我吃饭。哦，有的时候还抱我出去玩，在我路过了理发店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要理发，当时那个理发店是个那个椅子是个老式的，都是个生铁的，姐姐还说好好的理，不要动。那个理发店师傅还当时说，你要动了把你的耳朵要绞掉怎么办。那时候我真的太幸福了。我们是两个家，一个在农村，一个在
0: 城里。
1: 在城里，当时我哥都扯着我抱着我都到这个农村这一家。晚上的时候我哥要点这个炕，那个炕人家的炕都是一般都是在跟锅在在一起，我家的炕那个烧炕的门口在外边，我要去烧他不要我烧，我哥都说你上一边去吧，烫着你怎么办。我哥都撵着我打我，我都不小心走到一个石头上就把我的这个胳膊摔断了。当时我的哥哥也哭，我当时我也哭，我妈妈就推了他一下，都说我哥不小心，当时我也是我知道那个意思，但是不懂事。当时
0: 你们家你能记得是哪个省吗？
1: 记不了，都知道当初爸爸好说上宝鸡那一片。
0: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1: 我现在是安徽阜阳。
0: 你有印象吗？谁把你拐走了？
1: 中男子。
0: 中年男子。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0: 也不是你们村的。
1: 不是。是那时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当时都出来玩，我没给他说，就在一个隧道上面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他都问我小孩在这干嘛，他走，我跟你爸是同志，我们两个很认识的，就这样我跟他一起走了。到火车站，那时候江西人能买那个火车票是那么小一点，不大，买了火车票以后就坐火车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在大同那一片吧，他在那卖药的时候，我当时才知道我把他骗了。当时我就要回家，有一次他去卖药，我都偷偷的跑，我要回家嘛，跑到三多里度吧，当时呢还下着毛毛的雨，反正我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又叫那个男子又抓住我了。
0: 那个时候你几岁？
1: 也不过都6岁6、7岁那样，算得也都有点懂事了，算得也是。
0: 还没上学？
1: 没有上学。当时他就打我，他在那趁那个小摊儿，都是他做那个起首次鸡眼那个种假药，卖假药都是。他说你过来，我说我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都说我这个脸上这个痣，都是个痣，原来是个痣，都是他把我拉过来，都是这一个手，就是把我不去，他硬要去，他非把我拉。

0: 到他怀里，当时把我就两个腿都这样一夹，都这样拿那个右手朝我这样一点，当时这个地方都起那个白沫，烧得很疼。当时他搂着我时候，搂了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才把我松掉。当时我也在那哭，我说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一说家，他都不让我说，他都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又给了第二家，他没有儿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就对我好得很。那个爷爷对我也不错，说叫学个手艺吧。最后我学一个理发，学理发以后在那个挣了钱，又找我，这个找了我的父亲，找也没找到。最后他又给我帮我找，他说在哪个地方，我都说在就是宝鸡那一片。我要去，他不要我去，他说你在家等着，半个月吧他回来了。我就问我说爸，你找我家找没有？他说找了，那地方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都有点发火，都说你怎么没找到？我都说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河没有？泥河没有？他都说也都说没找到。当时我气得特别狠，从那以后我都出去理发。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妈就生了一个男孩。生了这个男孩以后，他都对我都有点不好了，说咱家里穷，养不起我，就是把我又给了第三家。来到这个第三家，我特别的不好受，他们对我像马一样对我使我，晚上叫我睡在一个牛铺，头一晚上还要喂牛，一晚上都要喂四顿，喂到差不多十点钟，到第二早上还要喂四顿，就是他要这个牛要干活，都是我喂，我这样喂一喂了四年多，我到最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喂着呢。他后来他叫我干那个活，干那个地里那个挑水了，干那么重的活，小孩子肯定饿是吧？第一次要去端那个碗，连洗手都没有。当时我养母，她拿了筷子，当时敲我的手，她说你爸还没回来的，你为什么要端这个碗？当时我都端着那个小碗出去了，我说要是我自个亲妈，她能会对我这样吗？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的屁股上打的青青的。当时我哭的眼泪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 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3: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4: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四十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你要走出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不被选择不代表着你未来不能被选择。但是也提醒有些买主，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买了卖了就完了，你对于生命的轻慢其实把一个人的一生都毁了，甚至可能对于他的未来都带来极大的伤痕。他的亲生父母看着他这样子会有多难受啊。
3: 你在这个家结的婚吗？
0: 在这个家结的婚。
3: 老婆是哪儿的？
0: 老婆也是安徽的。
3: 也是这个人家给介绍的？
0: 当时那时候有人给我提亲，都碰见我现在的老婆，她来到看我睡到牛屋里，当时他都也哭了，给我说他家人，他母亲给哥哥都不同意，说我是个要的孩子，在人家怕欺负，都这样了。
3: 一见了你就看上他了，还他也看上你了？
0: 当时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你，你没看上他？
0: 不是，我当时那时候说媳妇的时候很难的，他都是人家看不起我。
3: 讲父母给你办的婚礼吗？
0: 是他给我办的婚礼。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家了？现在不在一起了吧？
0: 他们都去世了。
3: 都去世了。
0: 我老婆对我这个养母伺候了12年。
3: 哎呦，
0: 都是。
3: 他是什么病啊？
0: 传二代传，他解手了什么了，全部在洗衣服。洗衣服全是我的。我老婆都是帮他端煮饭、端饭了、端尿盆了，全部都他的。
3: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付诸行动来找父母、找家？
0: 那时候也找，给我老婆也去找了一次，也都是去年是什么时候也去找了一次。香港回归的时候吧，我卖了一个牛，最后跑了去找。
3: 上哪去找了？
0: 都上西安那一片，
3: 西安那边，
0: 一直跑到这个天水。我找了那个派出所，还找了那些我在农村那边都给变样了，找过，那现在都修的都，他修的都是那个水泥桥了，
3: 不
0: 一样了，原来我那个山它全部变完了。
3: 你妻子今天也来了是吧？
0: 妻子也来了。
3: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来，有请妻子上场。来，妹妹不哭。来，我问一下，这个手怎么了？
5: 李冰大姐好。
3: 好，手怎么了？
5: 手，女儿，我女儿上个月然后马上快出嫁了嘛，我就掏那个盖子嘛，这个扭筋了。
3: 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而且家里都反对。你为什么坚定地跟他在一起？
5: 他这个人不爱表达，把这个事给我说一下嘛。就说他没有家，我是个皮的，是咬的。他说的，我心里好像就给
3: 很心疼他。
5: 是，我妈，我说我讲这个人给我介绍这个人是咬的。我妈就说有的人都不会疼的我嘞。我就说那要的孩子就不娶亲了吗？
3: 就嫁给他
5: 了。
3: 你嫁过去之后他还住在牛棚吗？
5: 是啊，那时候就是嫁过去后，那就是喂牛嘛，那时候不是就是犁地嘛，早晨就是不明就在喂牛嘛，就是4点多都开始起来喂嘛。
3: 嫁给他多少年了？
5: 嫁了20多年了，我儿子今年都26岁了。

0: 悔吗？
1: 不后悔，从来就没后悔过。
0: 哦，
1: 他也挣这个家也不容易的，一个月干那的钱都是留一点吃饭钱、剩点钱都寄家了。我们娘三个在家了，穿衣服从来都舍不得买。
0: 你看你的养母瘫痪12年，你拉屎擦尿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啊？
1: 我是她妻子，我必定得负这个责任，照顾老人嘛。
0: 好，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信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舒东就带领的团队对你们周边进行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舒东请。
2: 赵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您发来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哈，您的记忆中呢，祖籍是陕西的洼家坡村，您还记得家附近呢有一条河，您的左脸上呢有一颗痣，这是您能提供的身体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马上找到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记得家在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现在网络上寻找陕西叫洼家坡的地方。

0: 我现在一定做爷爷的人，我想找到我的家。
1: 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妈妈，我找你们已经40多年了，虽然痣没有了，我还在找。你们找过我没有？

0: 哥哥和姐姐。
1: 来，徐总，请他们哥哥姐姐，
2: 把姐姐扶起来，来。
1: 来，请坐。
3: 你好，
1: 你好。
2: 家里对他脸上的这个痣啊，这个记号记得非常清楚。哥哥身上也有一块类似的痕迹，是吧，哥哥？
4: 我们两个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他脸上一个痣，我手上一个痣。哦，这最明显的。
1: 你还有印象吗？弟弟丢了之后？
4: 哎，有嘛？也都找了30多年，我和我爸、我父亲
1: 一直在找。
4: 一直在找。
1: 当时他怎么丢的？你们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5: 他可能是到
4: 找我大姐
5: 找我去了。
1: 人贩子拐卖这事儿，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知道。当时丢了，我看可能是。77年的时候、可能丢的时候只有6岁。
1: 老爸老妈还在世吗？
4: 不在了，
1: 去年在了、
5: 去年11月份走的。
4: 11月17号。
1: 哎呀，可惜 啊，再等个一年。
5: 都39年了，在这以前我跑了6个派出所，就问他的生日，因为父母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到时啊，最后找了多少派出所，翻了多少老底儿。
4: 放到传单里印了好多呢。
1: 这照片上谁呀、连城和谁？
4: 连城和他 和我一个妹妹。
1: 他一个妹妹哈、
2: 没见过这个照片哈。小时候的样子。
6: 没有。关于这个被拐儿童，他是多少年前被拐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就是。

0: 只要是，很久以前也可以啊，只要是被拐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联系当地警方去采血，这样呢，这个几十年前的被拐的孩子也应该能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
1: 找到家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了，哥哥姐姐都还在，连城高兴吗？
2: 高兴，
1: 高兴哈，媳妇儿也高兴。好，来，带着哥哥姐姐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3: 谢谢，谢谢大家。
4: 这一刻，赵军终于见到了儿时疼他的哥哥姐姐。40年的漫长寻家路，虽然艰辛，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祝福赵军，同时也祝愿更多失散亲人的孩子早日找到家。
5: 我找到我39年的弟弟，我心里特别开心。
2: 我特别高兴，已经找到家了。

0: 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啊，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0: 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茵香树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茵香树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3: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

0: 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
1: 嗯，
0: 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1: 哇，
5: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
1: 哎呦，
0: 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觉得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

0: 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1: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0: 是的，
2: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8: 对，
2: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8: 福音。对对 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2: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7: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茸茸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

0: 发现呀，这些小桃花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桃花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他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有的了，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
3: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3: 不到1年的时间，
4: 对，
3: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4: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

0: 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也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在节目一开始，还是依然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熟知的我们的排球评论员、我们的解说员以及资深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丁老师。
1: 哎，广超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广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赛场风云，强强对决，辽宁与四川的排球少年们将上演力量与技巧的精彩对攻。活学活用，更刻苦的钻研，更全面的训练，只因为每一分的争夺都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高燃瞬间，无论

0: 高高跃起的篮网，还是精准有力的扣杀，不仅是身体的较量，更是心智和团队协作的活力。
1: 梁老师还记得在上期节目当中，咱们看了辽宁队和四川队的两局比赛啊，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辽宁队呢有比较大的一个起色，然后呢，但最终呢还是很遗憾，在第二局的这个末段的时候并没有把握住，所以今天呢咱们都很期待第三局。在第三局正式开之前呢，还是想请教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丁老师经常带队，因为我们看的也是青少年的这个比赛，这些孩子们在场上啊，就是如何来防止他们的这个损伤受伤，最容易出现受伤的情况是哪些？
2: 其实最容易受伤的情况呢，就属于意外的损伤，比如说在对抗当中，虽然排球呢他没有身体对抗，但是有的时候呢，队员就是队友之间可能在抢一个球，或者是在进攻拦网当中，队员可能脚冲过中线，崴脚，或者在拦网的时候把这个手指打伤，这是属于意外损伤，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训练呀，包括比赛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这种热身，然后呢，让孩子们要了解一些预防伤病的知识，同时呢，在现场他也有很多这个医务人员，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急性损伤，会及时的进行治疗。
1: 教我们一个小妙招，因为在排球场上啊，您刚才说到这个手指啊容易受损，是吧？尤其是在拦防的时候，啊，那就是这样的话，如何来热身呢？给自己手指做哪些运动呢？正好您也教教我们，我们也学一学。
2: 因为这个从比赛的流程来说啊，他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时间相对会长一些，至少要15到20分钟。
1: 怎么着？我拿手指这么掰吗？
2: 对，比如说这么撑一撑。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光是你的肌肉要进行这个热身，你的呼吸系统啊、循环系统啊、各个身体的系统都要进入到工作状态。这个之前我讲过，就是比如说大家看过这个游泳比赛，那么游泳比赛之前，这个游泳运动员他坐在出发台之前坐椅子上，他是穿着很厚的羽绒服，和穿着雪地靴，他在干什么呢？他在保温，因为他要保证他的肌肉是属于工作状态，因为在我们在运动当中啊，最容易进入到工作状态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因为一进入到场地你就很兴奋，但是你的肌肉啊、你的呼吸循环等等还没有进入到工作状态，所以需要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呢，要让你这些系统都进入到工作状态，才能进行训练和比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其实刘老师，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你的热身效果直接决定着你在场上的这个状态进入的快与慢，
3: 没错。刚才丁老师说的这个呢，其实用一句一般观众比较更容易听明白的俗的话，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唤醒，让唤醒之后各个部位夸夸夸都进入到那种快节奏，
1: 是
3: 吧，哒哒哒哒哒都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呢，第一，你是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各方面发挥都比较高，第二呢，由于进入到了热身之后，你的身体都紧张起来了，注意力高度集中了，你受伤的概率就下降了。
1: 对，
3: 很多受伤意外伤是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动作做得不到位，结果导致了这种受伤。
1: 对，所以减好损伤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比赛之前做好热身。
3: 是，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三局的比赛，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第三局比赛呢，是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排球项目资格赛女子 A 组，那对阵双方呢是辽宁队对四川队。之前呢看了前两局，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2: 第三局四川队来发球，前两局四川队是大分2-0。辽宁队四号位进攻得分，现在第三局的比分是3-1，辽宁队领先。那二是球被识破，辽宁队的拦网啊非常的机警，辽宁队开局4-1。五号张玉发球，四川队又是快攻失配，这辽宁队是5-1领先。张宇继续发球，四川队的调整进攻没有扣过网。

0: 球暂停，1-6落后。
1: 第三局啊，这关键局了嘛？对于辽宁队来说，就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2: 对、
1: 嗯，结果一上来确实也打得不错，
2: 嗯，
1: 打个6-1，把对方直接打暂停了哈、啊。
2: 对，
1: 丁老师看辽宁队在第三局有多大的希望？
2: 这个5局3胜的比赛，辽宁队是0-2落后、
1: 嗯。
2: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就很清楚这一局是没有退路、嗯。
1: 是的，
2: 所以他们这一局一开局就非常的投入。
1: 嗯，
2: 而四川队呢，他毕竟2-0大比分领先。
1: 嗯，
2: 特别是第二局，他一直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才能逆转。
1: 是，
2: 他第三局相对一开局呢，就是没有进入状态那么快。
1: 嗯，
2: 同时呢，这个连续丢分呢就是失误。
1: 嗯，
2: 一个是二传的二次吊球，
1: 嗯，
2: 被对方识破了，给拦回来了。嗯，这样呢就干扰到了二传的分配球思路。
1: 嗯，
2: 紧接着第二个球呢，他传给快攻的球就失配了。
1: 嗯，
2: 然后第三个球呢是主攻，太想把球一下打死了，因为连续丢分嘛。
1: 嗯，
2: 导致他受迫性的连续出现3个失误。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教练赶紧请求暂停。太想把球一下打死了，因为连续丢分嘛。
1: 嗯，
2: 导致他受迫性的连续出现三个失误。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教练赶紧请求暂停。
1: 嗯，
2: 因为不能让这种事态再发展。
1: 嗯，
2: 因为毕竟是5局3胜比赛，如果这一局四川队大比分输掉了，
1: 嗯，
2: 那么第四局就很难打了，就有可能第四局还是缓不过来，就进入到决胜局。
1: 嗯，
2: 所以教练呢及时叫暂停、
1: 嗯、
2: 要让他们进入到正确的状态，因为这几分丢的呢不是说对手给你多大压力，是你自己出现了失误。
1: 对，李老师之前你也分析过，跟大家说一局比赛当中如果自己落后5分的情况下要想再追上来是非常难的。
3: 对，
1: 其实这又给四川队提出了考验，他现在恰恰落后5分。
3: 对，
1: 嗯，
3: 第二局他有过克服类似困难的成功经验，
1: 嗯，
3: 但是呢，没想到第三局呢，啊，又出现了这种开局不利，
1: 是
3: 分差落得比较大，
1: 嗯，
3: 同样的问题再次给到了四川队的这个面前，
1: 嗯，
3: 所以现在四川队的主教练叫暂停，就是要告诉队员们，
1: 嗯，
3: 你看第二局类似的情况怎么又出现了？
1: 嗯，
3: 首先这是不应该的，
2: 嗯，
3: 对吧？大家要想一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3: 那第二个呢，就要鼓励队员啊，再次遇到了第二局我们有成功的克服经验，
1: 嗯，
3: 那第三局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这经验复制一下，
1: 嗯，
3: copy 一下，连接一下，
1: 嗯，
3: 我们再次把它给追回来，
1: 嗯，
3: 把坑给填平了。
1: 嗯，
3: 那么好，现在往下看是不是能达到呢？
1: 看教练的聊天之后效果怎么样？
2: 嗯，
1: 来继续往下看。
0: 辽宁队现在是8-2领先，来发球，啊，发球下网了。现在辽宁队挑发球，啊，四川队的4号位一个大斜线，四川队现在是4-9，还落后5分。四川队的11号王一博来发球，这个球过度了，四川队的反击，还没有死球，继续四川队再转移到4号位进攻，反击4号位可球得分，四川队再追1分，5-9。王一博继续发球，啊，辽宁队进攻被拦，这个阶段他们的接发球啊不到位，四川队再追1分，6-9。一传还是没有到位，四川队再次抓反击，扣球得分，7-9。这个时候辽宁队请求了暂停，这个阶段呢辽宁队还是接发球不好，爆冲性进攻打不下去，现在四川队暂停回来继续发球，一传

0: 还是不好，再次被拦。四川队把分差缩小到了一分的差距，8-9。又是发球直接得分，接发球队员判断失误，这样四川队把比分追平了，
1: 6-9。这个辽宁队就像过山车似的，他这个状态啊，刚才我们到顶峰，这瞬间又往低谷走，在6-1领先的情况下，甚至达到这个8-2领先6分的情况下，现在变成了9-9，发生了什么？
2: 因为咱们之前说过，这个四川队他还是整体实力啊要略强于辽宁队，第三局一开局呢，四川队他属于进攻的比较慢，因为辽宁队被逼到悬崖了。他如果不把自己能量全部调动出来，这比赛就结束了，所以他就是一定是破釜沉舟式的冲击对手。而四川队呢被冲击了以后呢，教练赶紧叫暂停，1-6的时候，回来以后他们的发球、反击、拦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这几分都是他的主动得分，并不是说辽宁队失误送给他的分。这样呢等于四川队呢就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这样对辽宁队来说呢就压力很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追到7-9的时候，辽宁队也请求了暂停，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一定是想把四川队上升的势头给他静下来，就是打破他的节奏，但是回来以后呢没有奏效，所以这是目前来说辽宁队需要尽快去解决的。一个呢是为什么他有几个反击，一个是辽宁队的接发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个就是他追发辽宁队的前排主攻，然后呢他的自由人接发球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相互形成保护，这样他们的进攻就受阻了，受阻以后呢四川的反击打的成功率还很高，这个就是目前就是辽宁队比较被动的一点。
1: 因为一开场的时候呢向两位老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员们如何在场上防止这种受伤嘛，我记得应该是在打到9-5的时候啊，这个辽宁队的球员在防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球是打到了，是没看仔细啊，是脸上还是鼻子上，
2: 应该是打到了，
1: 然后出现这种摔倒啊。
2: 对，就是辽宁队在保护的时候，这个球啊被四川队拦回，拦到了应该是二传的头上，因为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
1: 是
2: 速度也很快，所以他就没有反应过来，但是他的反应应该算是比较迅速。
1: 怎么样如何有效的保护自己这种情况下？
2: 一个呢就是说他做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动作，他顺势呢就倒地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倒地跟你们看到倒地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你们会认为哟他摔倒在地上了，
1: 摔得还挺疼的，
2: 实际上他是一个自我保护动作，
1: 是吧？
2: 因为作为排球运动员，这种降重心倒地是经常会发生的，他如果出现了这种重心失去的情况，他第一件事一定是要降低重心，他重心离地面越近，他即使倒在地上他也不会受伤，当然这个速度会很快啊，如果说现场包括他队伍里边如果有冰块的话，暂停的时候首先要给他这个就是被撞击的部位进行冰敷，尽量的不让他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红肿的情况，如果说特别严重的话可能就要进行人员的更换，或者还有医务人员在进行治疗，基本是这么一个流程。
1: 李老师看了刚才像过山车似的这个比赛，你是怎么来有什么感受呢？
3: 我这边的统计是这样的，6分钟的第一分，那肯定是辽宁队给四川队发球，发过来的时候，对于四川队来说，他是组织一攻，直接扣死了，这是6分钟的第一分，这是肯定的。接下来后面的一个5分的弥补，可都是四川队往辽宁队这边发球，辽宁队打一攻，对吧？在这5分之中，这2个球是直接拦死，这就是拦网，四川队的拦网起到了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个球呢，就是他最后9-9那个球。发球值得，就是发球你打了一个边线，他以为出界了，一照然后界内，这是第4分。另外2个分都是辽宁队这边虽然扣过来了，但是没有扣死，被四川队拦网之后减低了防守后排的难度之后，有效撑起打你的反击，连得2分。你看没有，这就是四川队填平6分大坑的整个这6分它是分别怎么来的。在这6分之中我们看它是比较丰富多彩的，第一个是你发球我打一攻，那我强攻得手，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仅仅是这一锤子，那后面这5个球可都是我发球你打一攻。

0: 那对我而言，那肯定是要有有效的拦防，
1: 嗯，
0: 然后我打反击，我得分，
1: 嗯，
0: 这才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球值得，那你、嗯、那你没办法，然后再有呢，就是我的强攻，
1: 嗯，
0: 能做到效果。所以总体而看，丁指导一再说，双方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四川这支队伍整体实力、比赛经验比辽宁队都要好一些。
1: 嗯，
0: 这好一些就通过这六分的坑被填上，
1: 嗯，
0: 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体现。
1: 是，
0: 他有多种多样的进攻、反击、得分的这种手段。
1: 嗯，
0: 他不是单打一，他现在来看他的十八般武器应该比辽宁队要更丰富。
1: 嗯。现在比分上看是9-9是平的，可是，在信心指数上
0: 那就完全不一样，
1: 明显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四川队应该明显高于辽宁队了。
0: 对对对对，体育比赛有一个规律性，就是落后的一方，比如说落后你五分，落后你八分，
1: 嗯，
0: 他确实是不利的。
1: 是，
0: 但一旦让他给翻回来了，双方心态就不一样了。领先那方，哎呦我的，我六分都敢，他是这种心态。那落后的六分，我告诉你，让六我都能追你。
1: 是，
0: 你掂量着吧，咱再继续往下打，你肯定没戏。他是这种心态。
1: 接下来走势，咱们继续看比赛。
2: 辽宁队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辽宁队再次扩大了比分，13-9。四川队这个阶段也又是接发球不好。哦，进攻被拦。辽宁队没有抓住机会，四川队比分追至10-13。四川队来发球，他把发球出界了。辽宁队现在是领先四分，14-10。19号李梦瑶来发球，四川队进攻被拦，辽宁队15-10领先五分。其实啊，双方都是非常的不稳定啊。李梦瑶再发球，辽宁队反击，反击进攻被拦。
1: 目前场上的比分又来到了15-11啊！辽宁队叫完了一次暂停之后，好像效果还比较明显啊，
0: 还行，
1: 而且一度还领先到15-10，领先五分啊。丁老师给分析一下他这几个精彩球。
3: 其实这几个球啊，也体现出来两个队啊还是比较稚嫩。
1: 嗯，
3: 就是一个呢，四川队在追几分以后吧，
1: 是
3: 马上就一个失误，又把机会送给对手了。
1: 对。
3: 而刚才呢，本身这个辽宁队已经把比分拉开了，出现了两次反击的机会，结果呢都没有抓住，反而被拦死了。
1: 嗯，
3: 因为这每球得分制的比赛呢，就是非常有意思，就在这儿了。
1: 对，
3: 就是你得一分，你没得，对方得了，这礼拜你实际上是两分。
1: 是，
3: 像这两分球实际上是四分。
1: 是，
3: 如果说辽宁队把这两个反击都打死了，他可能就变成6-7分的领先了，
1: 对方要想追上来就太难了。
3: 结果他没打死，
1: 嗯，
3: 所以就是这个排球比赛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和篮球有区别。比如篮球，
1: 嗯，
3: 你半场落后了30分，
1: 嗯，
3: 你可以通过三分球，十个三分球，这比分这坑就能填平了。
1: 嗯，
3: 但是如果排球比赛你落后5分，你得一分一分的追，
1: 是，
3: 而且你是要抓反击，你不是说打一攻，这个难度就很大。
1: 嗯，
3: 所以四川队他之所以第二局能够在逆风翻盘，就是因为他抓反击能力强，辽宁队没有这个能力，要想赢得这场比赛就很困难。
1: 李老师觉得现在在15-11领先的情况下，辽宁队有戏吗？
0: 啊，这个我觉得说是领先这么巨大的一方被追平之后，心态上会有一种沮丧感，说我六分的优势，这么会儿就被你连追六分，他有一种自我的能力的怀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很担心辽宁队，没想到镜头一翻转，辽宁这帮姑娘还可以，对吧？
1: 是，
0: 接着又二次领先，
1: 嗯，
0: 啊，这首先就是能力的体现。
1: 是，
0: 但是确实像丁指导刚才我也在感叹他，
1: 嗯，
0: 在这个14-10这种虽然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领先的过程之中，他有两次可以把这个比分进一步扩大，
3: 嗯，
0: 但是他都在四号位扣强攻的时候，被这个对方给拦死了。
1: 如果这点不破，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危机，
0: 哎，
1: 是吧？
0: 对，这个如果。

0: 第一个被拦，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强攻被拦，这时候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向，换一个对方，换一个队友去打这个反击的这个进攻。连续两次错失了这个特别可惜的一个机会。
1: 行，那咱们接下来继续看比赛，看走势如何。来，
2: 四川队来发球，现在四川队是15-17，落后2分。

0: 这没有到位，四川队的反击出现了。看看这个球被拦，辽宁队也是打得非常的顽强，比分来到了25-25。这时候辽宁队关键时刻进行了换人发球，13号从容来换发球，四川队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辽宁队反击。这个球太可惜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攻川配合没有配好，辽宁队扣球出界了。四川队再次拿到了赛点。这个时候，辽宁队、四川队进行了人员的更换，换回了魏新文。辽宁队这个四号位进攻啊，也是打得非常的轻巧，面对双人拦网啊，并没有发力去扣，一个打手的轻拍，再次扳平比分，26-26。辽宁队17号王静涵来发球，挑发球，哎呀，这个球还有。四川队再次进攻，辽宁队很顽强，四川队第三次进攻还是没有打死，四川队第四次进攻还是没有打死，辽宁队保护的还不错，第五次进攻还是没有打死。这个时候二传来进行扣球，打手出界，四川队第三次拿到了赛点。这个回合也是对双方球员的体力消耗非常大。王一博发球，球很扎网，四川队的反击，拦网得分，辽宁队非常的顽强，又把比分追至27-27。
1: 哎呦，这一局啊，27又比打成27了，而且呢，我看多次这个四川反而呢先拿到赛点。
2: 对，
1: 刚才有一个多回合的球哈，看到大家很揪心呢、请丁老师也帮我们做一个战术分析，我们直观的看一下。
2: 对，其实这就是跟上一集的这个拦防的一个转换，因为双方呢都是多次的来回球，他就是不断的这个攻防的转换，比如说现在是四川队进攻，然后
1: 右边是四川是吧，
2: 右边是四川，然后左边是辽宁，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攻防的转换，就是当四川队进攻的时候，辽宁来进行转换，然后多次的是属于拦网有效撑起，撑起完了以后呢，由这个后排队员把球接起来，然后二传再组织进攻，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四川队进行拦防，然后四川队再把球撑起，就不断的进行攻防转换，那么最后这个球是怎么丢的呢，就是当这个四川队组织进攻的时候，还是辽宁队进行拦防，它是一个二号位的进攻，因为二号位和四号位正好是方向是相反的，结果呢这个辽宁队压底的这名球员呢，他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摆位。

0: 所以呢，其实是辽宁的一个有效的撑起。这个球撑起以后呢，是在直线的区域，他只是慢了半步，所以这个球没接起来。如果说当对方进攻的时候，他提前就摆到这个区域了，这个球他就可以接起来继续再转换。所以在排球比赛当中，他的这个攻防转换就每一个位置都非常讲究，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位置有漏洞，可能马上就会出现失误。所以就像这个，篮球跟足球这种集体项目，它强调的是一个整体的攻防转换，而不是一个人。在4人进攻的时候，辽宁队的所有人都要进入到拦防状态。当这个球防起来以后，除了2传之外，除了自由人之外，其他人都要进入到进攻状态。然后呢，4传队的所有队员要进入到拦防转换。
1: 是，谢谢丁老师的分析。现在呢，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在赛点了，对于辽宁队是一点点退路都没有了，是吧？接下来应该做哪些调整，辽宁更有机会呢？
0: 其实辽宁队啊，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一个是他的一攻，成功率不高，另外呢，就是这些球员呢，因为第二局就出现了，第三局又出现了，就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然后呢，对方拿到了局点，拿到了赛点，其实对于他们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因为这个排球比赛呢，它虽然是每球得分比赛，但是和这个足球，和这个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这些都是每球得分比赛，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排球比赛它精彩的部分在哪儿呢？是打到了关键分25分以后，你必须要领先对手2分，你才能获胜。但是在之前，你有可能领先3分，有可能领先4分，有可能领先10分。
1: 对。
0: 但是像刚才说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它的规律在哪儿呢？他要交换发球权，不管你是领先，你还是落后，该交换发球权了。你是一个强发球，你也要变成接发球，但是排球并不是，在这个23分以前，就是你如果打不下去一攻，你马上还要再继续打一攻，就是你不断的在做接发球，所以对于这些球员的这种心理的要求、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发球发你，你一传直接接飞了，你没有时间调整，你只有裁判鸣哨8秒之内的时间调整，我马上要继续发球，我还要再发你，你就还要再面对接发球的压力，所以这个对于接发球球员来说是非常难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业内一直在强调，就是接发球这项技术在单项技术当中是最难的，只有什么，你的一攻打死了，你得到发球权了，你不用再接发球了，否则的话，你一直在处在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局面，
1: 比赛打到这个时候了，雷老师想跟辽宁队和四川队说点什么？
2: 我觉得就刚才那个球啊，是26平出现的。从我这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场面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双方交换了3次反击的这种机会。就是谁都有可能把这一分拿到。双方来回的3次都有机会，都在打防反。所以刚才丁指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双方的体系的对抗，所以这个就是平常训练养成的一种东西。你看着就是说这球可左可右，你为什么没上去呢？但是他前2次可做到了，他第3次在打到这个直线后面的位置的时候，在后排的那个防守的队员没有及时补到直线那个距离去，其实前排队友已经撑过来了，没有跟到，所以我觉得就是细节的一点点微小的运转的这个漏洞就导致了3番之后，最终是，辽宁队失掉了这一个可惜的一分，现在是26比27，应该说落后一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双方这个比赛打到24比25，或者再严格的说就是25之后，只要率先得分的一方，马上就是本局的局点，甭管前面谁赢谁输，双方在这个局点上又是交替呈现，一会儿是辽宁这边又迎来局点，25比26，26比25，完了26平以后，27那边可能又是四川队迎来了一个局点。就在这种局点的时候，双方命运再次给了各自很多次机会，你可以拿到第3局的胜利，但是都没有拿到。那最后谁能拿到？是彻底锁定这一场比赛胜利的四川队，还是大局前2局遗憾0比2落后的这个辽宁队？那么这个就是双方还没到完呢，但是我们问题先提出来了，我们看谁能打这个问题上答出一个满分来。
1: 这也恰恰是排球的魅力啊，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0: 现在双方打到了28比28，辽宁队来发球。

0: 四川队二号位进攻没有打死，辽宁队进攻也依然没有打死。啊，四川队这次进攻有一些争议啊，裁判判出界。但我们看四川队的教练啊，有争议。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把第二裁判叫过来，来核实一下。这一分对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看看裁判最终的判罚。哦，这个球还是判给了四川队。这样的话，四川队29-28，再次拿到赛点。四川队的16号韦新文发球。哇，这个四号位扣得非常的干脆啊！辽宁队再次把比分扳平，29-29。辽宁队的8号队长张一涵来发球。哇，这个球二号位扣得很凶啊！四川队再一次获得了赛点。四川队的20号王雪飞，一名接应。四川队撑起啊，二传的二次球终结了比赛，31-29。
1: 比赛打到第三局，辽宁和四川啊，就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这种叫赛点的这种比赛啊。
2: 对，
1: 最终呢，辽宁队还是比较遗憾，没有拿到这个机会。
2: 对，
1: 0-3输掉了这场比赛，这对辽宁队来说给了一个很大的教训，是不是？
2: 嗯，其实这种比赛对于双方来说，特别是辽宁队，也是一个积累的经验的一个积累。
1: 是，
2: 就是说他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中局都出现过大比分的领先，而且第三局是2次出现大比分领先，最后都没有拿下来。一方面呢是需要总结，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他们的整体实力要偏弱。
1: 嗯，
2: 因为这一局呢，四川队光拦网就得到了7分，这个数据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这是非常恐怖的。
1: 嗯，
2: 因为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进攻应该是占到主要得分环节，但是拦网说一局能够拦到这么多，那就说明这两个队的实力是不匹配的，
1: 说明对方的这个进攻弱了，是吧？
2: 而且从三局的这个统计下来呢，就是辽宁队他输在哪儿了呢？其实他的进攻三局的进攻数量比四川队还多。
1: 哦，
2: 他是进攻得到了45分，而四川队只得到40分，也就是他进攻赢了5分。
1: 嗯，
2: 但是他在发球这个环节，
1: 嗯，
2: 是输掉了4分，是3-7。
1: 嗯，
2: 而在拦网这个环节，刚才说了是9-15。
1: 嗯，
2: 所以就是这两个环节就把他领先的那点优势全都抹平了。
1: 嗯，
2: 同时他的失误还比对手多。
1: 嗯，
2: 所以这是他需要去总结的。而作为四川队来说呢，他2局都出现了大比分落后。
1: 嗯，
2: 那他就要去总结为什么不断的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你如果遇到了更强的队伍，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
1: 嗯，
2: 你就变成0-3脆败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对于每一支球队比赛结束以后都要认真的去思考和总结的。
1: 嗯，
3: 那么回看这场辽宁和四川队的比赛，从更高的视角看，不是站在谁输谁赢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两个让我引起兴趣的点。
1: 嗯，
3: 第一个点就是输球的一方，而且是以0-3比较悬殊比分输球的一方的这个辽宁队，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这两局中，迎来了多达3-4次这种大比分领先的优势局面。
1: 对，
3: 没有一次把握住。
1: 嗯，
3: 最终不但被对方填平，最后对方还获胜了本局的这个胜利。
1: 嗯，
3: 这个是对孩子们的心理是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3: 也特别值得辽宁队的教练团队。

0: 爱好的时候，不要轻轻的放过，好好抓住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是一体两面，既要看到孩子们有利的一面。我之所以能大比分领先你啊，这局我虽然输了，但我三次两次我都是领先你4分到6分的。我如果没有很好的能力，我断然不会有这样的局中领先的局面，对吧？这是要肯定孩子的一面。那总结教训的一面就是，为什么几次领先几次都被你抹平了，还输了球呢？对吧？这种局面出现一次偶然，出现两次可能就是有道理了，出现三次就你就好好的反省了，你怎么回事啊？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现象就是，作为这个06到0915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选手，第三局居然打到了31比29获胜，这么高的比分，我觉得这引起了我一个很大的兴趣。我那天跟丁老在探讨，我忽然想起是哪个项目对这样的一种啊，在你比如说羽毛球21分，他谁先到21谁为胜，但是他接着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跟排球是一样的，必须领先2分者为胜。但是呢，就怕这种来回你得一分我得一分，你得好，这没完没了了不成？所以羽毛球有个规定，最高打到31分，谁先见31谁胜。意味什么？31比30我就能胜你了，没必要拿2分了。但排球比赛可不是这样的，排球比赛必须像丁指导刚才说的，必须超过20分之后，领先2分者方影响本局或整场的比赛。所以从这个第三局双方在25分之后，我们都看到了四川也好，辽宁也罢，都迎来过本局的局点。那么对于四川队来说，可能是叫局点加赛点。但是在25、26、27、28、29五番的较量之中，双方四川这边没拿下赛点，辽宁这边没拿下局点，对吧？所以这个现象呢，是值得双方教练团队去研究的。哎，你怎么有局点有赛点你就是拿不下来，你前面都挺好，其实能形成这么高的比分僵持，说明双方在一攻这个环节上都比前面的比赛要完成的好得多。所以这个对于双方的队员的锻炼价值是非常高的，也是非常值得战术研究的一场比赛。
1: 是，我们常说啊，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你这比赛场上你败，同时也要看到你的胜，这才叫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不能在第一局出现这种情况败了，第二局又败了，第三局还败了，没有胜的情况，
0: 没有进步，
1: 那就不能用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安慰你了。
0: 没错，
1: 那就只能是一败再败再败的情况下，那我们好好来总结自己了哈。
0: 是，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的活学活用，跟随专业运动员学习技战术。
2: 好，咱们这节课呢继续做二号位啊，相应的短球啊、平拉开和调整球，以及包括二号位的一些战术球啊，因为像豆豆还平时能打一些战术球，好吧？啊，那咱们这个把这个四个这个扣球的节奏和技战术啊给它扣出来。啊，那么二传这方面啊，还是先传这个短球啊，先传短球，然后再传二号位，再传平拉开，先做一组正常的啊不跳传的啊，然后再做一组跳传的，把这个力量线路啊以及节奏啊，正好咱们这两天练脚踝的一个练习啊，踩住这个球啊，踩住这个点儿啊，随时找，随时开始，好吧？那咱们接下来开始啊，来。对，先勾短球，先勾短球啊，小点短球啊，好球啊，好球啊，再把线路切得更好一点啊，抢住这个球，赶紧弯弯曲弯曲宽曲弯蹬，
3: 对。对
2: 两条线啊，两条线啊，手腕太硬了啊，金宇，手腕太硬了，放松点，对，好，换啊，这个还是啊，两个二传啊，出手的节奏你们要注意观察啊，脚上的步伐啊，豆豆跟那个小叶啊，两条线，张岩这方面你还得要找球，你不能把这个节奏在你手里能扣一下，对吧？只要太想发力了啊，放松一下啊，然后扣现在稍微平一点啊，稍微平一点啊，平来看啊，自己压住节奏去做啊，好吧啊，来开始啊，对对。

看好了。压的右手，压的右手啊，压的右手，压的右手，压的右手。髋关节啊，豆豆的髋关节啊，右手啊，传右手，右手，右手，右手。对，这是小摆臂，然后再大摆臂啊啊，试一下啊，谁也不要滑这一球啊。也是放在右手啊，放在右手啊，放在右手。快、嗯，对，但是你还是直的上啊，稍微压着，啊，好，啊，就进来了，你根本这个脚底下地，哎 ，OK， 哎，三米线左右，节奏变了啊，自己要根据球出手以后再上步啊。髋关节的使用啊，髋关节的使用啊，小调整啊，做出来啊。核心这块，髋关节蹬踏这些要做出来啊，往下压一点。球短了，节奏要变啊！豆豆，球短了，节奏要变啊！高点，上早了，球出来啊！球出来再上啊！球出来再上啊！到了是吧？啊，来调整球啊，调整。哎，说一下这个还是。豆豆这个问题又出现了，这种球一出来你为什么能连扣都扣不了呢？是不是又上早了，对吧？就这个调整的话，就它毕竟是三米线以后了，这个球出来要再上啊，大家是最后赶起晚上快下手，对吧？你又在空中这撑的，那不是又上早了吗？对吧？要就是到位球半到位，节奏要不一样，大调整更如此。大调整球底到了最高点，球下落，找球找球啊，自己计算这个人球关系，好吧，啊，明白吗？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还是早，小叶，都早啊，再晚一点啊。你只有上的晚啊，你才能把这个线路的选择性出来啊。大摆臂摆啊，还是动作太小了啊啊、嗯！小叶还是上的早啊，这是走的上去的，嗯、太开了，太开了，二传啊，场地的概念啊。啊，刚说完啊，自己琢磨琢磨啊，自己琢磨琢磨啊。对对对，放松放松起来，放松啊，小叶放松一点啊，髋关节。对对对对啊，待会儿不要出我啊，不要出我啊。快，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跳船的节奏要踩准了啊。快，好。能不能小臂再有点变化？盯住球啊，盯住球啊，盯住球的使用啊，快快快！卷，对啊，你这一卷那肯定没有人拦的啊，那肯定没有人拦的。快快慢了啊！

跳早了啊，二人跳早了啊，二人跳比较早啊，快！好的，现在小姚跟张岩，你们现在一上步都是脱节的，就从这儿就直接，就光靠腿这个这样摆，你现在没有把这个躯干用上啊，对吧？你这个动作没有啊？啊，你们俩都是往这一站。对吧，这个也是整体发力啊，对吧，整体发力啊，你的从力量传导上来的时候你要整体发力，没有整体发力哪行啊，好吧，啊啊，体会一下啊，快，还是走得上，还是走得上，对啊，别触我啊，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动作，但是太大了，对对对对对，快快快，

0: 好了，好了，好了，来这样，咱们再加一这个前面的半高球啊，加一个半高球啊，大家到这儿来真上啊，然后去打前面的半高球啊，半高球啊，兜了先来，兜了先来啊，半高球啊，前腰叉啊，喂，
1: 球，
0: 对对对，喂。就是你还是分开的，这儿都是脱节的啊，等起来整个一块上啊。一想使劲慢了，你现在老是想使劲儿，不会协调的把这个力量给发出来。金宇用手腕子传啊、哦，不要加肩膀。对，
1: 好熟。
0: 右手，右手，右手，右手，右手。右手啊，右手的使用，不够。
2: 你老这些，它效果出不来。为什么这球盘老是短？你为什么不敢？你为什么就是盘不上来啊？啊，放松，这。
0: 啊，你还是用身体啊，大胆尝试啊，大胆尝试，乖，对，哎，乖，对，你要能体会上去就打最好啊，现在不是上升，上去就打啊，上去就打。慢一点，慢点，上去打，上去打，啊，对，这个前冲力就出来了，啊，这有节奏，这有节奏啊，快，哎，这有节奏，好 ，OK， 来，哎，等等啊，等等啊。那么就是短球这方面啊，我还是逐一说，我觉得短球大家现在这个踩这个节奏踩的比较好啊，因为离的二传很近啊，你跟住它一二三，这个选择还是比较不错。那么从平拉开调整半到位和调整球的时候，啊，明显感觉大家一个。想发力上的早啊，还是对球的空间感的改变还是不很好啊。首先你对二传，你跟二传的人球关系，对吧，尤其是半到位和调整球的时候啊，半到位根据二传的位置，你要计算出球出来以后你做时间的概念，那球低了你怎么去上步，球高了你怎么去上步啊。那调整球更是，就是球的最高点的时候采用一个上步，但是大家一说这个球最高点了都站得特别直啊，其实你是要放下来啊，把这个重心就跟咱们短跑一样，准备这个姿势要做出来。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做不出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找球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啊，因为你从起始开始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之前咱们拿表表掐过，对吧，计算出这个时间啊，都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你要做出一个相应的脚底下的找球啊，那这个一个需要咱们大量的练习，一个需要你们长期跟二传之间的配合达到一定的默契程度，尤其是到位球和半到位这种节奏下，作为两个二传来说，你们要有一定的跟每个攻手，哎，闪蓝风这么

0: 特点，曹雪芹什么特点，对吧？小姚什么特点，张岩什么特点，对吧？他们倒喜欢特别快，特别短，啊，这一点我觉得希望大家明白。其次，我觉得在线路上，对吧？大家现在只能切出一个相应的长线、对角线，啊，有没有把腰线，对吧？六米线、世界最长线以及直线，对吧？这些线路的选择，才能丰富你在二号位进攻的一个手法和手段，对吧？那回归过来就是一，上步起跳；二，找球；三，人球关系；最后的线路选择。啊，这四项缺一不可，你才能在实战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这方面是很关键。其次，我觉得两个二传在今天这个二号位的传球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没有压到右手，啊，首先咱们从脚底下的找球啊的人球关系，啊，然后其次是压手，然后其次弹送这些手腕和手指的发力，你导致攻手其实扣球的时候也是有折损的。对吧？你的力量它出不来，看似都是在传，但是球的没有内劲儿，不快，啊，没有爆发力啊。说白了，球也没有爆发力，对于他们来扣球很难，啊，这个我希望咱们到时候接下来咱每天需要去练习，对吧？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不管是二传也好，还是攻手也好，二号位扣球的角度和四号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咱们队现在存在的都是右手球员，啊，不像孙指导啊，原来是左手，对吧？他的放射角度要比你们右手要好。尤其是只是单纯扣二号位，所以说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忽略，啊，本身二号位在排球，咱们的打战术的二号位的传球的球要比四号位要短，那你更要精准看准了踩好这个节奏，啊，因为四号位这个距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直接传过去以后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运行轨迹，二号位直接一个小弧度就出来了，对吧？这是最后告诉咱们所有的攻手也好，二传也好，你们整体需要归纳啊。之前咱们说的是攻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二传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场地的区域是门二位你们之间你们整个需要去观察和注意的问题，好吧？啊，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接下来在通过训练当中，大家要把带着问题啊，带着每个人的问题来做好每一堂课的这种精细程度，好吧？那这节课就到此结束，好吧？谢谢大家。
1: 今天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演播室啊，看完了第三局，我们做了很多总结，给我也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为了避免场上这个伤病，还是避免出现这种一败再败的情况，本质的原因就在于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运动员来说给很大的启示就是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每一个挑战。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栏目的支持。咱们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

0: 叫苦菜花。
1: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2: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0: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2: 六岁
0: 啊？啊，
2: 怎么离开的？
0: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2: 啊，好啊。
0: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蔼，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妈妈把我进门就打了一顿，我就哭，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是怎么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头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着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玉梅，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2: 那你妈妈不管吗？
0: 不管。
2: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0: 她就不管。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洞里头，那时候就是五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两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她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那一天两天不给吃饭那都可正常了，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头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

0: 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碗都不能动。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在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1: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0: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玉米糊糊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这么喝下去的，我就伴随着那个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喝下去。
1: 文菊，他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哈。
2: 对，他这是严重的家庭暴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继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养父母对子女，如果实施虐待的话，亲生父母对子女都一样的，就都属于家庭暴力。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继父现在还在吗？
0: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0: 见过，在二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素萍，张素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素萍，张素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但是就是跑，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爬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地哭，委屈地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

0: 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有一次，我在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春。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我的爸爸在哪呢？”他就告诉我，他给走了。我说：“为什么呀？”他来找我，为什么又走了呢？他说：“你妈给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
1: 他，再没找到啊，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19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正好19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只是今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家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20多了，那个鸡母个子有1米8几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只后来没办法，我为了离开这个家，我最终还是和他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和这个
0: 有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们容不得我和男性来。

0: 来往，更多也不允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女朋友她的爱人在跟前，她都不允许，然后她就说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她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这个丈夫吧，特别开通，对我也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说是我老婆哪儿哪儿不好，等会儿都说起来就是我老婆哪儿哪儿哪儿怎么都可好呢哈。
1: 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
1: 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就给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1: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儿了，
0: 李老师。
1: 啊，
0: 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1: 秘密啊。
0: 啊，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
1: 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
0: 小的时候吧。
1: 爸爸是亲生的吗？你这个爸爸？
0: 爸爸也不是。
1: 你现在要寻找的这个爸爸也不是？
0: 也不是。
1: 那你是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她就说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呢。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她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
1: 不
0: 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好像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的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2: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和那个温暖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到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你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1: 张阿姨您好，我是学生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学生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啊这个寻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3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

阿姨您好，我是初冬。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0: 把他们姐弟俩请过来。
1: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来，阿姨，我们坐过去。

0: 弟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19。
0: 59了都？哦，
2: 应该是这样的，我记着的。
0: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
0: 父亲的，
3: 这年轻时候、
0: 啊、你给姐姐带的。

0: 爸爸是20年前就离开了。
1: 20年前就去世了。
2: 九六年了。
1: 哦，那时候他多大？
2: 74岁。
1: 哦，74岁。
0: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0: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啊，都不行了。
1: 行了。
0: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3: 爸爸在哪？
1: 埋在哪？
3: 在太原吗？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儿的祝福带给爸爸。
3: 好的。
1: 爸爸是个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3: 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老师。
4: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3: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

0: 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
3: 的。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 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
3: 对
5: 吧？
3: 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

0: 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

0: 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2: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3: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6: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7: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8: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8: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8: 福音。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0: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

0: 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2: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他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3: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4: 一定是
3: 想象不出来。
4: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4: 可以，没问题。
3: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4: 自
3: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4: 对 对，
3: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4: 对，
3: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开心。
4: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3: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4: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3: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4: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3: 不到1年的时间，
4: 对，
3: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4: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2: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2: 逆转的，
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2: 效果越好。
1: 对的。
0: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2: 逆转的。
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到3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2: 效果越好。
1: 对的。
0: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

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助者，有请。
1: 我叫吕小红，来自陕西西安，今年33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儿？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0: 有请。你好。
2: 你好，聂老师。
0: 哎，你好，来妹妹。
2: 大家好，
0: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2: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这你们全家呀？
2: 不是全家。
0: 这谁？妈妈。
2: 那个是我的养母。
0: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2: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他很小，在火车上嘛。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我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0: 那个时候我很想妈妈。4-5岁你还记着啊？记着妈妈的样子了？
2: 记得。
0: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2: 妈妈叫别翠，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立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0: 哦，还有一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
2: 对，
0: 爸爸是
2: 开的。
0: 哦，
2: 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0: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2: 嗯，
0: 爸爸妈妈没打过你吧？
2: 没有。
0: 嗯，
2: 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
0: 嗯，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2: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0: 你想问问你妈妈。
2: 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0: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2: 我不认识。
0: 从前也不认识。
2: 对。
0: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
2: 嗯。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0: 这家你从那儿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2: 没有。
0: 哦，这家对你好吗？
2: 都挺好的。
0: 对，挺好。
2: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惯，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还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惯。他哄不乖，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是那种。然后的。

0: 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端那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是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似的。
1: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0: 上了。
1: 上到多？
0: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一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就自我瞧不起的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1: 你上了一年级再没读过书？
0: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要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接触
1: 孩子。
0: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他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野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很喜欢我的父母，又很恨他们。我说你们既然把我生下，为什么又不要我，干脆那时候掐死我算了，要不然这样人家也不会骂我说是野孩子是吧。我跑回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也没人注意到我，就在家里那个小角落里藏在那里哭了好久，哭着。那时候因为家里有就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这样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2: 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落。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

0: 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1: 我养媳似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听到没听到，我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1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俩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就是很别扭很别扭，就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1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1: 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1: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
0: 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顺着那地方去找。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看着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吧，没见过。然后看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因为我也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下第二次又跑掉，对，她这次的态度就变了，她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她这次说的话跟你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儿，要不然我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1: 你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2: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0: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拜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

0: 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1: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0: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纸条。原来这是事实，
1: 证明梁玉红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0: 就是当初送我来的那叔叔。
1: 天哪，270块钱，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寻事儿。天水市39全路26号。哎呦，那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的。
0: 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呀？
0: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1: 爸爸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2: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了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3: 她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1: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好，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吕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

0: 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1: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随即我们再次搜索，最终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妈妈请过来，来，我们问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把你送走的。来，
1: 妈，大叔，阿姨，咱们到那边慢慢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在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们的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
0: 啊，
1: 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0: 饭馆。
1: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
0: 哦，
1: 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0: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2: 小叔叔，你
0: 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2: 这是他小时候的照
3: 片。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妈妈要嫁给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为什么？
2: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那个的，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一次。
0: 就他说的这个叔叔。
2: 孔德宝。
0: 孔德宝，
2: 哎，去了一次，
0: 啊，去了，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带到。
2: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着，走着车上以后，说这船查票来了，
0: 啊，
2: 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0: 他领着他躲票去，
2: 哎，说你先
0: 躲查票的，
2: 哎，你先给我那啥照顾，查票过了，再这个。咱一块儿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了，一直都找不见，到现在都没。
0: 小红听明白了吗？
2: 啊，就再没找见。
0: 当时妈妈没买车票，
2: 哦，
0: 然后查票的过来了，就让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吗？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2: 当时就找着了，
0: 就找了。
2: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去那个兰州那个打听的这地方，打听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
2: 根本没这个人。
0: 胡说，
2: 哎，我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啊！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DNA，这个DNA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在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DNA能入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0: DNA已经比对成
1: 功了，那就是比了，
2: 嗯，哦，
0: 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4: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5: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
2: 谢谢。
0: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他，后来找过他吗？
2: 找过。
0: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2: 没想到。
0: 啊、
2: 一直没想到。
0: 那个、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0: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1: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0: 谢谢您，
2: 谢谢你啊！啊，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0: 谢谢。
1: 一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0: 不是被抛弃的，
2: 找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首先，我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脱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7: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5: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

0: 拔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
0: 对，
1: 会
0: 你可
1: 照
0: 以
1: 射，然后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
2: 对，
1: 吗？
2: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1: 哇！
2: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真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
2: 促
1: 进
2: 进，
1: 头发的生长的，
2: 对对，
1: 是这样啊。
2: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
1: 对，
4: 吧？
1: 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
1: 哎呦。
4: 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
1: 寸草不生了已
4: 经。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性别，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

0: 那个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鲜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4: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4: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4: 对对对，
3: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4: 对，
3: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4: 福音。对对 对。
3: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3: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5: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3: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2: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头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5: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2: 是的，是的。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4: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

0: 好了，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1: 一定是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初，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0: 逆转的，
2: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0: 效果越好。
2: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 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

0: 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托，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2: 效果越好。
1: 对的。
0: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只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
2: 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
1: 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的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
2: 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需要艺名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的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0: 叫阳光，
2: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晴天，就是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秦天一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
1: 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大家就说你捡来的捡来总是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哭吧，你使劲哭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他不相信眼泪。
3: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2: 小学没毕业。
0: 做什么工作啊？
2: 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0: 卖什么？
2: 理发店。嗯，
0: 现在最近干嘛？
2: 最近现在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3: 啊，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0: 没有工作了吗？
2: 对，现在没有。
0: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3: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非常多了。

0: 好不好？
1: 谢谢，我
0: 啊，但是我
1: 还是
0: 节目最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啊。
2: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0: 好嘞，好嘞，好嘞。
2: 那也谢谢叔叔，
1: 谢谢你叔叔。
2: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1: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2: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1: 家里。
2: 你爸爸出去了。
1: 嗯，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前班，就是她在校，她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下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跟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儿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是那样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小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又全放进去了，
2: 满锅捞
1: 啊，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2: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1: 对啊，嗯，
3: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或者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然后
2: 千万别卖妹妹。
1: 卖一个女孩也不知道我没怎么过，对吧？小点声。
2: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吧。
2: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了。抬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也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而是因为你太爱妹妹了。
1: 我爸妈我也爱。
2: 现在也没有女朋友吧？
1: 对，因为上了这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
2: 被买过来的。那你父亲卖了你，你今天要见到他，你不恨他，你不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1: 我不恨他们，
2: 原谅他了。那就让他出来吧。
1: 一直都原谅他。
2: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1: 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我也不想走。
3: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没？然后，等会儿，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把我带走的。然后你找到妈妈了吗？
1: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2: 我们老说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因为毕竟是我爸爸吧，我一点不恨他，我只想找到他们还有妹妹，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哎呦，妈妈跟儿子这个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1: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带我的儿子？
0: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2: 记得。
0: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2: 跟着妈妈。
0: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1: 做些打工啊，做生意啊，已经买买菜啊，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他爸爸最爱赌了，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0: 爸爸主要是赌哈、啊，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1: 就是我的真的不喜欢他。我就是对不起我的儿子，和我的自己，你的妹妹，我的自己，这么长大，这么对不起，妈妈这么长大，这对不起你。
0: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3: 我跟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0: 孩子不哭了，
3: 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1: 不要哭了，
0: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他内疚哈、啊，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2: 啊。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0: 他说什么？
2: 他哭了。
0: 哭了。
2: 他没话说。
0: 对不住哥哥哈、
2: 啊。他没有脸。
0: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1: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4: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1: 他都不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4: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0: 好，我们这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1: 谢谢你，感谢主电子台这个栏目，感谢。
0: 不谢不谢，妹妹。
3: 谢谢了，谢谢。
5: 他应该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

0: 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1: 爸，也许你在电，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你，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嗯。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二十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移植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1: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1: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1: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0: 晕倒过。
1: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0: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哦，替我挣钱。
0: 替你挣钱。
1: 结了婚之后，他也啊，
0: 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1: 对。
0: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1: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0: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1: 也希望。
0: 你嫂子上班吗？
1: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哦，
0: 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1: 他也不知道。
0: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1: 对。
0: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0: 五个月了哈。
2: 啊，哦，你
0: 来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0: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0: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0: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0: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

0: 就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1: 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0: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0: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3: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八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2: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3: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1: 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4: 嗯，老婆生孩子。啊，
1: 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4: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1: 三四天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4: 想出去挣钱。嗯，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1: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4: 担心我弟弟。
1: 最担心弟弟。
4: 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1: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5: 我在这个唯一一关的时候，我想俺这俩孩子七十斤都可懂事了，他觉得。
1: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嗯，
5: 俺这俩孩子都是真懂事。
2: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5: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5: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

0: 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 增加一些新的一。

0: 血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是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3: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

0: 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
3: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

0: 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0: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0: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0: 福音，对对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3: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3: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头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2: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3: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嗯，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0: 一定是有的，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0: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0: 自己
1: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0: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0: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0: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0: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

0: 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0: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3: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3: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3: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3: 对
1: 效果越好。
3: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 电视机前。

0: 那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八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嗯。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那床单一拧都是滴的都是血，就是白血病。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二十了。
0: 二十几？
1: 二十。
0: 二十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八年了。
0: 八年了？
1: 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八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八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移植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六十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八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1: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八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1: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0: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

0: 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1: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0: 晕倒过？
1: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0: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哦，替我挣钱。
0: 替你挣钱。
1: 结了婚之后他也啊，
0: 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1: 对。
0: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1: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0: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1: 也希望。
0: 你嫂子上班吗？
1: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哦，
0: 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1: 他也不知道。
0: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1: 对。
0: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0: 、
2: 你来
0: 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0: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0: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那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0: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0: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0: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0: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0: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0: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1: 对。
0: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3: 有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0: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0: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1: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
3: 了？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但是这样，我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现在亚辉的朋友，甚至是亚辉本人，就在看我们的节目。亚辉，赶紧回来，你弟弟在等着你救命呢。
2: 这怎么办呢？
3: 这样，针对这个李亚恒那个小同学的这个想法呀，我们基金会啊，就是受益计划啊，准备先这次资助他50000块钱。第二个呢，我们要给他开通一个全国的募款平台，
2: 全国的平台，
3: 就可能会有很多好心人来进行为他单独募款，筹手术费。
2: 好啊，好啊，
3: 是这样的。
2: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平台的渠道开通，
3: 我们尽快给他开通，好吧？
4: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1: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5: 应该就是这边了，这边哈。
6: 哎，
7: 你好。
6: 我们之前只是了解一下，这还是第一次，亲戚了。亚恒在这边，
1: 亚恒。
8: 没有赢这个东西。
1: 看一下。从北京回来就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8: 对，一直在家。
1: 自己觉得身体怎么样？这几天
8: 还是老状况，就是忽好忽坏，也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坏。
1: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就是
1: 前几天，
8: 前几天的时候，前几天就是我嫂子怀孕的时候回来。
1: 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8: 回来之后，也不敢跟他大提。说的太多了，那这个不太对，不太行。
1: 哥哥没跟你说这段时间他去哪儿
8: 吧？没说，回来他也没说。
1: 你最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
8: 的？我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这个病好不好吧，最起码就是一家人在家和和乐乐，都在家就行了。
1: 我们是希望你也能好起来。别想太多了，亚恒，我过不去，跟哥俩得拉拉手，啊，
8: 对，
1: 你自己要坚强，
8: 行，
1: 啊，
8: 行，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8: 行，
1: 加油，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去跟哥哥聊聊，
8: 行，
1: 好，你先歇会儿啊，
9: 没别的意思，反正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10: 老婆生孩子，
9: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10: 前两天有三四天
9: 啊，
10: 嗯，
9: 还回来还正好就赶上老婆生了。
10: 我那天在山西给他发个信息，他说他快生孩子了。
9: 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10: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那儿挣不了钱。
9: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10: 担心我弟弟。
9: 最担心弟弟。
10: 对。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9: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来，弟弟坐这儿。你贵姓啊？
1: 姓张。
0: 哦，找谁呀？
1: 祖父，我是哥哥。我是祖方。这就是我们的家，你还记得吗？但是我真的很后悔。
2: 哥哥为何事后悔？兄弟二人又为何会分开？哥哥为何满怀愧疚？又为何自责懊悔？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现在很后悔把你带出来了，然后搞得这20多年嘛，你看我也没过得好，爸爸妈妈也老了，过得确实是心里面难受。
0: 你把弟弟弄丢了？
1: 对。
0: 怎么丢的？
1: 当年我跟我弟弟去放牛，牛吃了人家的菜，后面人家就跑到我家里来，菜跟我爸爸说，那时候我爸爸心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拉着那个藤条啊，就打了我。打了我的时候，然后我就打了我一顿，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就跟我弟弟就跑出来了。坐火车坐到周州的时候，就那时候下来了，就肚子饿了，就去到处捡饭吃的时候，就一个男的他走过来，他是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西宜春的，然后他就说。我刚好我也要去江西宜春，等下我送你们回去，刚好所以一起。好，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说实话，我那时候很小，没一点都没怀疑
0: 他。那时候你几岁？
1: 9岁。
0: 9岁，弟弟几岁？
1: 7岁。
0: 哦。
1: 所以两个人也就没有跟着他走了，就是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他是在湖州下的火车，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说是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去吗？那他说我办点事情，在这边先办点事情，再送你们回去。我也就没怀疑他了，他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有妇人家里面。过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山上面。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又把我们带到山上面？他说他在跟我说句实话，说把你弟弟找了副好人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被我被骗了。我弟弟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又哭又闹，就是被抱着我，不跟我分开。那时候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弟弟啊，那我也很难受。好，我们就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走，他们就那个男的他就走过来打了我们，就这样的。打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还没办法。后面又来了一个男的，他就把我们两个分开来了，就是这样的。
0: 把你弟弟送哪儿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他的我弟弟那时候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抓住我的手啊，就是抱着我啊，不，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不让我们分开，就是我跟我弟弟不分开。但是他那个男的，那个坐摩托车的，就是把我弟弟就是强抱走，一直硬抱走。
0: 后来把你送哪儿了？
1: 那一个养父家里。
0: 等于把你也拐卖了。
1: 对。
0: 你就是养，后来你就一直在这养父母家。
1: 过了1年多吧，我又跑出来了。
0: 跑出来了，回家了吗？
1: 不是回家，是去找我弟弟。
0: 找到了吗？
1: 没有，就是我弟弟的。
0: 完全不知道上哪儿找哈，那个人贩子你还记得吗？
1: 现在不记得了。
0: 记得了，
1: 时间太久。
0: 你在养父母家跑出来再没回去吗？
1: 第一次找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又后面又回养父家里面去了。
0: 又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1年多嘛。
0: 然后又跑了。
1: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就是把我一直关在家里面。
0: 嗯。
1: 我又比他大了1年多，大了1岁多嘛。又跑到去找了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分开的那个地方。
0: 你10岁差不多应该记得你们家的地址吧？
1: 知道。
0: 你知道你家？
1: 知道。
0: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1: 因为我不敢回去。
0: 把弟弟丢了。
1: 对，还有就是因为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肯定，还有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弟。

0: 弟弟。
1: 你觉得你找不回弟弟，你也对不住他。
0: 嗯，还有我自己也没办法，过不去这个坎。
1: 剩下的时间你一直在找弟弟吗？
0: 有，我有去找，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户口。
1: 你最终还是回你们自己家了吧？
0: 嗯。
1: 什么时候回去的？
0: 2007年的时候。
1: 那就是离开家几年了？
0: 5年多。
1: 5年，您没想你父母得疯了，两个孩子都没了？
0: 想过，然后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清楚吧，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特别
1: 父母没想到吧？你把弟弟搞丢了。
0: 那时候我特别是我爸走前面，他一走过来就是一个，他是说弟弟怎么回事，在哪里。我跟他说我弟弟被我搞丢掉了，被带到福建被人家骗了，被卖掉了。我特别是我妈妈更生气，气得不得了。
1: 然后他们怎么着打你了？
0: 没有打我。
1: 没打你？
0: 没有。
1: 这反而是你更难受吧？不如打一顿。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谁情愿他打我一顿，我最起码我心里也好过，也不会那么害怕那个生气。
1: 那他们后来呢？
0: 后来我爸说事情都发生了，他是说等我大一点，或者是带他们去找，可以这样。
1: 现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吗？
0: 对，还就住在一乡下，就家里，就住在江西宁县的。
1: 过年都和父母一块过？
0: 前面几年有，现在没有了。
1: 现在为什么没有？
0: 现在因为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一回去就基本上多次是问这个，问我弟弟到底是死是活。
1: 也就是说你找回弟弟来有双重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找回亲情，还有一份找回你的愿望，是吧？你父母今天来了吧？
0: 到了，到现
1: 在了哈。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一起来，来，慢一点啊。来，大哥请坐。
2: 许西英你好。
1: 你好大哥。大嫂请坐。没丢之前你知道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吗？
2: 兄弟感情很好。
1: 很好啊。你了不了解你这个老大的秉性啊？
3: 我要他已经长大了，就讲要找个弟弟回来。
1: 找个弟弟。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怎么办？
3: 我想
2: 找不到一定要找到。
1: 也许今天这样是一个机会，哥哥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弟弟正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对电视的弟弟想说什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0: 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现在是我的能力是要我放下工作去找，我是没办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找。我就是这样。
1: 我很同情这位哥哥，所以我盼着大门启开的时候弟弟在，哥哥心里就安了。
4: 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啊，对于他这个弟弟被拐是没有责任的。他当时只有9岁，他那个弟弟只有7岁。在犯罪团伙面前，你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来保护他7岁的弟弟免于受拐卖，这个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内疚。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当时其实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呢，这个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的父母，也包括告诉当地的公安机关，以方便更早的开展一些侦查和调查。
1: 来，充满着希望，我们盼望弟弟就在里面。

0: 准备好了吗？
1: 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也肯定还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过不去这个坎。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爷爷奶奶，知道吗？
1: 对，来，孩子，把爷爷奶奶领过来。
0: 叫爷爷，叫爷爷。
2: 你家了。我要不知道了，哥哥，别动
1: 手了。好，这弟弟够壮的了，来，这弟弟的爱人哈，孙子，哎呦，这孙子叫爷爷抱着高兴的，啊，爷爷高兴了。先说哥哥，哥哥站起来。祝贺你孩子，高中的压力放下来了，弟弟安好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哥哥委屈了，冤枉孩子了啊。姐姐，你看这小的都有这么好的孙子了，来，哥哥坐，那旁边是弟媳妇，这一家就算是团圆圆满了。姐姐满意了吗？满意了哈。小儿子记不记得当时和哥哥分手的时候？
3: 大概的
1: 记得，
3: 好像是我跟我二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怕老爸老妈知道，然后呢好像是躲在我们的家的下面躲了一个晚上，然后后面又坐火车，后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说啊，我带你们去吃饭，把我们就带到福建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黑色黑黑的那个屋子里面，啊，闹了很可能有三四天了，然后就带我到我现在养父母家嘛，就这样子。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跟我养父母生活，然后现在如果是说啊，我刚才有听我二哥说不自责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去自责了，都当时他也不懂事，我也不懂事，是不是？
4: 就是你们当年被拐的过程啊，我们会安排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拐的孩子，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外呢，从这俩孩子被拐啊，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能过于严厉。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犯了点小错，后来就怕家长责备，然后离家出走，结果半路被拐。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一家圆满了，团圆了，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时间太昂贵了，七八岁也就这么大吧，转眼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所以剩下的日子好好孝敬父母，父母好好带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祝福他们。
5: 哥哥终于找回弟弟，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放下了，懂事的弟弟不断劝哥哥别再自责，这一家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祝福这一家，祝福他们吧。
6: 我想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带出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真的很情心情意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不怪你，当时是都不懂事了，然后现在是都团聚的，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过吧。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

0: 脸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 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是这样啊，
1: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嗯，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是个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

0: 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
3: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
2: 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

0: 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1: 对对对，
0: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2: 是的，
0: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1: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1: 福音。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她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

0: 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0: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藤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0: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藤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感情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得有五六四次吧，反正也有十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这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0: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0: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0: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0: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0: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0: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的？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0: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0: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0: 一直在逃。
2: 一直
0: 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0: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0: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0: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回去了。
0: 把你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2: 打
0: 一顿。
2: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然后我不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

0: 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锁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又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了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讨。
1: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0: 不是，
1: 也是要来的，
0: 也是骗的，
1: 买来的啊、嗯。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0: 要钱。
1: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0: 就我跟那个姐姐。
1: 姐姐啊、嗯，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啊？
0: 知道。
1: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因为没上学是吧？
0: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嗯，
1: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0: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1: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0: 有，还有个妹妹。
1: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0: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个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天他有事当过，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伯，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爸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
1: 这么好的日子你不带下去，怎么又跑了？
0: 他在那里来找我。
1: 哦，就这个养母找你。
0: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到那个老阿伯家里来。我在那里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拉那个鞋垫，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说错，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嘛，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不是。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你现在在哪工作？
0: 没有工作。
1: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2: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正常的发工资，
1: 老老实实的孩子，
2: 对，能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1: 好，
3: 那个倪萍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1: 帮助他，
3: 好不好？
1: 好，先走过去，来。

然后我逃得有40-50回了吧。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妹妹。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你为什么要把她记成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忆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天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
1: 真的吗？
0: 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来，请开门。

0: 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
1: 生父给弄出去的。
0: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0: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0: 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
1: 哦，
0: 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
1: 和老三爸爸没见，
0: 也跟爸 爸
1: 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0: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
1: 哦，
0: 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1: 见不见？
0: 见不见？
1: 见不见？爸爸也来了。
2: 班长，班长，
1: 儿子要见。
2: 班长，
1: 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0: 来，我们过去。
1: 领他
0: 打开大门吧。
1: 为元勋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哦，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啊，你说，你从哪来的？
3: 你咋把我丢了呢？
2: 你从哪来的？
3: 没有。我这一年的薪资都用来找你们去，那还心思安家吗？我把他丢掉了，
2: 怎么丢掉
3: 啊？
2: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子我这个啊这老我这里现在人家的边呢就是这样吃水贵州好干工作。
0: 他说什么？
3: 大概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池水，池水衣服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4: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啊立案侦查，
0: 尽快的
4: 处置，
0: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5: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6: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0: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7: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8: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

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1: 30。
0: 30哈、啊，找什么人？
1: 我来找我妹妹。
2: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3: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妹妹？
1: 跟我爸爸闹矛盾。哦，
0: 坐下说。你爸爸和他还能有什么矛盾？父亲爱女儿啊。
1: 我父亲呢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军人，然后他对我妹妹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合适。
0: 动手打呀？对，家暴啊。
1: 恨铁不成钢。哦，因为我爸爸对我也是这样。
0: 怎么打呀？都
1: 我那时候调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带刺，哎呦，绑一大捆，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他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0: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1: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0: 你爸这犯法。
1: 是，
0: 这叫家暴，陈局长。
4: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0: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1: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我们俩。
0: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他吧？
1: 我爸会更想念。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对。
0: 觉得爸爸爱你吗？
1: 爱。2008年那一会儿，2008年1月1号元旦，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2008年，还有我们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和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0: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4: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0: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1: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啊，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2: 当时我姑姑姑丈把她，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她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她买了回来。

0: 那时候
1: 这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
1: 就马上叫我儿子去找。
0: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也是叫我们去找。
2: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我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准备好了哈。
1: 他要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2: 国英，
1: 国英，
3: 干嘛？
1: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3: 啊。别拍我！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3: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1: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3: 你不要让他出现。
1: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4: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多。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我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翻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4: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5: 不怕，就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5: 我们
6: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出的毛囊，
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6: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1: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2: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的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
2: 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2: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2: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三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2: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2: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0: 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2: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
0: 对啊，
1: 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2: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2: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

0: 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花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3: 是的，
1: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2: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2: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3: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0: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0: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嗯，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2: 一定是
1: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2: 可以，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2: 自
1: 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2: 对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

0: 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对对。
2: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2: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2: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2: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对，
2: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2: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了。
0: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2: 效果越好。
0: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

0: 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全胜零失球，尽显实力，中国队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即将打响，中国 U17 女足能否拿到世界杯门票？选错泳衣颜色竟会危及生命，溺水救援，别让颜色成为致命盲点。绿茵场上老少同台，昔日国脚与学生并肩，北京校超联赛火热开启，体育精神如何薪火相传？
0: 昨天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继续进行，中国队6-0横扫泰国队，以3战全胜、进15球且零失球的完美战绩夺得小组头名，强势晋级8强。
1: 此前两轮赛事中，中国队先后以6-0、3-0击败缅甸和越南队，提前一轮锁定小组出线资格。末轮对阵泰国队，主帅马晓旭进行了阵容轮换，让更多球员获得登场机会。比赛开场仅5分钟，杨澜便以一记任意球直接破门，为球队先拔头筹。第20分钟和23分钟，程婉迪先后完成助攻与进球，帮助球队半场3球领先。一边再战，中国队攻势不减，李启贤第54分钟完成梅开二度，替补登场的黄庆怡更是在第58分钟、60分钟2分钟内连入2球，最终将比分定格为6-0。根据赛事规则，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同时承担 U17 女足世界杯预选赛职能，赛事4强队伍将直接获得2026年摩洛哥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中国队1/4决赛将于5月11号打响，对手将根据后续小组赛结果确定。
0: 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3战全胜且1球未失，表现亮眼。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将面临哪些主要对手的挑战？是否有望实现进军世界杯的目标？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中国队之所以能够以全胜零失球的战绩出现，我认为核心优势体现在攻防的统治力、阵容深度以战术执行力三大维度上。在进攻端，球队主打是3-4-3体系，控球力稳定在 70% 以上，边路突破犀利，中路渗透流畅，传中精准高效，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首战6-0大胜缅甸队，6个进球分别来自6名队员。第二轮3-0零封了越南队，全场让对手居然是零射门。昨晚以6-0横扫了泰国队，中国队33脚射门完全压制住了对手，进攻效率、火力的强度都堪称顶级。同时在防守端，中国队的协防默契、抢断果断、卡位精准，3场比赛没有给对手任何有效的射门机会。此外，球队的阵容深度充足，轮换球员即插即用，加上主场作战的心理优势和年轻队员的昂扬斗志，进一步放大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小组赛头名晋级之后，中国队在淘汰赛的路径现在是十分有利的。根据相关的赛制，作为 A 组头名的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对阵

0: B 组或 C 组的第三名，现在来看大概率就是印度队或者是菲律宾队啊。无论这两个对手中的哪一个实力都弱于我们，所以中国队晋级四强的难度并不大。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正的考验是在半决赛和决赛之中啊。潜在的对手都是亚洲的顶级强队，像日本队控球能力极强，比赛节奏流畅，首轮他们以13比0狂扫了黎巴嫩队，展现出了恐怖的统治力。朝鲜队作为卫冕冠军，大赛经验丰富，攻防两端均衡，首轮以10比0啊大胜了中国台北队，是本届亚洲杯夺冠的最大热门。而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打法硬朗，反击效率突出，韩国队技术细腻，进攻多元啊，同样具备了不俗的实力。所以这四支队伍啊，无论是遇到哪一支，都是中国队冲击决赛的主要对手。但与此同时，这支中国队当然也存在了一些短板啊。首先是高强度比赛的对抗经验相对不足，因为我们小组赛的三个对手啊实力偏弱，我们还没有经历以日本、朝鲜等强队高强度对抗的考验。逆风球的应对，以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仍然需要通过硬碰硬的实战来打磨。其次是一些比赛的细节处理有待于提高，小组赛仍存在着射门转化率不足、边中传中的精准度出现了波动等等问题，在面对着顶级强队的时候，任何细节上的失误都有可能左右比赛的走势。三是大赛的底蕴相对欠缺啊，以多次征战国际大赛的日本队、朝鲜队相比，这支中国队在大赛节奏的把控、临场战术调整的灵活性等方面仍有差距。但是总体而言啊，这支中国 U17 女足在本届亚洲杯的开局堪称完美啊，三战全胜、零失球的战绩确实是实力的真实体现，冲击世界杯的资格前景光明。接下来球队需要保持冷静的认知啊，戒骄戒躁，在淘汰赛中重点打磨关键球的处理，同时全力备战半决赛和决赛有可能以日本、朝鲜等强队的对决。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晋级世界杯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目标。期待着中国姑娘们在后续比赛中继续绽放锋芒，不仅成功拿到世界杯的决赛门票，更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女足的新生力量，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7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结束第三比赛日争夺，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在反鞠躬女子团体淘汰赛中连战连捷，成功晋级决赛，将于5月10号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北京时间5月7号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淘汰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成功晋级32强。北京时间5月7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展开女团四分之一决赛角逐，由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出阵的中国队大比分3-0完胜韩国队，晋级4强，这也是中国女队四天内第二次击败对手。昨晚 CBA 季后赛8强战继续展开角逐，山西汾酒客场挑战卫冕冠军浙江广厦，上半场双方不分高下，一边再战，山西凭借末节关键攻防，最终以92-90客场战胜广厦。另一场比赛，深圳马可波罗主场迎战浙江稠州，上半场两队战况焦灼，分差难以拉开，一边再战，深圳一波流建立领先优势，并保持到中场，最终深圳主场108-95击败浙江。北京时间5月8号凌晨，沙特联第33轮展开一场焦点战，利雅得胜利客场挑战利雅得青年，最终凭借 C 罗和菲利克斯的进球，胜利客场4-2大胜对手，继续领跑积分榜。
1: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即将在印度拉开战幕，中国举重队将于明天启程，面对队伍年轻化、级别调整以及强手如林的严峻挑战，全队上下已做好准备，决心在实战中接受考验，磨砺意志，锻造出更强大的自己。
3: 国家举重队的训练馆里，巴黎奥运会冠军刘焕华正在跟自己的师弟涂毅还有田馥轩教练一起，给涂毅刚刚的一次试举动作挑毛病。这样的边练边找问题是近期国家举重队训练的一种常态。刘焕华年纪还不满25周岁，算不上老将，但大赛经验丰富，人又随和，不单是同组的队员，其他组的队员也经常过来

0: 跟他探讨技术细节。
1: 就是我们基本上训练就是，就我做的时候，他们会看我的动作，看我今天动作做的怎么样，会提醒我一些细节。然后我看他们做动作的时候，我也是提醒他们哪一块做得好，哪一块需要注意一点点，就是我们也是互相进步吧。
0: 细节抠得很，都是为了比赛出成绩。队伍明天就要出发去印度甘地讷格尔，参加12到17号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本次中国队派出了男女共16位选手，都是00后，有一半没有国际顶级大赛的经验。近一段时间，国际举联频繁调整级别，也为运动员的备战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像这次比赛用的是去年6月1日调整推出的级别，而今年8月1日开始又将启用再度更改的最新级别。刘焕华这次比赛将出现在110公斤级，巴黎奥运会他比的还是102公斤级。不少队友也面临同样的更改级别的问题，不过既然是规则如此，当然只有直面困难。
1: 其实就是主要是把自己的厚度练好嘛，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态嘛，然后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把训练成绩再提高一点点。
2: 通过这个大赛，我们想一锻炼新人嘛，这个周期的备战锻炼新人。第二呢，通过大赛的对锻炼，正好这各个洲际比赛也前后都在进行，所以通过这种比赛也可以横向也可以比较，这个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国际奥委会5月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上海站的具体时间呢是5月11号至14号，具体的项目将会在后续确认。5月7号，2026大洋洲国际武术邀请赛口号与奖牌在京发布。赛事的口号是“汇聚大洋洲，舞动新未来”，承载着武术在大洋洲的新发展使命，传递着团结奋进、以武术共创未来的核心理念，寄予着武术在大洋洲蓬勃生长的美好愿景。赛事的奖牌设计呢，则是将大洋洲文化底蕴与武术运动精神融为一体。北京时间的5月7号，国际乒联公布了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10人当选委员。本次选举呢，共有300余人参与健全人运动员代表的投票。为确保洲际与性别比例上的平衡，共有8位健全人运动员进入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此外呢，还有2名来自英格兰和美国的残疾人运动员代表。后续呢，还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指导、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走基层专家巡讲走进了陕西富平和延安。作为全国性基层健身惠民活动，本次巡讲呢是聚焦了基层健身痛点，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推动优质科学养生资源直达老区一线，以专家下沉赋能基层全民健身，以传统功法助力健康民生。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3: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5月7号，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正在校园操场上如火如荼地进行。小球员们在场上奔跑、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英姿。场边，学生组成的啦啦队呐喊助威，掌声与欢呼声交织成校园里最动人的乐章。来看报道。
5: 全教育集团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现在开幕。
6: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师生联队与国安老男孩队的友谊赛在北京中学商务区实验小学迷你足球场上正式打响。昔日国脚职业球员与学生同场竞技，精彩的传球与射门引来阵阵欢呼。同学们表示，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技艺的切磋，更是一次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7: 我不仅见到了这些国家队的球员们，也

0: 接受他们指点。在场上呢，团队配合非常重要。正所谓不是一个人的王者，而是团队的荣耀。所以在踢球中我也收获了很多，比如我们要懂得团队配合，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场下，我们都要尊重裁判和队友还有对手。
1: 就是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他是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体育精神的魅力，然后呢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和成长。
2: 足球我觉得不但能让我们关系和睦，然后同台竞技，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那个更加强壮，跑得更快。
3: 这一幕正是北京市中小学校园内悄然兴起的班超联赛的生动缩影。所谓班超，即以班级为单位的超级联赛，这一创新赛事正成为北京校园体育的新亮点，点燃每一位学生的运动热情。2025年，北京市朝阳区累计开展班超5.5万场，参与学生136.6万余人次，其中足球项目1.2万余场，参与人次近22万。2026年仅开学第一周，全区总计开展班超3800场，总计参与24万余人次，其中足球班超2508场，4.1万余人次，充分体现了朝阳区中小学生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4: 我们因为有9个集团校的成员，都组成了我们的集团的校超队伍。我们将进行科学分层啊，阶梯式的进阶，从学校的这个班级联赛、年级赛开始，然后呢，推到学校里进行这个学校的这个校超比赛。
5: 我们倡导的是人人参与，通过组超、班超、校超等各种形式，通过这个赛事和趣味这种赛事相结合，让真正的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享受其中，乐在其中。
3: 据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是由北京市教委与北京市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全市性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旨在推动校园足球普及并完善四级联赛体系。2026年新学期伊始，北京市各中小学以健康第一为主题，开启开学第一课，全面启动班超联赛。据预计，2026年全市将举办赛事40万场，覆盖学生超过1000万人次，校园体育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式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蓬勃活力。
6: 第一，体育可以强身健体；第二，体育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失败，在失败中勇敢地面对，这种挫折教育是其他教育代替不了的，只有体育才让你挫折，在挫折中奋起，教你互相团结，相互支持，为集体的荣誉奋斗，为民族的荣誉奋斗，为祖国的民族奋斗。所以这种爱国教育从体育最能体现出来，必须遵守规则，从小尊重裁判，尊重规则，长大了就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茁壮成长，使他们成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7: 近日，全国多地围绕健康第一理念开展校园实践，通过校园足球联赛、体育课程改革、特殊教育阳光活动等举措，将运动与成长教育相结合，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和人人参与的要求，让青少年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促进全面发展。
8: 日前，以逐梦绿茵乐享足球为主题的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校园足球联赛全面开赛。泸水市境内10所中小学校将通过校内竞赛选拔出优质队员参加市级联赛。从今年起，这项赛事将成为泸水市各中小学的常规赛事。以泸水市第一完全小学为例，从3月底开始，只要天气晴朗，每周1、3、5的最后一节课便成为班超时刻，学校足球场瞬间化作孩子们的乐园。目前3、4年级共11个班正以淘汰赛的方式为泸水市校园足球联赛选拔优质球员。绿茵场上，小球员们敢拼敢抢，用汗水和拼搏为班级赢得胜利。在泸水市怒江新城新时代中学，初中组5人制男子组与女子组赛事同步开赛，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身姿矫健，斗志昂扬，传球、抢断、带球突破、射门，动作干脆利落，配合默契，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场内球员奋力奔跑，挥洒汗水，用拼搏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足球比赛，既紧张又兴奋。在赛场上，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也收获了成长和快乐。
10: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我们都会拼尽全力，享受在绿赛场上奔跑的每一刻。
8: 今年四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云南足球振兴发展的20条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全面普及校园足球。长期以来，泸水市已将足球纳入体育课教学和课后延时服务。全市8所建有足球场的中小学校均组建了校园足球队。近期，泸水市出台校园足球联赛实施方案，决定从今年起以学校为单位举办联赛。全市10所具备条件的州级和市级中小学校按学段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参赛。目前，各学校利用每周课后服务时间常态化开展班级联赛，确保周周有比赛。年级联赛于每月周末进行，校级联赛在每学期末或节假日举办，市级联赛每学年一届，于每年4月至7月举行。
11: 我们将着力构建班级、年级、校级、市级4级足球竞赛体系，实现以赛促练、以赛促训，搭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平台，不断扩大学生参与覆盖面，在全市中小学校形成人人参与、班班有队的足球运动氛围，同时以赛事为纽带，深化各学校学生之间的交流交融。
8: 在四川遂宁河东新区紫竹路小学，全校学生走出教室，在操场上进行广播操和校园自编操。今年以来，学校以大课程、大空间、大课间、大活动4轮驱动，多点发力，多为施策，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12: 充分落实每天1节体育课和那个课间15分钟的微运动，孩子们能够在操场上和走廊上跳绳、做游戏。
8: 为确保每周5节体育课，学校创新推行4+X 体育课程模式，4节基础体育课强化体能，1节特色课程拓展特长。同时，学校将心理健康、安全应急救护等内容融入学科教学，构建了体育加健康加生命加心理一体化育人体系。
13: 学校专门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融创课程，我选的是排球。
8: 为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紫竹路小学建立了一生一档健康档案，常态化开展体质监测、视力筛查与心理普查，升级心灵成长中心，构建3级心理预警机制，从情绪疏导到习惯养成，以精细化服务助力每个孩子向阳成长。
14: 下一步，学校将推进智慧体育与一班一品特色体育项目建设，以更扎实的行动把健康第一落实到实处，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小竹笋一样拔节生长。
8: 在遂宁高新区陆七湖学校的体育课上，一堂名为一起去旅行的趣味游戏吸引了孩子们踊跃参与。学生分成4人小组，按指令到指定地点取物资、打包、背负前行，途中多处打卡点需完成跳跃、俯卧撑等动作。游戏将运动、劳作与生活常识相结合，让孩子在锻炼中学习技能。
15: 通过收纳、还有托运行李、还有遇到的一些应急问题进行一个处理，然后以小组的形式锻炼了同学们的团结协作能力。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这个课堂，参与度非常高。
8: 以体育提质赋能健康学校建设，今年陆七湖学校严格执行每天1节体育课，将上午30分钟大课间延长至40分钟，并缩短每节课时长为35分钟。课后服务时段分年级设置体育活动时间，引导学生动起来、跑起来、跳起来。
16: 下一步，我们学校将打造 AI 智慧体育操场，优化运动空间布局，完善学生健康电子档案，丰富校本健康课程，继续深化健康第一的教育实践，让健康教育在校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8: 山西省大同市特殊教育学校精心设计了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大课间活动，将红色教育、安全教育、知识学习与康复训练有机融合。操场上，长征主题闯关让学生们在攀爬跳跃中感悟红军精神，五彩跳跃格里拼音、数字、节气知识伴随着蹦跳声声入耳。此外，手掌并用、萝卜蹲等体能游戏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平衡协调能力。
17: 将红色教育、安全知识、学科学习与康复训练 融入地面游戏与体能闯关。孩子们在长征主题挑战中

0: 纵横励志，在安全飞行棋中学会自护，在跳跃格子中快乐学知识，在体能游戏中强健体魄。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四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 四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河南田径大奖赛第三站200米短跑混合组决赛中啊，一名2年级的小朋友站上了赛场，与一众专业运动员展开了比拼。咱们一同来看一看。

我特别想知道孩子此刻的内心的一些想法。不过呢，据说呢名是妈妈报的啊，但是错把二年级报成了二级，于是便有了这一幕。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地方，他说的，哎呀，小孩的内心是不刀啊，妈妈说我最棒，我就来了。8岁时曾在国家二级。

0: 那肯定是垫底了哈，但是在闹乌龙的情况下呢，孩子完成了比赛，并且呢完成了一项少有人完成的记录，其实也是一种收获。但是呢，如果我们家长引导得当呢，这也是一种逆境教育，教会孩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拼搏精神，相信呢也会让孩子受益终身。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冠超。
1: 好的，张琪，再来关注。逐渐入夏，水上运动也成为大家喜爱的户外活动之一。无论是去泳池游泳，还是到水上乐园玩水，泳衣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除了好看和舒适，泳衣的颜色与安全性也密切相关。那么究竟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呢？来看报道。
2: 准备买泳衣的千万别买啊，如果你买错的话，这几个颜色会害了你啊。在游泳池中，颜色深的会比较明显，颜色浅的会很难被人家看见，而黑色、白色、蓝色、紫色在湖水中几乎是隐形的。在户外水域里就要选橙色、黄色、玫红色，尽量的选择对比度比较强烈的荧光色系。
3: 游泳是很多人在夏季喜爱的一项运动，而游泳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儿童的游泳安全，也是每年大家关注的焦点。正如游泳世界冠军杨丽娜所说，在游泳的过程中，选对了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等作用的。有专业机构就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在室内浅色泳池中，无论水面静止还是被搅动的时候，蓝色、黑色、紫色等深色系的泳衣比浅色的白色、浅蓝色泳衣更容易被看见。但是在深色泳池中，深色系泳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到了户外水域中，无论是深色系还是浅色系的泳衣几乎都是隐形的。从实验结果看，无论是在室内泳池还是户外水域，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除了颜色，挑选泳衣时款式也是需要注意的点。穿着连体简洁的专业运动型泳衣会减少阻力，更方便做出游泳的动作。带裙摆、绳子等装饰的泳衣则有可能互相缠绕，导致安全事故。另外，穿戴合适的救生装备也是确保游泳安全的重要因素。总之，夏日戏水前选择一套荧光色系的专业运动泳衣，不仅能够保证舒适性，还能让大人孩子玩得安全放心。
1: 继续关注资讯。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7号宣布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选举，并介绍了奥运摄像改革与电子竞技的最新进展。关于奥运摄像，洛杉矶奥运会将设创纪录的36个大项，运动员配额超出奥林匹克宪章上限，而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预计不会设置这么多大项。在电竞方面，国际奥委会已终止与沙特阿拉伯合作举办的2027年电竞奥运会的计划。考文垂认为，电竞仍有活力，但时机是关键，目前将聚焦核心改革，同时研究电竞的潜在机会。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0: 那今天我们要共同关注到的比赛呢，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 组的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是凉山州体校 U13 队与重庆市南渝中学 U13 队。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呢转向赛场，共同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1: 观众朋友们，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阶段 U15、U13 两个组别的全国总决赛小组赛分别于7月29日和30日拉开了帷幕。通过中青赛事办公室负责人采访得知，通过预选赛即初步摸清了初中阶段足球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总结出了有益的经验，使得中青赛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建好竞赛体系重于成绩本身。相对于首届中青赛，第二届中青赛在参赛规模上显著扩大，全国总决赛13以上男女组参赛队伍已达547支球队，参赛球员12720人，比赛场次2505场，较首届赛事分别增长了35%、32.7%、73.6%。报道穿着红黑队服的是凉山体校代表队，穿着白色队服的是重庆南渝代表队。守门将球抱住，刚刚凉山代表队敲中了一次有效的进攻。防守队员将对方进攻队员传导，问题不大。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4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魏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现在重庆蓝鱼要把队控制球，一脚切传。86号打门，球偏出门柱，就门球。在前两轮比赛，双方积分梁山州体校首轮0-3负于北京国安，第二轮与辽宁沈阳城市常规时间战平后，以4-2战胜了辽宁沈阳城市。现在目前在 B 一组积两分，重庆南一中学首场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对阵沈阳城市以5-0大胜，积三分。量产队前场罚直接任意球，球直接打向门前，准备将球没收，大脚开向前场。现在为大家转播的 U13 男子组的组别，去年有12个赛区举办了预选赛，今年达到了30个。重庆主力的肖瑞星。底线穿中，大脚将球踢出界外禁区。双方在激烈拼抢，控制好球。本次中青赛不仅是一项赛事活动，更是中国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建设的抓手。中青赛小学和初中年龄段分别主要由地方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组成，实现了全国比赛与地方赛事贯通。本次中青赛每个赛区获得的全国总决赛名额与参加地区预选赛的球队的总数挂钩，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目的是让此年龄段的球队能有更多的比赛可打。重庆队是前场界外球。

现在梁山州体校至后场接球，球打到了本方队员的手臂，由重庆南一中学发前场直接引球，一脚长传抢球到了禁区，守门员直接将球没收。梁山州十一号前锋罗康才刚刚利用个人努力突破，没有成功。86号李浩伦拿球，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梁山队十一号前锋罗康台拼抢十分积极，球门球。第一助理举旗示意进攻队员越位，重庆南一中学犯规，30号额尔布被对方防守队员绊倒，现在发前场直接任意球，打了一个低平球补射，球插出横梁，球门球。刚刚射门的是中场钟顺杰，梁山队中场钟顺杰，球稍稍偏出，现在场上比分0-0。

三号后卫额迪尔刚选位不错，护球出了底线。号吉朵拉古将球铲断，越位，在越位置拿球，双方比赛运用的是更多的中长传。南一中学后场界外球，双方在防守当中、进攻当中有拉扯，主裁判张柳坤将双方队员叫到一起，啊，进行了调解。小球员们积极拼抢，态度认真。好，八十六号，重庆队八十六号控球，前锋控球，八十六号李浩伦，对方将球破坏掉，前场接回球。可惜了。球员们专业比赛啊，专业训练啊，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无球队员的跑动意识还有待加强。十一号将球回做，好，头球解围，地面渗透。小球员们一对一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哎呀，可惜

注意第一次触球的质量。就近防守，主动压迫。双方还是有更多的长传。第一次触球的质量是有待提高啊。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21分钟，双方都没有几次有效的射门。注意无球跑动，注意无球跑动接应。亮山队前锋向前压迫的意识很好。86号一脚射门，球可惜啊，太可惜了。重庆队86号一脚射门。86号李浩伦，重庆南渝前锋86号李浩伦，一脚有威胁的射门，球稍稍偏出门，好球。在进攻方面，重庆南渝代表队稍稍占优，一脚解围，好险呐！底线突破，看一看中场包抄接应队员没有跟到位，球门球。前场拿球，横传一脚远射，球门球。重庆队不要急，到门前以后要注意无球队员的接应啊，注意跑位跑动，看一看。重庆队非常积极，在前场展开了逼抢，将球破坏掉。门前边路。

冲过去，好球！24分钟，重庆队4号中场球员周若豪将球踢进，现在场上比分1-0，重庆市南玉中学领先于亮山州体校。4号周若豪接到队友长传，横传球，将球踢入门中，现在场上比分1-0。25分钟，重庆南玉中学4号周若豪将比分改写，现在重庆南玉中学以1-0领先于亮山州体校。亮山州是少数民族地区，里边很多是彝族的小同学们，很多是彝族的小同学们，加油啊，加油！3号额迪尔嘎就是我们彝族的小伙，现在场上局面重庆南一中学稍占优势，拼抢积极，向前压迫的意思非常好，在前场丢球后马上就展开逼抢，战术意识非常强。角球，梁山队小伙子们一定要增加第一次提高第一次触球的质量啊，稍显粗糙。现在重庆南一中学角球发角球，10号张玉龙场上队长主发角球，一脚远射球门球，球偏出球门，球门球。注意无球跑动接应，看一看前场啊，梁山州体校进攻的队员太少了。梁山州体校主教练罗建华，要提高第一次触球的质量啊。比赛大部分时间

球在空中飞，双方都是一脚大脚破坏长传，重庆队越位，三十号突破，全门球，好，重庆南一中学十九号利用自己的身体有优势，啊，将球护出界外。抓紧出手球，哎呀，第一次出球能力啊还有待加强啊，有队员倒地，有队员倒地，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比赛继续。重庆队将球踢出界外，有队员倒地了。啊，重庆小球员主动将球破坏，将球踢出边线。倒地的是亮山州体校一个队员。主裁判张柳坤啊正在询问，队医上场了，回放的是四号，重庆队1-0领先进球的四号周若豪，好，重庆队逐渐自己的实力逐渐显露出来，啊，表现出了较好的精神风貌，啊，好，现在单家队上场，双队员入场，比赛继续，受伤球员离场治疗。

0: 15号破坏球的时候，脚上有一个小的蹬踏动作，应该是踢到了对方队员的腹部。重庆队控球，注意接应。17号控球，一脚前长传，中间没有接应队员。继续控球，好。上半场伤停补时一分钟，现在场上比分1-0，重庆市南宇中学领先。越位，重庆队员在越位位置触球。回接回拿球，在越位位置回接球啊，上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开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重庆队角球有可能是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希望把握住。吊向球门，好，主裁判张柳坤一声哨响，上半时比赛结束。上半场重庆南一中学1-0领先于亮州体校U13。
1: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凉山州体校U13啊暂时0-1落后于重庆市南一中学U13队。魏指导怎么看双方在上半场的表现？
2: 上半场呢，就刚开场呢，感觉这两个队的这些小球员们还是有一些紧张。刚开场，特别是前面几分钟吧，更多的是都采用长传，而且比较盲目的这种长传，所以就造成这个球权转换比较多，是吧？那么后来慢慢这个稳住阵脚以后呢，这个重庆南一中学呢，他的进攻的组织和个人的这种能力，应该是。还比这个看起来要比这个凉山州体校要好一些，
1: 要好一些。
2: 对，凉山州体校呢，更多是以这个防守，然后寻找一些反击的机会。但是在防守端呢，他给对手的这种压力不太够啊，所以说造成了上半场他也现在也是0-1落后。基本是上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在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边线球进来，红色的是凉山州体校，是吧？拿到球之后就是盲目的向前一脚，是吧？那么这个南一中学了，你看在完全没有这个压力的情况下，也是一脚的这种向前，
1: 对
2: 啊，直接就踢给了守门员。那守门员拿到球以后也是一样，是吧？这个让人看，你看都是相对比较盲目的，当然可能这个你看这脚球，是吧？完全可以拿下来以后再组织一下进攻。守门员两次拿到球，然后都是向前这种长传，而刚才这个落点呢，就两个队都没有判断好。
1: 对，
2: 而这边也是，你看就像打乒乓球一样，都是把球直接打给对手，那边然后就又马上又一个长传又打回来，所以说，当然也正常吧，因为毕竟是U13是我们这个中心。

0: 竞赛这个最低的一个年龄段的比赛。那么这些小球员呢，大多数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正式的这种全国比赛，可能有些压力
1: 对，
0: 啊。
1: 而且刚才这个片段呢，也是开场才1分多钟、2分钟左右的一个片段，所以说大家其实都还在找这个状态啊，所以打得相对简单的一些。
0: 对，那咱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的解析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没有防守压力的情况下，完全
1: 对，
0: 是有机会啊，就是观察一下，然
1: 嗯。
0: 后等待一下队友接应，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啊，是吧？来组织进攻。
1: 按道理就是说，一上场之后啊，其实双方在都没有给对手过多压力的时候，其实你更应该去好好的自己队友之间有一些传的配合呀，大家共同来找找感觉，这是对的，对不对？
0: 所以我们通常也会要求队员，就是首先是一开场，因为大家都紧张，那么在防守端你就要紧起来，就多给对方一些压力，就迫使他有失误。那么，在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对方给的压力很大，这时候允许队员可能有一些这种，特别是年轻球员嘛，就你先可以先盲目一点，把球踢到对方的半场，是吧？哪怕你再上去抢，是吧？然后可能就相对来说离自己球门远嘛。
1: 远一点，
0: 哎，对，就更安全一些。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教练会有一些这样的布置，但咱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这两个队，几乎都是毫无这种目的，是吧？毫无意图的这种长传，是吧？如果比赛都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失去它的这个
1: 意义
0: 意义
1: 了，
0: 和价值了。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这个片段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这是边线球。发给前锋一蹭下来，你看这个解围是低球出来，当然还好是在受压的情况下吧。看这个球，其实对方离着还很远，是吧？我们先停下来啊，而且你看队友接应的位置其实也是不错的，是吧？向前有这个蓝色的四号，是吧？四号当然也可以找到三号，是吧？如果是在这边感觉这个对方已经都在盯人了，那么也可以变向。找自己的五号的这个队友，这个蓝色的，然后通过他再去向前的这种推进，是吧？但是他现在在，你看现在压迫的这个队员离着他至少还有4、5米的一个
1: 距
0: 距
1: 离，
0: 离，他就选择了用左脚的一个向前的一个传球，咱们可以看一下，长传，
1: 给了个长传，
0: 是吧？直接给守门员，一个长传，很难停这个球，是
1: 是，
0: 吧？然后这边也是往前一端，这个大中锋一蹭啊，这一脚就是，是吧？也许想吊门，是吧？但是是啊，这又是一脚。你看三个后卫在后边拖着，这个就，
1: 感觉他的，
0: 双方的队员居然都没
1: 对，
0: 有拿到这个第一点。好了，下面再看，是吧？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二号，首先看最近的这个球员，他现在应该更靠近边线一些，就是创造出一个空间给自己。然后他拿到球以后，可以传给四号，这个球就活了嘛。如果他没有准备好，那这个一号队员他也可以看看向前有没有一个直接向前渗透的路线。当然，现在因为这个视角的关系，我们看不到那个位置有没有接应的。那他也可以变向，那这个时候一是守门员，你看现在根本在屏幕里边看不到守门员，因为这个场地的这个底线，你看那个角旗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它是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线。实际上是那个他们正常的场地，但咱们这个 U13 是不是场地缩短了
1: 缩
0: 一
1: 短
0: 些？
1: 了，
0: 所以
1: 对，
0: 你看这个虚一点，这个就是禁区。那你看守门员根本完全没有接应这个中后卫的这个意识。如果守门员接应的话，就可以转移到三号、四号、五号那一侧，就能够从另外一侧向前形成一个推进的一个空间。但就完全没有这种战术意识。
1: 所以这个时候守门员其实不应该退在球门那儿
0: 对。
1: 了，
0: 而且就通过这个队员的这个行为来看，包括这些接应的队员的行为来看，他们好像平常也缺乏这种基本的这种战术的这种练习。
1: 练习，
0: 咱们可以看，继续，又是一脚长传，而且质量非常低。
1: 对，
0: 这边也是，是吧？在对方这个，当然给了一定压力，然后把球就直接踢出了边线。所以说如果要一直这么踢，好像就起不到这个应该有的锻炼价值。
1: 就是完全没有一些相对比较流畅的这种配合
0: 对
1: 啊，
0: 对，
1: 都
0: 没
1: 是你传我破坏，然
0: 对
1: 后起大脚
0: 对，哪怕就能力达不到，但你应该有这种想法和
1: 对，
0: 这种意识，这是最。

0: 基本的现在都没有看到。
1: 所以这可能更多的还是教练员从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你可能就得有意识的加强这方面的了。
0: 对，
1: 而且在上场之前，你得嘱咐队员们究竟应该怎么去来执行你的战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方式，对吧？
0: 对，而你看这个梁山州呢，还是一个体校，
1: 对，
0: 是不是啊？按说这个体校的话，应该他的这个教练员的资源啊，包括相对他这个队员，当然梁山州它也是四川比较偏远的一个。
1: 对，山区，
0: 一个山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一个市体校，是不是啊？
1: 对，应该相对更专业一些才
0: 对。
1: 对
0: 对，训练的专业啊，队员的选拔啊，等等，训练的时间啊，好像都应该有一些保证。
1: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也是刚开场啊，基本上是，你看两边的守门员，你看，
1: 对，
0: 全是。但是呢，这个重庆南鱼。东
1: 这个踢得远，
0: 对，但他也有，而他的前锋也有去抢这个点的意识，
1: 嗯，
0: 所以这是造成一个威胁。那这边守门员又是一脚，啊，你完全都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啊，两边拼抢倒是都挺激烈，
1: 嗯，
0: 啊，人仰马翻是吧？对抗是比较激烈，
1: 对，但这球本来就不好抢了，
0: 对对，但是如果要是都这样去踢，就提高是很困难。
1: 嗯，
0: 咱们再看一看，当然这个片段比较短啊，
1: 嗯，
0: 但在就在这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边，出现了三次这种盲目的
1: 开大球，
0: 对，
1: 对，
0: 大脚的那种长传。
1: 嗯，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啊，这也是从中场是吧，长传打到禁区，
1: 而你看他仓促的守门员就起脚了，
0: 对，他这时候可能是看到这个前锋的位置还不错
1: 啊，
0: 是吧？所以这个还算是一个机会，
1: 他想抢一下，
0: 是吧？就、
1: 嗯、
0: 停一下啊！你看，其实有很多点在接应，而在前场呢，只有那个四名，
1: 对，
0: 只有三名防守队员，就是完全可以交给后卫组织一下中场向前的推进，这样自己的队友是更容易接到球的、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球踢出来以后。看看他的前锋队员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继续播放。你看他接起来是比较困难了。再一个，你看在这个区域里边，一是在这个球的落点附近，其实只有这么一个队员，
1: 嗯，
0: 是吧？那个红色的那个一号离着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是吧？但是勉强是可以。那如果看这个后场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安排，现在是有多名，有6到7名这个白色的。
1: 对，
0: 重庆南玉中学的队员，
1: 嗯，
0: 那只有这个三名在这个区域，那个拉得太远，基本上就支援不到这边，所以说你想拿到这个球是非常困难了。
1: 对，即便拿到球，你可能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
0: 形不成有效的配合。
1: 对，
0: 因为距离太远。
1: 嗯，
0: 啊，这个球停的还算可以，是吧？但是这个被对方一个犯规把球给破坏了。
1: 嗯，
0: 啊，如果附近有一名队员接一下。可能两个人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配合。
1: 嗯，我就觉得反正刚才我们从前两个这个片段当中看啊，就是守门员都特别的着急。
0: 对对，守门员着急，而且呢就后卫线呢也没有向前压的这种意识，
1: 嗯，
0: 就看着守门员在开大脚。
1: 对，
0: 是吧？他那只有一个解释，他是不是怕他没踢到保护他一下，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对
0: 对，
1: 但是你看，就是守门员开大脚，然后就自己着着急急开出去了。然后至于前面有没有准备好，然后自己身边的这些后卫们有没有准备好，他也不管。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是20分钟以后，啊，就上半场已经基本上过了一半了。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重庆南玉中学好像刚刚能够这个
1: 找到点状态了，是不是？
0: 对，所以你看，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你看。向前回坐、
1: 嗯、
0: 再向前转身啊，
1: 就有传的配合了。
0: 对、
1: 嗯、
0: 对啊，包括这个射门虽然没打进、
1: 嗯、
0: 啊，是形成了一定威胁。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一开场你这么去做，也许更早就可以获得，
1: 嗯，
0: 是吧？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1: 对
0: 啊，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解析啊，你看这个没有选择盲目的向前传，是吧？在这控制停一下。对了，但是现在看，刚发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这个梁山州体校没有想在中场，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中场的定位球嘛，
1: 对，
0: 他好像没有想就是要压的这个 这个

战术意图，是吧？那对方把球发出来以后，现在你看前场投入的是三个队员，是吧？包括中场的位置稍微有一点远啊，但是还可以。咱们继续看。啊，那么身后呢，因为没有很好的这种中场的这种衔接，所以就造成了有一定的空当。那现在在这地方转身以后，首先看进攻方，重庆南粤中学其实他是还是具备了不错的这个技术能力，是吧？再一个，他拿球以后呢，可以看到他队员位置的保持也基本上比较理想，是吧？但是现在唯一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3号球员，啊，他如果他的位置，他应该是一个7号位的一个边前卫或者边锋，他要早一点占据边路的空当，啊，可能这个球就会更拿得更好一些。再一个，他会吸引一个队员过去，就给中间创造一个更好的空当，啊，咱们继续看。啊，但现在还是找到了前腰这个队员，然后马上4号包括身后的队员，现在位置有点重叠，但没关系，啊，身后有人都能够跟进，包括另外一侧，现在这个2号的这个的队员，他的位置也不错，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持球的队员在中路，你看他拿球转身以后，这时候能把球依着自己突。

0: 的时间去进行这种无球的跑动和策应，所以说就进球就来了。
1: 而你看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整个在这个右边路都没有防守队员。
0: 对
1: 嗯。
0: 对，你中场不限制他，后卫线没有成线形站位，是吧？在另外一侧也没有人去平衡，
1: 对。
0: 所以最终就导致了这个失球。咱们看一下，插过来一对一，你看也没有人去保护。你看现在两个中卫的位置，
1: 嗯。
0: 还是一个拖在后边，但也没有盯防这个高中锋，是吧？另外那个高个的中卫呢，是现在从一个不正确的位置往回落。如果他能够早一点落回到这个位置，那另外那个中卫就可以补过去一点，就是在这个队友周围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
1: 那个3号还是4号？
0: 是蓝色的3号前面那个队员，和他后边这个就是在中卫位置这两个队员，
1: 那说的是防守方
0: 对，
1: 哈，
0: 防守方，是吧？那么进攻方呢？一是这个后边的这个2号，他现在跑这个空当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啊，这个位置很好。
1: 他准备
0: 但
1: 往
0: 这
1: 前
0: 个时
1: 切
0: 候呢，
1: 杀。
0: 如果他往这个位置跑，一定是要有一个中卫，不是一个后腰，我们叫追盯，要咬住他，不能被他摆脱掉。
1: 但他这个蓝色2号旁边就有一个防守队员
0: 但他的位置已经不好了，
1: 呀，
0: 他现在是在他身后边，
1: 而且对，他确
0: 他
1: 实
0: 现在
1: 跑在他后
0: 想
1: 面，
0: 补过去的话，是有点困难，再加上他也没有这种速度和身材的这种优势。啊，咱们继续看。啊，现在没有人，你看这个中卫也没上来堵他，在
1: 对，
0: 他射门的时候只是跳了一下，这时候其实应该站住，先封堵他射门的
1: 对。
0: 角度，然后靠近去抢。所以说这场比赛呢，这个确实这个攻防两端，
1: 有点不太均衡，
0: 对对，一是从技术方面，再一个从身材方面，都有比较
1: 是有
0: 大的
1: 差
0: 差
1: 距
0: 距，
1: 哈，
0: 对。
1: 所以刚才这个进球对于重庆这边来说，其实还能看出他们有一定的这种战术的素养，
0: 有一定了，但完成的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1: 对，
0: 但因为是对手没有给到足
1: 防
0: 够的
1: 守
0: 压
1: 太
0: 力，
1: 弱
0: 对，防守比较弱，
1: 了，
0: 所以就还是得分了。
1: 那像刚才这个球的防守，实际上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好一
0: 一是要加强中场的拼抢，不能让对方轻易的向前传球。
1: 点？
0: 然后后卫线呢，你最起码这四后卫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拖后中卫的这种打法了，很少了。你要成一个线性的防守。让对方前插的时候比较容易越位，是吧？再一个，这个球呢，特别是在中场有向前插的这种队员，应该中场的队员要能够对他进行很好的这种盯防，不能让他在这个危险的区域，就是非常好的、非常舒服的接到球，而且呢，他甚至在起脚射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去干扰。
1: 对，
0: 如果前卫真的漏人，他插上来拿球了，那么中卫这时候就需要来补这个位置，是吧？离得远就要往上靠。就封住他射门的那个路线，离得近就要坚决的去封堵他射门这一下，上去抢球，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防守的原则。所以说，看到我们这些小球员对他都没有很好的这种理解，所以就做不出正确的防守行为。
1: 我们看凉山州体校这一方呢，他作为相对弱势这一方哈，特别是在整个场面都被动的情况下，而且咱们刚才其实分析这四个片段，很明显他们都出了很多在防守方面也好啊，在整个组织方面也好，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教练员不能够在场边及时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0: 这个您说的非常好，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行为，当然更多是需要在平常训练当中去解决。
1: 对。
0: 但如果是有经验的教练，这个时候可以在场边进行一些适当的提醒，是吧？比如说前
1: 通
0: 卫
1: 过
0: 线，
1: 喊啊这种方
0: 对
1: 式，
0: 对，前卫线压一压，是不是啊？后卫怎么样？等等，是不是啊？然后就提醒，哎，这是谁的？比如说是5号，谁来盯5号？就给予一些提示。可能也会改善一点，但是如果要在平常训练里边完全没有练过，那光凭比赛当中的去指挥，甚至去呼喊，那也可能很难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就是如果他平时不去有这方面的这种训练的话，其实队员们对于他所场上喊的未必能够理解到位，
0: 对对，是这样。
1: 所以说这还是日常的一个训练的问题，
0: 对，还是日常的一个积累
1: 积累，
0: 一个正确的积累和重复，主要是这个。
1: 好，这刚才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那马上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赛场，继续来关注一下双方在下半场的表现。哇哇

0: 小鹏，杨子鹏，我们要谈开班谈频道。
1: 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现在场上刚刚控球的是亮山代表队。注意防守，没有问题。从场上的局面看，重庆南一中学略占上风。对，注意多打配合，增加有效传递。注意第一脚触球，提高第一脚触球的质量。本次中青赛是体教融合的赛事，校园足球队伍增多和赛事进校园是第二届中青赛的最大亮点之一。地区预选赛的举办也证明了打破堡垒的意义。各地方因地制宜，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举措。啊，比如说，北京今年就将几项赛事整合成一个以中青赛为流程的赛事，让校园足球、职业梯队和体校队等不同属性的球队一同参与。除了中青赛，按照名次决出总决赛名额归属，其他赛事也会以中青赛的成绩为依据，在相同属性的球队中确定哪些球队获得资格。中青赛赛事办执行秘书戴月虎指出，中青赛就相当于一个池子，地方赛事其实是主干，不同类型的全国赛事是分支，各类型赛事不会冲突，也会有效降低败赛成本，更重要的是会促成赛练结合，这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好，现在由亮山代表队直接外球。重庆队四号进球的功臣手上有个拉扯动作，偏出球门，球门球。一脚近期外围的一脚远射。

现在场上比分1-0，重庆代表队暂时领先。青少年赛事体系啊建设是咱们本次中青赛的重点，地方足协在青少年竞赛模式改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重庆足协也提供了新的思路。重庆足协啊，自2021年3月，啊就创办了重庆足球青训联赛，啊比赛贯穿全年，每队每周只有一场比赛，周一至周五进行文化课学习，赛后训练，周末打一场比赛，教练员可以通过比赛发现问题，在下一周的训练中进行改进和提高，这种目的性很强，且带有针对性的训练，可以激发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热情。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好，裁判员为亮山体校足球队11号前锋罗康才出示了黄牌。大家看一看回放，侧后方有明显的犯规动作。赛练结合开展联赛性质的青少年比赛，有助于教练员更沉下心带队扎实训练，提升青训教练的能力，是咱们中青赛办赛未来的重点。球门球，边路突破，分球，球打手，球权打手犯规。球，手臂张开，重庆队还是压着亮山体校在打，趁中场展开逼抢，转球，控好球，好球！哎呀，可惜了，球稍稍偏出。重庆代表队的小队员一对一的控球能力还是很强的。
一脚直塞，没有塞过去，球被对方断到，球出底线，球门球。从场面上看，重庆南一中学球员的能力略高于梁山州体校。看一看重庆无球队员的跑动很积极，四号队长拿球，球出底线，角球。刚刚拿球的是上半场进球的球员周若豪。现在重庆代表队发角球，好球，又是四号周若豪，来自重庆市南一中学中场的球员周若豪，门前捕捉的机会能力很强，角球开出，没有机会转身，直接一脚倒钩射门，球应声入网，场上比分2-0，重庆市南一中学 U13 代表队领先。比赛进行到第47分钟，重庆队4号中场周若豪以一脚倒钩射门将比分改写为2-0。平枪十分激烈，重庆队南一中学的四号周若豪啊独中两元。这个小球员的整个意识啊，包括他的第一次触球的质量都很高，一对一的能力也很强啊，跑动的意识也非常好。刚拿球的就是周若豪，重庆队25号后卫张继鹏一脚远射，球被传没收。

中场的吊射。重庆队刚刚一脚吊射在中场，整场比赛已经进行了50分钟，现在场上比分2-0，重庆市南玉中学 U13 代表队领先。从整个身材来看，重庆南玉中学还是很占优势的。亮战州体校的同学们和重庆南玉中学相比，从身高、体重都没有多大优势。四号拿球，看一看，个人能力很强，一脚远射，哎呀，刚刚打门的应该是来自后卫21号百花俊的一种射门，一脚远射，球右侧入网。现在场上比分3-0，重庆南玉中学 U13 代表队领先。亮山州体校代表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场上的阵型有些乱，不要紧张，加油。把自己的能力水平踢出来就很好。好，危险动作要蹬踏。裁判员判罚了间接任意球。亮山队不再身高优势，重庆队大个球员头球角球破坏出禁区。四号拿球，又是四号周若豪，哎呀，三号我们的遗嘱小后卫啊，三号额迪尔嘎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给了亮山体校 U13 队的三号后卫额迪尔嘎。看一看倒地后有拉拽动作，他将四号周若豪拉倒在地。现在由重庆南玉中学 U13 代表队主罚前场直接任意球。11号徐晃，10号一脚吊射，左面奖球没收。10号张玉龙来自中场，是本场比赛的重庆南玉中学代表队的队长。重庆代表队传控球还是比较有效的。

几脚短传配合以后，一脚长传，传到边路。十七号控球，底线不一，好球。重庆南一中学的同学们思路还是很清晰，发现对方守门员有点紧张，所以多次利用远射想轰开对方的球门。护球护球，好，不要动作。哎呀，又丢了！亮山小球员们一定要注意无球的跑动啊！好球，好球，突破，漂亮，漂亮！守门员吴俊宇一个鱼跃，将球扑出界外。现在重庆队换人，大家再看一看回放，慢动作。十一号单刀突破，一脚精准射门，被重庆队门将吴俊宇有效化解。十六号向远航下，二十六号邓博瑞上。哎呀，漏了！五十六分钟。重庆队换人，将进球独进两元的功臣四号周若豪同学啊替换下场。哎呀，稍稍跑的稍微急了一点，可惜了。梁山体校小球员们还没有组织出几次有效进攻，刚刚十一号单刀非常精漂亮，攻得精彩，守得漂亮。哎呀，好险，守门员角球拖出横梁，由重庆队主罚角球。又是一脚远射，这次守门员表现不错，将球拖出横梁。重庆队主罚角球，看一看重庆队前场进攻队员非常多啊，进攻意识也很强。十号控球，队长控球，越位在先。虽然重庆南一中学代表队3-0领先，但是场上小球员们的进攻意识还是很强，在前场就开始了就近压迫。

现在重庆队的优势很明显，很明显，斜穿，注意防守。亮山体校同学们传球的目的性不强啊，三号在积极防守，我们的彝族小球员，我们的彝族小球员额迪尔刚非常顽强，非常顽强的一名同学，好像有些疲劳了。重庆队主罚角球，角球打入禁区，头球摆渡。哎呀，守门员呐，注意腿上的动作，不要有附加动作。亮山队进攻投入的兵力太少了，只有11号前锋罗康才在前边游走。重庆队保队进攻，九横传，亮山体校在保队角球破坏掉。重庆队再次拿球，32号一脚远射，球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整个场面看，重庆代表队还是占尽了优势。看一看刚才的动作，比较危险，踢到了对方球员的腹部。又是一脚远射。还是前场投入的兵力不足，中场拿不住球，中场两脚之内就被了重庆断道了，没有目的的出球，球又到了重庆队的脚下。三号，阿迪尔刚好像走步有些不适，小伙子很顽强，全场跑动非常积极，加油啊，阿迪尔刚！

0: 量产队前场只留了一名前锋罗康才同学在前边奔跑，十号顶上来，注意动作，注意情绪。现在十二号前锋徐凯阳有点小的情绪，裁判鸣哨以后讲求倾向对方身体，主裁判张柳坤给量山州体校十二号前锋球员徐凯阳出示了一张黄牌。重庆队换人，十号下，七号上。十号是张玉龙，场上的队长。七号换上了中场潘小阳。看一看，鸣哨以后踢向对方队员。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尊重对手，尊重裁判，遵守规则，这是我们小球员应该做到的，也是希望你们在未来当中需要更努力的学习的。场上比赛是 U43，是初中一年级学生，情绪有些不稳定。从这个年龄段升旗礼特点来看呢，情绪不稳定。又是一脚远射，好可惜。心态非常好啊，面带微笑啊，心态非常好。这是十一号，这是我们的新队长。张毅一脚远射，前面精彩扑救，把球扑出门外。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左右，现在是重庆队把队控球，重庆南一中学3-0领先于量山州体校。对，重庆队控制住球，好球。量山州体校代表队的守门员渐入佳境，有点慢热，这段时间表现非常棒。又是一脚远射，99号。比赛马上结束，好，随着主裁判张柳坤的一声哨响，2023年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组全国总决赛长春双阳赛区量山州体校重庆市南一中学的比赛到此结束。比赛结果0-3，重庆南一中学 U13胜。希望量山代表队再接再厉，不要受本场比赛影响，调整好球绪啊，调整好情绪。希望下次比赛第四轮比赛前啊发挥出色。在这里边也祝贺咱们重庆南一代表队的同学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最终呢是重庆市南一中学 U13 队啊是3-0的比分战胜了量山州体校 U13 队。其实下半场应该说量山州体校这边作为上半场落后的一方，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积极调整的，特别

0: 确实，场上队员的这种状态还是有了一些起色的，是不是？
1: 对，他一是这个继续加强防守，后来落后的多了以后呢，有几次反击也有一定威胁吧。
0: 嗯，
1: 啊，但还是就是一是身体上的差距，啊，再一个就是个人能力的差距，还是很难那个改变这个局面，是吧？那么，重庆这个南豫中学呢，在他这个特别是领先以后，
0: 对，
1: 啊，他就踢得更从容一点了。
0: 嗯。
1: 啊，
0: 然后慢慢可能队员就放松下来了。
1: 对对，他就完全掌控了场上的这个进攻。
0: 嗯，
1: 啊，所以说他的进攻好像看起来也有了更多的这种中路啊、边路啊，有了一些配合。
0: 嗯，
1: 啊，创造了更多这种得分机会。
0: 对，所以下半场你看也是有再次打入了两粒进球嘛。
1: 是的，
0: 最终比分是锁定在了3-0。
1: 是，
0: 其实按说啊，按照这个凉山州体校这一方。上半场的时候很明显，它是属于相对从实力上也好啊，从场上表现也好啊，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对吧？
1: 对。
0: 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如果有经验的教练员，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战术的布置安排呢？嗯，
1: 如果是能力差距特别大，
0: 嗯，
1: 这时候其实很难是做出更多的好的安排，
0: 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什么。
1: 对，但是在中场的时候呢，也许可以给队员讲一讲，或者要求一下。当然这个东西你没练到的话，你要单凭比赛里边可能作用也不大。
0: 对，
1: 但这时候你能做的也只有这样，就是明确防守应该怎么防，比如说我们在哪个区域建立防守，如果我们在前场完全没有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在中场建立防守，啊，离自己的球门还有点远，是吧？不是那么的近，如果你后场防守就离自己球门很近嘛。然后第二呢，就在中场断球之后呢，你发动快攻的话，离对方的球门是更近一些，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讲一讲你这个阵型到底应该怎么站，谁到哪一个位置，啊，谁是盯防哪一个位置的球员或者区域，就是明确这种职责。
0: 也就是说，当你的场上的队员可能自己对于比赛的解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教练在中场的时候就应该给他更明确的指示，
1: 对，
0: 是不是？
1: 给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包括你反击这下断到球以后，你就明确找谁。是吧？他怎么办？就两种场景，你转身怎么办？背身的时候你怎么办？后边的队员怎么去跟进？比如说你就规定哪几个位置，这时候你必须要跟着他向前，是吧？他控制不好丢了，你还可以再抢一下，等等这一些吧。但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布置，让他们下半场继续去这样
0: 自己去踢的话，
1: 对对，可能就很难改变场上的局面。
0: 那比如说有经验教练，他可能就会说，我们是弱势一方嘛，那我就明确告诉几个套路。比如说就谁找谁，然后以谁为进攻为主，这种明确的，然后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套。
1: 对，比如说我就明确的安排一个反击点，谁是反击点，那断了球以后你这个反击点怎么办，什么时候回接，什么时候插身后，是吧？然后持球的人再根据这个情况，给了脚下以后你跟上再接一下，还是往他身后直接打等等。
0: 对，
1: 是吧？
0: 明确谁是那个组织进攻的。
1: 对
0: 啊，
1: 这个更多还是需要在训练里边去重复去练。但如果没有的话，在中场你讲一讲，也许会有一定的效果。但不会。
0: 在这个我们的成年队当中，实际上每个队伍它也会有它主要的一些进攻和得分的手段嘛，包括人员安排，是不是？
1: 成年队呢，他就有一定的能力了，队员。然后呢，这个时候教练员可能更多就是观察，一是对手，他有哪些弱点，我怎么去攻击他的弱点。是吧？那我自己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怎么去改善？什么地方做的好，它就有一个限制和反限制。我怎么就是抑制对手的优势，然后呢，就发现他的劣势，我怎么利用他的劣势去进攻他？是这样。当然也可以根据对手的这种实力，来确定，就是明确一下，你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啊，还是以这个控球进攻为主啊？如果是我想这个，抢球。是吧？我的防线布置在哪个区域啊？等等，可能就是这样。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来做一下解析。我们来看一看在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1: 边线球，你看直接抛给对手，是不是啊？然后对手现在重庆已经不慌了，不再像刚开场那样盲目的开大脚。
0: 是。
1: 丢球了以后也有这种力技，你看后边的上抢，很轻松就把球权抢回来，
0: 而有一脚是一脚。
1: 对，当然看起来好像这个凉山州体校这些球员年龄更小一点。
0: 对，
1: 你看向前的在中路的向前的这种渗透， 啊，两次传球。

0: 进入禁区了，啊，射门，啊，球贴着立柱出去了。
1: 对，
0: 但这是中路这个一次良好的进攻配合，
1: 嗯，
0: 是吧？但是翻过来看这个防守呢，确实也是压迫保护，啊，包括中路的这种收紧防渗透也是做得不够。
1: 嗯，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啊，从后场直接抛给对方，啊，这个就很难理解，根本就没有找自己的队友。
1: 嗯，
0: 啊，咱们继续再看，哎，停一下，在这儿你看形成了一个两个点的一个接应，再一个在这个横向这个也有一个后腰队员在接应，啊，然后但你看就在除了第一个就靠近这个蓝色一号的这名防守队员，
1: 嗯，
0: 他有一个要压迫的这种行为，能看到他在动。
1: 啊，对，
0: 哎，第二个队员也在动，是准备在保护他。是吧？那在同一侧这个三号队员旁边，就没有人来盯他。
1: 嗯，而且三号队员还给手势了，
0: 对，
1: 要球了。
0: 然后在第一个压迫人身后靠中间的那个队员，你看他现在完全都没有准备。
1: 嗯，
0: 你看完全都没有准备，但好像就是这个球跟他没关系一样。所以就是防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行为，就只有靠近球中的一两个人在动。哦，咱们再继续看。给到边路，哦，这时候在屏幕外有一个，啊，所以一压回家就转身了，但是马上又抢回来，可以解出来嘛？往外解围的时候，你的前卫线就应该往上压，
1: 嗯，
0: 在他一拿球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去限制他和压迫他，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行动晚了，在他拿住球以后，他调整要起脚射门的时候，这时候也应该给他压力，是吧？那守门员呢，对这么远距离的球的判断，那正常来说应该是，而且也不是特别高的球。啊，应该是能够正确的处理好，但是没有，所以造成了好几个失误，就造成了这个丢球。
1: 嗯，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对这粒进球的一个技术分析。
0: 啊，所以先看这个边线球是有一定战术的。
1: 嗯。
0: 啊，你看，在这个周围也是形成了三个接应点。啊，然后这个二号先跑动，干扰对方的防守。啊，下面发出来。
1: 好，
0: 哎，然后倚住他，把球拿好，是吧？这个时候控球传球失败了，解围。那解围以后，你看现在他的防线已经退到小禁区了，都。
1: 嗯。
0: 所以他解围以后，这时候整个的前卫和后卫线就要向外压。啊，咱们继续看。然后你看都在看，哎，这时候上了，他已经晚了，这时候上。而他上的时候，对方起脚的时候，你就要站住，就要封射门这一下。
1: 对。
0: 他起脚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站住，他反而背身
1: 还躲了一下。
0: 对，躲了一下。
1: 嗯。
0: 啊，就被对方远射。
1: 你看。
0: 是啊，这时候别躲，应该是上去堵这下射门。
1: 嗯。
0: 是吧？而且这么远的距离，再看看守门员对这个球的判断。
1: 嗯。
0: 你看现在所有队员，这个后卫队员所有还都在禁区内了。
1: 而且按说你就是不管能不能够着，是不是应该稍微蹦一蹦啊？只要在这个线路上的，
0: 蹦的作用不大，他就是应该压出来。
1: 压出来，
0: 如果他打不好或者守门员挡出来，还可以补一下，
1: 嗯，
0: 是吧？而你站得太靠近球门，这个时候因为咱们这个角度不好啊，有的时候还会挡住守门员的视线，
1: 嗯，
0: 因为就在他身前就有人嘛，
1: 啊，
0: 他就看不见这个球了，所以这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看一下守门员
0: 啊，一个反弹球，
1: 啊，
0: 守门员这个动作。这应该不是挡视线了，他就对这个球没判断好，
1: 没判断好。
0: 对，
1: 嗯，所以他没想到他是反弹了一下。嗯，
0: 对，所以这些孩子应该是缺乏一些良好的训练。
1: 嗯，可能我觉得就是本身可能队员的在这个队伍当中啊，这种优秀的比较拔尖的队员可能相对少一点。
0: 嗯，
1: 所以说你说对于守门员的这种训练来说呢，他可能在日常的比赛当中啊，训练当中可能很少碰到一些突发的这种非常规的球。所以这样判断可能有一些问题。
0: 反正如果他有一个良好的训练的话，守门员应对这些球的话，应该是每天都要在练习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这像出现这种失误就不太应该。
1: 嗯，像 U13 这个年龄段的话，基本上各个位置是不是就固定了？比如说我踢守门员，我就是练守门员了，我有可能会去转换吗？不同的位置。
0: 对，其实最好不要这样。
1: 嗯，
0: 最好不要过早的给球员固定位置，甚至包括守门员。啊，甚至包括守门员，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很多这个，好一点的青少年守门员，
1: 嗯，
0: 脚下好的，我们有跟一些教练聊天啊，好多大部分都是从球员改的，
1: 对吧？
0: 对，他长得太高了，是吧？然后后边慢慢让他去守门，或者他在哪一次这个练习当中发现他守门有一定的天赋，
1: 嗯。

0: 像这样改过来的球员，他的脚下会比较好。但如果是从小就只练守门员，脚下的一定不会好。
1: 嗯，
0: 而我们的教练也缺乏这方面的这些概念和意识。
1: 嗯，
0: 就是。
1: 那现在我们实际上从这个科学的这种青训理念上来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就要给队员们开始定这种基本固定的相对位置了？嗯，
0: 其实我觉得在15岁之前，
1: 嗯，
0: 都可以给他更多的位置，而且现在顶级球员的发展。嗯，他能胜任更多的位置，是吧？当然，守门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
1: 对，守门员比较特殊，
0: 可以在13岁以后就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练习守门员。
1: 嗯，
0: 啊，那么12、13岁以前应该是更多是要踢球，从13到16岁是练守门员技术练的最多的。
1: 嗯，
0: 但也不是就是每天只练守门员，
1: 不能只纯练守门。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从16岁以后，那他又回到球队跟球队合练更多。
1: 嗯，
0: 教练在整体防守之。的时候，他的指挥啊，他的站位啊，包括进攻的时候他的策应啊，又要练这一些，啊，其实是这样。那么场上队员就除了守门员以外的那几个位置，那最好是你能够踢各种位置，
1: 就是要有意的教练去给他换一换。
0: 对对，那你将来你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会更大一些。
1: 嗯，因为咱们看好像说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足球队普遍大家可能从小训练就是位置意识相对强了一些。可能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更很早就给大家固定相对的位置，所以你就总习惯我就踢这个位置。
0: 对，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们现在之前的时候，还是青训的这个质量没达到。
1: 嗯，
0: 对，其实你要说固定位置，也只是好像就是，只是习惯了他踢这个位置。
1: 嗯，
0: 他踢这个位置
1: 跟个人习惯有关系。
0: 对，
1: 嗯，
0: 不是个人习惯，就好像教练员感觉他就是适合踢中卫或者踢边后卫。但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技术常用到的一些，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1: 对，
0: 去帮助他。那么同样在低年龄段，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不同位置的技术练习，都让他去多次重复去尝试。
1: 嗯，
0: 那在比赛里边又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位置，这对他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更好一些。
1: 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他的成长是动态的。
0: 对，
1: 你也许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对这个位置比较敏感，
0: 对，
1: 但很有可能他会长大1、2岁之后，他可能就会有对其他位置有更好的一个认识和把握，
0: 对，
1: 是有可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得要不断的去让他变，去尝试，才去找到他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0: 对，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对这场比赛做解析，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是守门员发球，
1: 嗯，
0: 可以看到这个。在技术上，在身高上，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是，
0: 嗯，现在南岳中学丢球了，这时候你看梁山州体校这帮小球员，这种这个拼劲儿还是可以啊。啊，你看只有2个人投入的反击，
1: 嗯，
0: 啊，但是他好像还是缺乏这种。

0: 最后没有形成得分啊，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射门的机会，
1: 对，还不错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刚才这个片段，实际上前面只有两名前锋，进攻队员，其他队员都没有跟上来。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再来看一看。
0: 守门员发球啊，他现在因为完全占据了这个主动，所以说是这是带球向前，
1: 对，他也不开大脚了。
0: 对，这时候是有两个接应点，是吧？这时候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在中路往这个三号蓝色这个，往他内部的这个空档传，是不是啊？就直接打传防线了。当然，现在二号如果再快一点往前，如果跟他的后卫线是占平的话，把这个球传过来，那就直接就突破他的防线。是吧？你现在可以看到，你看他的后卫线，始终都不在一条线上。
1: 梁山洲吧，
0: 梁山洲，你看现在后边老是在最后拖着一名后卫，所以这个对方
1: 这俩还不在一条线上。
0: 所以说这个二号蓝色的二号，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我就压着你站。他如果你看他现在平行从边线压到就是压到这个画圆圈的这个位置，只要你这脚球一传过去，这个防线就传了。咱们继续看。这是先说进攻啊和防守。
1: 对。
0: 这是自己失误了啊，被这个梁山洲提到，你看拼下来这么一个机会。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你看，其实这个二号队员他也可以有更好的跑动。一是第一个虚线，他就拉开往这个中后卫的那个身后的一个空档去要球。还一个呢是二号路线，就直接插着两个后卫中间的这个空档。这个一号球员呢，把球直接给他推个直线。另外一个呢，如果是一号队员一直往里带，那么二号队员也可以从他身后有一个后套，去跑另外一侧，就左侧的这个空档。是吧？但是呢，这个一号球员呢，他其实是没有控制好这个球，咱们继续看。所以这是一个二打二，但是算是一个误打误撞，被对方解围解到脚下。但你看这个小球员速度还挺快的，
1: 对，
0: 动作连接的也可以。你看这四个后卫。比他这个身高是差了，
1: 是高
0: 了
1: 不少的，
0: 差了一截但这个小孩这个小球员的这个频率啊，包括向前这个意识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吧？面对这个高大的对手，还是敢打敢拼，但确实缺乏一些技术和战术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
1: 一般像比如说13岁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的这个队伍在做人员布置的时候，一般会把比如说个人能力比较强的一定会放在前锋的位置吗？放在进攻，
0: 这要看他的特点。你让他的速度快，一对一能力强，我们通常是往前场放嘛。然后那个中锋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有大个子的支点，还有比较快就善于变向的这种插身后的这种中锋是不同类型。那么中场呢，就要放一些，首先他有很好的这种第一次出球能力，有很好的这种传接球能力，是吧？如果再往高水平的讲，他能够掌控这个节奏，进攻的时候，是吧？防守的时候能够指挥，也其实也是一个节奏。当出现这种压迫时机的时候，他能够发出信号，这个让大家一起去积极的去主动的去压迫对手，去逼抢。那么后卫线呢，就需要一些速度快一些，要有中后卫的话要有一定的身高，然后呢那个不一定有特别好的脚下技术，是吧？但要具备一定的这种处理回传球，包括在后场组织的能力。边后卫就需要这种速度快，耐力还要好，因为你要有这种往返能力，你要想在边路进攻创造人数优势的话，大多数时候需要这种。边后卫的这种插上，这种跟进的这种进攻、助攻，所以说，这就是不同位置的需要的一些特点了。
1: 所以这么说起来，好像边后卫的这个运动量是最大的。
0: 边后卫、边前卫还有一些球队打有边翼卫，比如打三中卫嘛，3-5-2，那有两个边翼卫，那他上下这个跑动的距离会更多一些。再一个就是包括中场球员相对跑的也比较多，后腰。
1: 因为他既要去参与进攻，也得要回来退回防守。
0: 对，还有时候他在中场来回调度的时候，你横向这种移动，是都需要更多的跑动。
1: 所以刚才说了，中场球员他的这个脚法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才。
0: 对，要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的能力。
1: 包括对比赛的解读，因为无论是防守进攻，可能都得从他这儿来发起，或者是有一定组织。
0: 对，是的。
1: 对，好，我们还有一个比赛片段，继续来看一看。
0: 啊，这时候已经经。

0: 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说，其实双方现在都已经，一是体能啊，也基本上已经耗尽了，
1: 对，
0: 啊，再一个落后的一方呢，落后比较多，
1: 对，差3个球了，
0: 对对，在最后这几分钟里边，现在马上就要补时了，
1: 感觉斗志没那么强
0: 对，也
1: 了。
0: 没有斗志了，这个时候这个，重庆南岳中学就在通过传导在这，啊，在这控制这个整
1: 比
0: 个比
1: 赛
0: 赛的
1: 节
0: 节
1: 奏，
0: 奏。
1: 对，
0: 啊，但是还是推进到前场，所以说你看这个
1: 脚法
0: 组，
1: 还是不错的。
0: 对，一是他组，你看进攻组织还是不错，
1: 哎，
0: 哎，差一点又
1: 差一
0: 是
1: 点，
0: 一个
1: 真
0: 得
1: 是
0: 分，
1: 差一点。
0: 但你翻过来再看这个重庆的这个不是梁山州体校这个防守，好像看起来也在跟着球移动，但完全没有对对方施加什么
1: 没有什
0: 压
1: 么
0: 力，
1: 威胁，已
0: 对，
1: 经好像已经不怎么去抢了。
0: 对对。
1: 对，好，那我们再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
0: 所以我们重点还是看一下防守啊，到底他哪里不太好？
1: 对，
0: 你看现在就一个队员在前面抢，是吧？身后这个跟着距离也比较远，都在慢速的这种移动。所以如果你感觉在前场是比较难抢，那是不是可以考虑都收到中场？是不是
1: 对，
0: 啊？来
1: 靠
0: 建立
1: 人
0: 这种
1: 数
0: 有组织的密集的这种防守。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在这来回
1: 完全
0: 跑，
1: 跟着跑，那不浪费
0: 对，
1: 体能吗？
0: 又上一个又被打掉了。
1: 对。
0: 你看三条线，你看后卫线在哪？在禁区前，前锋线在前场去抢，所以就你看完全没有人对这个队员施压，是吧？你看中路的这个防守队员，你看全都没有人盯。你看这个蓝色的2号、4号，所有的进攻队员都没有人去盯防他。这个球是这个4号队员顶偏了，要不然这又是一个得分机会。
1: 对。
0: 包括这个回头点，这个蓝色的3号，如果他扣回来找他，啊，全部都是在防守的范围之外。啊，所以说更多的，还是他自己防守有太多的这种漏洞，缺乏正确的训练，哇，你看，包括守门员的位置，
1: 对，
0: 如果顶在门里边，他已经没法做出这种防守动作了。
1: 所以整体看下来的话，这场比赛，梁山州体校，按说它也是个体校，刚才前面也聊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它应该是有更相对来说比这个学校的球队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战术素养，可能整体的可能师资条件，我觉得还是肯定，会受到一些限制，对吧？
0: 对，这个是咱们猜想的。
1: 对，
0: 按说来说，体校好像教练的应该比学校的这个老师们，是不是应该他在选择这个教练和选择老师，因为他的这个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是吧？当然，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地处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呢，再加上足球可能发展的也晚，是吧？所以说可能是缺乏这种就是高水平的教练，所以也就缺少这种正确的训练。是吧？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他也许是小打大，因为从身材上来看，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哈，所以说，只是咱们在猜想这么几种情况吧。
1: 你看这两支球队实际上都是来自西南的球队，一个是重庆的，一个是这个算是四川的嘛。那整体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差异？那比如说，如果是南方球队和北方球队，在这个 U13 这个年龄段，可能孩子的身体发育可能差异又更大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教练在提前做这种技战术布置的时候，是不是得考虑到这一点？
0: 对，如果你身体上没有优势，那你靠什么来赢对手？是靠技术优势啊，还是你个子矮，你更灵活啊？是不是啊？如果当然咱们不了解这个背景啊，你确实就是年龄就小，是吧？你既然又想来打这个比赛，又想让队员获得锻炼的价值，那是不是你应该经过一些良好的训练？是不是啊？我怎么去应对比我身材更好、速度更快，甚至年龄更大一些的对手？啊，我怎么去踢？啊，现在看到队员们还是有一定的拼劲儿，
1: 对。
0: 是吧？但是在技战术方面，确实是缺乏一些正确的一些行为。
1: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场地啊，南北的这种，气候的差异啊，等等等等，会对比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场地的话，因为现在就低龄段的比赛，更多都是这个
1: 赛会制的，
0: 赛会制，再一个它是人工草，
1: 人工草，
0: 所以这个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南方相对来说，夏天的话会炎热一些，会闷热一些，这个对北方球队来说是一个挑战，他就不太适应。但如果是南方球队，他经常在这种环境里边，他就会更适应一些。
1: 对，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入到人工智能啊 AI 的这个时代了，我不知道现在在青训当中我们是不是在逐步的也在引入这种 AI 然后辅助我们的这种训练。
0: 对，
1: 嗯，
0: 现在首先是对这个教练员这个分析比赛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哦，
0: 因为现在有了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手段和设备，当然这个可能需要你去有这个足够的财力，
1: 硬件条件，
0: 哎，对，去购买这些硬件，
1: 嗯，
0: 是吧？那么可能还要买一些软件服务，
1: 嗯。
0: 但如果要是有条件的队伍能实现这个的话，啊，包括对运动员的这种跑动的距离啊、跑动的区域啊这些监控，这个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再一个就是对运动员的进行一些个体的分析，啊，一是从体能方面，这个是早就已经在应用的，啊，通过那个 GPS 的这个设备，
1: 嗯，
0: 啊，给他定位。
1: 哦，是要给他们身上有这个相关的佩戴东西是吧？
0: 对，一是定位，再一个通过他移动的速度来定义他这一场比赛，不只是跑了多少，有多少高强度跑，
1: 嗯，
0: 啊，有多少中强度跑，有多少低强度的这种运动进行分析，
1: 嗯，
0: 是吧？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就还能加强他这个就是技术的合理性，包括动作的准确性，
1: 嗯，
0: 啊，但这个都需要有一定这种
1: 得有一定物质条件、经济基础，
0: 对 对，
1: 嗯，做支撑，
0: 对。
1: 那现在就是利用 AI 对于这种球员的技战术的素养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去利用 AI 来帮助他们这种养成或者是更好的这种训练。
0: 对，这个现在国外好像有一些这种叫方舱吧，
1: 嗯，
0: 啊，里边就是创造一个这么模拟的场景，
1: 哦，
0: 让队员在里边去做更多的是一些决策，因为他没有对抗嘛，就是在视觉上提供一些就是接近比赛的场景，你在里边不断去决策，
1: 嗯，
0: 是吧？那个这个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曾经就是去看过接触过，
1: 嗯，
0: 但是没有深度的去了解，
1: 嗯，
0: 目前在国内的话据我了解啊，可能
1: 还没有
0: 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嗯，这种条件的。
1: 所以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的技术手段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这个一个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分析，
0: 对，
1: 这是可以做到的，
0: 对，把，嗯，比赛场景提取出来分析，
1: 嗯，
0: 啊，然后可能有的时候通过 AI 的这种使用呢，会降低这个时间的成本。
1: 这是怎么讲？嗯，
0: 因为原来你要靠人嘛，
1: 嗯，
0: 来看，来剪辑，来分析
1: 啊，
0: 哦。现在有一些软件，它能够自动给你，比如说你想要这个边路进攻的视频，它就能够自动帮你剪出来。
1: 嗯，
0: 是吧？这是在科技的发展对足球带来的一些改变。
1: 嗯，对。那现在我们看，在这个成年队的比赛当中，我们说不同的队伍它有自己的不同的战术打法，包括有不同的阵型啊，
0: 嗯。
1: 那对于青少年的球队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去时不时的变一变？嗯，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一个青少年队的话，如果你能够正常，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应该你正常来说至少熟悉两套阵型，
1: 两套阵型，
0: 对，
1: 嗯，
0: 然后来应对不同的这种比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自身的问题，啊，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这么多球员的时候，你可能变换另外一种阵型。再一个呢，就是应对不同的对手，
1: 嗯，
0: 应对比你强的对手你怎么办，是吧？比你弱的对手你可能采用不同的阵型，是吧？还有就是对手的有不同的特点，
1: 嗯，
0: 啊，等等这一些吧，就是基本上要熟悉两套阵型，
1: 嗯。那从训练和比赛的角度来说，那不同的阵型对于这个球员的这种要求是不是也不太一样了？比如同一种阵型，可能就是不同阵型它都有同样的位置，但是它是不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它的位置职责可能就会不同，
1: 嗯，
0: 啊，比如你的三中卫和两个中卫啊，可能它的位置职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在里边比赛里边担负的这个责任或者对它的要求，进攻和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
1: 嗯，对。那我们看比如说成年队的比赛，有一些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习惯于踢右边的一个球员，但是教练偏偏把他放在左边，
0: 嗯，
1: 啊，这个你觉得在青少年的训练当中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去做这种尝试？
0: 对，是这样，而且也经常会这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在右边呢，进攻比较好，对方呢安排了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边后卫来对应你，
1: 哦，
0: 那有时候可以让他跟那边的换位。那对方这个防守如果当时没有及时调整的话，可能就创造了一个不对等的一个，
1: 嗯，啊，
0: 一个
1: 场景。这是从这个技战术的这种差异化的角度去考虑的。
0: 再个还有说右脚的球员打右边，可能更多是下底以后突破以后的传中多一些，
1: 嗯，
0: 啊，那如果把它放到那个逆足脚的话， 啊，也许就可能更多想让他内切，啊，那么在比赛的不同时段，

0: 啊，或者面对不同的对手，啊，也许会做出一些位置的调整，是吧？当然还有一些球队个别情况吧，就是边后卫和边前卫，他们特点都一样，而且都经常就是去适应和踢这两个位置，是吧？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体能好，这个就没劲儿了吧，我也许会让他俩换一换位置，有些教练，是吧？让这个边后卫上去冲一冲，那个边前卫都会有这种现象。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卫星指导来对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新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呢，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我叫张同喜，来自四川，今年16岁。我2018年10岁那会儿来的恒大足校，因为小时候非常喜欢踢球，刚好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恒大足校。我妈妈呢也是个球迷，也非常的支持我从事足球这项行业，就通过精英选拔然后来到恒大。十岁之前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小俱乐部里面，然后练习守门员，也是有一定的守门员基础。一个好的守门员就能抵一个半个队嘛，有这种说法，所以说我感觉自己练守门员非常的重要，是球队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嘛。
1: 哎，我的，快快快快快！
2: 回来这边，对 ，OK。
0: 进完球过后，就一直在回想那一个球，就感觉其实我要再往前一步，或者说再发点力的话，我可能就能扑到了，投入比赛了，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比赛过后会很懊恼，非常的后悔那种。教练发现情绪不对的时候，就会找你谈话，然后来安慰你。然后在日常训练当中也会对你的那种要求也提高一些，然后最多的还是就是给我们鼓励吧，就是可能有一些扑球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他也会大肆的那种就是表扬你啊，
2: 带着没问题，
0: 就给你建立自信心。教练还有我朋友还有我的家人都给予我的鼓励，然后再加上训练当中我也更加投入，后面就慢慢就把这件事情也就淡忘，然后就没有那么的失落。
2: 快点坐，快点坐。
0: 啊，我们队现在有20多个人，然后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的关系呢也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三个平时也都跟吴教练一起训练，就可能每周都会有一堂或者两堂的那种专项性训练，就是不跟队的。然后后面可能有些训练就是先是跟吴教练，后面然后再跟整个队来一起打对抗。然后舞蹈可能带我的时间是最久的，
3: 对不对啊？你先做的就是快速调整好自己状态。
1: 张崇喜来的时候应该只有这么高吧，给我印象，但现在已经我得仰望看着他了，现在已经超过我很高了。说这小孩的这种变化呀，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一年是一个大变化。他来的时候因为他打不上主力，他的替补守门员自身呢也想成为这个一个主力球员，他也自己愿意去进步，愿意去训练，愿意去提高。当然学生队员他想去进步想提高，那我肯定是倾尽所能去帮助他，去训练他，然后让他一慢慢慢成长。
2: 中路啊，都能行，我回去收啊，先保护中路啊。
0: 我家里面对我踢球还是很支持的，就是我妈妈她在这边陪读，就每天晚上的时候会给我送吃的，给我加餐，周末呢也会接我，要么带我出去吃，要么就自己做饭给我吃。就是我父母呢，他们可能现在考虑的都是些近期的问题，希望我能达到过后再去想更往后的事情，他们就也更希望现在留在国内嘛，然后毕竟现在还小，有一些时候他们比较担心，有一些伤病他们也能及时来陪护啥的。

0: 有一段时间伤病比较多，然后那时候很难找回状态，然后就教练啊也都就会给我加练嘛，然后我自己平时也会去单独练。新超那会儿的总决赛那场比赛，头几天都很失落吧，然后一直在想那两个球，就感觉第一场的那个球其实自己站位不大对，要是站位再好一点那球也能扑得到，然后第二场的话那个球可能反应有点慢了，要是再快一点也是能扑到的，就两个球都是感觉从手边上过，但不过都没有扑到，就很遗憾那种。
1: 成大足球学校 U15 队，
0: 原来的话可能我们只能打省内或者市内的那种小型的那种交流赛，直到就是打这个全国性的，就能看清楚全国所有球队那些强队的一些好处，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呢也能够及时的提高自我。就是通过去年比赛，我们不仅技战术上有所提高，我们还收获了很多的友情和快乐。
2: 一下白开了，啊，
0: 就是现在随着这个足球的发展嘛，守门员他的脚下要求也非常的高了，现在更加提高我自己的脚下，然后还有就是守门员在一整场比赛当中也非常的重要，就现在也看得到，就上一届世界杯那些守门员都有非常好的扑救，几乎每一场都有很好的扑救，所以说现在我就意识到了守门员的重要性，因为现在足球更需要就是整场的呼应，需要指挥队友，所以说我们守门员也需要指挥他们，然后队员也需要互相呼应，这样才能让我们团队更加整体性。就是近期的话，我更希望能早日进入一线队，就广州队，再次进入国少队，然后马上不是有亚少赛嘛，我希望能进入这个亚少赛的大名单。后面的话可能要是能出国留洋什么的，我更希望也是能参加那种五大联赛吧。我很热爱足球，我也热爱守门员这个位置，然后我也希望在未来我能像长城一样为队友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3: 欢迎回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国内青少年足球的顶级赛事，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校园队伍、培训机构队伍，只要是符合赛事要求都可以参赛。也正是敞开大门办赛事，才使这项赛事成为广大青少年心目当中的足球盛典。这项赛事呢，也正激励着各类足球青训队伍为了梦想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足球梦工厂，看一看下面这所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学校。
4: 喂，移动，喂，移动，不要提前跑，加快。
5: 大家好，我叫吴勇，我是恒大足校精英队守门教练。23岁从大学毕业，我就来到恒大足球学校。2012年到现在12年，一直在学校从事守门员教练。我觉得守门员这块吧，说简单点就是能用手的一个球员。以前可能只需要把球门保护住，不失球，就是一个好的守门员。那现在呢？

0: 足球的发展对守门的要求呢是进一步的提高，需要他能够有开阔的视野，需要有这种大局观，出色的脚下能力，同时呢强大的心理素质啊，身体素质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条件。所以说在从事这个守门员这一块的话，我感觉比球员来讲更辛苦一点，因为更多的摔呀，对吧，下雨天呢，你这个得扑球啊，这些能选择守门员这种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同时呢也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得更好。
1: 今天比赛输了嘛，那可能对你来讲，从另一方面来讲，那对你以后成长可能帮助更大嘛，因为他们赢了，他们是暂时，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嘛，那他们体会不到失败的这种情况，那你越早的去接受这些东西，那对你以后的成长就帮助更大嘛。
0: 因为守门员这块吧，跟球员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守门员在场上可能面对的这种压力，或者对他造成心理这种负担可能会更大，因为咱们在比赛当中失球，往往可能会怪罪是守门员的问题，但往往这种比赛是11个人在踢，并不是说守门员一个人能够就能保证不失球啊，可他自身呢也面对这种压力之后，他可能心理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个就需要教练员也好，咱们老师也好，咱们的从业人员也好，包括心理辅导老师这种更多的去介入，去关心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会慢慢的通过成长，然后让他们心理更加的强大。
2: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吉尼斯的这个记录牌匾，上面内容呢就是这个恒大足球学校呢是由吉尼斯记录认证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制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学校。这个青训呢它的一个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周期很长，而且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在听完我们的汇报以后就立马就拍板决定，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困难，所以说我们更加要去做从事这个青训，而且要从第一步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去解决这个中国足球青训的问题，就是扩大这个足球人口。这也是恒大足球学校的由来，以及这个学校它整个规模整个设计是比较宏伟比较庞大的一个原因所在。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的办学目标呢就是振兴中国足球，培养足球明星，实际上去培养高水平的足球人才，以及为中国足球去贡献力量，是我们的终极使命和担当。现在呢这个学校有文化课教师近50人，然后是有清远这边市政府推荐的教育专家高级教师朱主任来去领衔负责整个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教学呢这块一直是学校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保证了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教学的质量，才能够免去家长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心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来去学习。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这个青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去阻碍这个青训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文化课的一个教育和学习问题。这个学校呢其实从最开始去设计的时候，我们是跟华师附中合作，那就是广东地区最好的学校，然后后期呢是我们是跟人大附中合作，然后现在呢是结合这么多年和这些名校合作这个经验，我们来进行自行的这个组织教学，当然也是在这个名优教学专家的这个引领下去开展这个教学工作。因为这些孩子呢他是有足球特长，所以结合这个出口的情况，我们是会设计，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是会进行统招升学的一个路径，有的是会结合这个单招升学的路径，然后有的可能是会进行海外教育的一个路径，根据孩子每个孩子他不同的一个足球水平文化水平他们的一个发展的意愿，会给他们去设计不同的道路。
0: 从建校开始

0: 来了20多位西班牙的高水平教练，每周每个月都会定期对教练员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学校呢也支持咱们教练员出去参加中国足协亚足联的教练员培训。现在呢，高红指导过来之后，每周一和周四都会定期的对教练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只有教练员的水平高了之后，才能带出更好的队员。在全国来讲，能够达到咱们学校这个场地条件肯定是不多的，因为几十块场地同时满足多个队伍同时的训练都没问题。咱们硬件这块，健身房啊、水疗啊，包括合理的膳食，咱们有专门的那个营养师，包括咱们学校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国外的这种比赛、这种学习啊、交流，每年都会有队员去西班牙进行学习、培训、训练、比赛。然后呢，国内的队员呢，我们也会准队的去日本呐、韩国呀，包括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进行这种交流，对队员的这种成长啊，也是起到了很大的这种促进作用。
1: 不管是从这个足球职业的这个发展的出口，还是从文化课的这个出口，我们都尽可能的把这个通道给大家打开，能够让孩子也好，家长也好，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投身。
2: 风雨不改黎明志，恒大足球学校会坚定不移地投身中国足球精英培养事业，为中国足球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3: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指定用球乐聚足球的大力支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韦指导，实际上在场。

0: 那时候
1: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现在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者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他知道我们还很爱他。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
1: 姐姐好，来坐这儿。
0: 谢谢。
1: 你两年没见他了吧？
0: 两年多了，我想他。
1: 想他？
0: 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了，不会想得离开家的。
2: 2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

0: 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1: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0: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有时候叫我们去找、
2: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我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准备好了哈？
1: 他要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0: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2: 国英，
1: 国英，
3: 干嘛？
2: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下
3: 啊。别拍我。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3: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2: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3: 不要跳出去。
2: 好，没问题。
4: 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5: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多。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之后就开始。
4: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5: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6: 不怕，女儿有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6: 我们
7: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
0: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不愿意勇敢地走出来。
1: 我们相信女儿会在里边，妹妹会在里边，请开门。

哦。

0: 没事了。
1: 来，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在这坐一会儿。
0: 没事了，没事了，好啊，来，我们过去。
2: 妈妈给你牵着哥哥。
0: 没事了，
2: 好吧，什么都不要害怕，好不好？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怕的，好不好？
1: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
3: 刚知道。
1: 刚知道哈。对，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3: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1: 是因为害怕爸爸。嗯，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4: 没有跟我说。
1: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地揉啊。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5: 你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1: 他爸爸打人。
5: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18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1: 打他妈呢？
5: 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18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1: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3: 回深圳。
1: 回深圳，对。
6: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我想问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3: 初中。
6: 嗯。计划就是回到深圳是吧？嗯。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可以。
3: 谢谢。
1: 好，站起来，谢谢。走向希望之门，领着女儿走吧。
4: 谢谢老师，
1: 不谢妹妹，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4: 谢谢，
1: 再见孩子。嗯。
7: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3: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当我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拉着爸爸的衣服，这样你就能跑动了。我现在知道了，你是爱我的。你打我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不起爸爸，但我懂得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还能跟你说话，我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您的女儿胡国英。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刘成立，我今年43岁，今天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2: 他来找谁？父亲的遗愿又是什么？
1: 我都跑到屋里哭，我都不敢对着父亲哭，对着父亲哭，父亲更伤心了。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有请。来，请。来，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1: 兄妹俩。
0: 你是妹妹？
1: 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
1: 嗯，
0: 这是弟弟。
1: 对。
0: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3: 小时候机器打的。
0: 小时候机器打的。
3: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0: 就往里伸。
3: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面放。
0: 把胳膊放进去了。
3: 放进去了，对。
0: 太顽皮。
3: 对。
0: 是不是？
3: 嗯，是。
0: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1: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0: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1: 对，
0: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1: 是他的弟弟。
0: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1: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0: 大弟弟先丢了。
1: 嗯，
3: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签送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0: 丢了几年啊？
3: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说我弟弟没有了，被人骗走了。
1: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点米买点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 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出去给我买一瓶酒。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说我跟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早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了慢慢找，真搞了慢慢找吗？
0: 妈妈在哪？
1: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他走掉了。我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0: 来北京打工？
3: 打工。他是
1: 做小生
3: 意，那个茶杯套子。
0: 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0: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1: 住在那荒原底下。
0: 荒原底下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1: 没有。
3: 好像我们
0: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3: 待了有差不多2年多。
0: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1: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0: 就为了找弟弟。
1: 嗯，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了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4天都走了。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2瓶青霉素，加2瓶好的快些，好的快越好，出去找你弟弟。
4: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1: 父亲死了，
3: 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1: 死掉4、5年了。
0: 是你提出来坚决要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1: 都想找
0: 、
1: 也替父亲的遗愿吧，想。
0: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1: 父亲，我听我二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啊，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0: 你通过什么方法了都？
1: 我在外边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蚌埠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就是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都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啊？”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

0: 我弟弟也姓刘，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她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1: 妈妈在，
0: 妈妈今天也来了。
1: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今年62。
1: 你现在在哪生活？
2: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1: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儿。
1: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哈。
2: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个了。受不了，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1: 也舍不得。
2: 舍不得那个家。
1: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2: 俺妈呀，对劲还是安徽的。听俺妈呀说是俺小儿没见了，我天天哭，天天哭。
3: 我觉得他这个啊，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0: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坑了擦皮套，一天没卖掉，饿的我两个弟弟老婆说爸爸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大馒头，买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粮，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的不易，我给吃掉吧。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了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了。
1: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0: 九岁
1: 了。
4: 没有，有8岁。
1: 8岁，这8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4: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1: 很聪明，
5: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五本书六支笔，七棵树八朵花，九架飞机十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1: 听您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4: 孩子很爱我们。
0: 我记
4: 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就是让我们记住我们家乡在哪里。还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就是安徽省阜南县阜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电，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阜南的。对，
1: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4: 对
1: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0: 想
4: 妈妈。
0: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有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1: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时候都没闭眼，还没找到儿子吗？
1: 听俺妈呀说说俺小儿没见嘞，我天天哭，天天哭。

哎呦。

0: 叔，来把弟弟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弟弟来，弟弟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的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的，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跟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啊。
1: 哎，对。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啊，
0: 现在看见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当你真正和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倪老师。
0: 好，
3: 谢谢。
0: 胜利孩子啊。
3: 好，
0: 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4: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5: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1: 我也找到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跟他们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

0: 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1: 他是哑巴，不会讲。
2: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3: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2: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3: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

0: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1: 对，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口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完，就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子，特别爱干净。
2: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两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爱是吗？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0: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1: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0: 智商很高，
1: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唱片机用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0: 哦，那很聪明。
1: 哎，我妈妈刚才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2: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0: 弟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

0: 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5: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4: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4: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4: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4: 是，这同一个人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0: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8: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的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6: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6: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6: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6: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1: 是的，
6: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6: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福音。对对 对。
6: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5: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6: 哇，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6: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5: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头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她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5: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如果 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己
0: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

0: 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1: 逆转的，
0: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

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
2: 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带对了没有？啊，嫂子嘛，带对了。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3: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4: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2: 四后坐，五转腰，6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2: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我说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自己都不会，
4: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给他们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4: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 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这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0: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纹。

0: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拍。
1: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2: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3: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1: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4: 错开了七弦，
0: 七回六，
4: 七回六。
5: 这些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3: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0: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
1: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2: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1: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的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勇，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勇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一年后 Patrick 拜访了太极大师黄信贤，对太极深深吸引的 Patrick 决心留下来学习。但是传统的太极传承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着很多的讲究。
1: My teacher, when I first met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

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3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20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0: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2: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0: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

0: 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1: 嗯，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0: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1: 嗯，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2: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社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在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1: 嗯，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2: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就要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就是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1: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2: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1: 嗯，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2: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2: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1: 肯定不愿意动，
2: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这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块课间15分钟休息的活动的射击大赛。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时候，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这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0: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2: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 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四六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四六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四六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的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嗯，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2: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四六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2: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他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的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那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嗯，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2: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有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得有模有样。
2: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嗯，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师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2: 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 友好的资源单位，

0: 像这个家园北社区，像这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
1: 嗯，
0: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1: 嗯，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了，比如说师资。
0: 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哎，
1: 嗯，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1: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0: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由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的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在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1: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0: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但那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个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一如果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

0: 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打120，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要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嗯，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再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嗯，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1: 嗯，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1: 嗯，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0: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啊培养的一项重要点。嗯，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样，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你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要教育。 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些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

0: 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琵琶顶，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啊。
1: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再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附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

0: 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

0: 方法和实践经验。
1: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3: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0: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

0: 健康攻打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攻打、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3: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攻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

0: 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
1: 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6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4: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5: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

0: 人目标的实现。
1: 北宫大人既是双偶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宫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2: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宫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3: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宫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地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2: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宫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4: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5: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 这是全世界都

0: 我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3: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2: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0: 我是来自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的杨小俊老师，我引领着学生一起，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也可以是朋友，我们一起交交心，沟通一下，交流一下。
1: 我们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于育人，我们最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在于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作为老教师，非常的欣喜地看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博大精深。通过我们的历史的教学，让学生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就是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呀、民族特色啊各方面的自信。
3: 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是属于三校合作的一个团队，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去探讨问题，一起去思考我们教学改革当中的历史的难题。当三校的老师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三所学校的老师心也就连在了一起了。

0: 我们是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是由三校合作而成的，分别是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和无锡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引领学生去把握中国古代的这个各朝代的一个政权的更迭，然后引领学生能够去梳理中国古代史当中的重要的人、事件等等，那么进而呢，引领他们从中去撷取一些优秀的文化元素，运用到他们的专业当中，去助力他们的专业学习，达成一个史专的良性互促。
1: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话，最主要是增强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自信，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个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然后将来就是走入社会，甚至这个走向国际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所在的民族、自己所学的文化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中华文化应该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开始学习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好，那么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向两边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两边。我们可以看到，在同学们的两边呢，都有一幅人文名片。那我想先请问一下同学们，根据我们预习的成果，这是谁啊？
3: 秦始皇。
2: 啊，秦始皇。好，那我们请每一组的代表把这幅名片拿到我们的桌前。秦国，看看啊，是秦国为什么统一？为什么是秦那么多国家呢？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偏偏是秦国？来，加油。
4: 我们从书上找到了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
2: 从书上找到秦王广招天下人才，远交近攻，是不是啊？远交近攻。好，那么这是秦国当时的想法，当时的措施，还有吗？还有没有？你来。
5: 别忘了还有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国力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2: 还有商鞅变法奠定的基础。好，请坐。哎，同学们，秦国的远交近攻，秦国的这个正确的广招天下人才，对吧？还有商鞅变法，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都可以把它理解为秦国自身的原因吧。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内因外因，它属于是内还是外？
3: 内因。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什么？外因，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秦国啊？同学们，我们牢记住这一点，为什么是秦国？是内外原因相结合，所以是秦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事件最终能够成功，都是什么？内外因相结合。以后同学们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分析它，看看内因是什么，外因是什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是秦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快速的一个知识复习，同学们看看，为什么秦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完成统一的？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拿地图的同学，来把地图拿过来。其他同学拿着你们的书本，我们从书上找到这个秦统一六国的顺序，用笔在这个名片上面，我们把它标注好顺序。哪位同学完成了？哪一组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下？
6: 好，
2: 来，丹阳。其他同学，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展示成果。
6: 首先秦始皇先从秦国出发，在230年灭了韩国，又由秦国出发去了赵国，在公元前229年灭了赵国，又从在225年的同时灭了魏国和楚国，然后在222年灭了燕国，最后他在221年灭了齐国，并统一了天下。
2: 很好，非常好啊，这是一个统一的顺序，我要来给你们小组整体加个分。那么下面我们终于要走到秦始皇人生的最后一个节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到了王朝衰亡时期，公元前210年，皇帝陛下驾崩了，207年秦朝就要灭亡了啊！短短的15年，强大的大秦王朝就此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多民族国家结束了。15年，来，同学们，他怎么会灭亡的？怎么就这么快呢？来，同学们，请同学们一样，我们打开我们的书本，在书本的第20页上面找找秦朝为什么灭亡。原来贴着残暴的，现在都贴上了千古一帝，是吧？原来贴着伟大和统一的，现在都贴上了暴君，还有同学贴上了罪有应得，是吧？好，感谢各位，来放下。好，同学们，根据我们这幅秦皇名片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一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要全面啊？ 要全面，要一分为二，对不对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哎，这就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好，那么下面再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看本课我们学习了秦的一统和秦的衰亡。秦的一统意味着我们这个王朝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奠基，它的许多制度延续了近2000年，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统一的精神基调的源头，让我们的中国得以成为中国。第二，秦的衰亡也警示我们的后人一定要牢记什么？人民至上，哎，要强调人民至上，以民心为最高追求，要让人民的利益摆在最高位。如果你把人民的利益忘掉了，你就会进入历史周期率，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5年的大秦王朝就此轰然倒塌。
7: 让他们有兴趣，其实我们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我们自身首先要接触到比较先进的一些教育理念。
1: 比如说当时上课的时候，我上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这一课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乱。为了让他们了解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况，我就设置了一个情境，就是人物体验了。那么给学生四个人物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你是抽取四张人物这个角色卡，他们抽到这个角色以后，然后再给他们看每一个角色在当时的社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每个人他沉浸在这样的角色里面以后，就会发现，哎，通过学生之间的互动，最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的就被他们自己挖掘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又不需要死记硬背，那这个就是一种情境式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体验。
7: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呢，我们是通过给学生设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情境，然后让

0: 学生置于情境当中，然后通过问题链来一步步的推进他们的学习。在此过程当中，学生就有了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然后就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
1: 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了解宋元时期的经济、科技与文化。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今天呀，就让我们通过一则情境来感受这造极于赵宋之势的璀璨。时间定格到公元的1150年，我们的身份变成了一位商人邵东甲，同时我们在襄阳府拥有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也接受到了老掌柜对我们的一个需求，需要我们帮助他运送一批货物到欧洲。此刻呀，就请大家来帮助这位邵东甲设计一条路线来完成贸易。你来说说看。
2: 我们打算从襄阳府出发，到达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最后到达欧洲。
1: 同学们，你们和他的一样吗？
3: 一样。
1: 差不多是吗？好，请回。他说呀，从襄阳府出发，经过长安，穿过河西走廊，然后经过西域，最终到达哪里？
3: 欧洲。
1: 那都是这样子的吗？看来同学们似乎都觉得这条路线是可以完成贸易路线的，对不对？我们的杨同学似乎有问题。
4: 老师，我有个疑惑。
1: 你说。
4: 在那个地图上好像没有发现长安这个地方。
1: 发现的非常好，请坐。的确如此，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找到长安。那么刚才我们设置这条路线，同学们，这条路线熟悉吗？
3: 熟悉。
1: 熟悉。我们在秦汉时期以及之后的隋唐时期啊，都已经学习过这条路线叫什么？
3: 丝绸之路。
1: 对，路上的丝绸之路。但是丝绸之路是经过长安的，对不对？好，那么作为老掌柜的我也要告诉大家，正如杨同学所说的，这条路线其实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呢？同学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情境当中有一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3: 1150年。
1: 对，1150年。上一节课我们了解了辽宋夏金元时期，那这一时期这个时间点是处于哪个时期啊？
3: 南宋。
1: 那南宋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又让这条路不可行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快速的找到材料。好，哪位同学来告诉大家，这一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路不能走呀？好，你来说。
5: 我们从史料中发现了北方当时正在经历靖康之难，然后宋金的对峙，路上之路很不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行不通。
1: 哇，非常好，请坐。刚才这位同学找到的这则史料就足以证明在这一时期是不是宋金发生了对峙呀，对不对？那么宋金对峙的情况下导致了战争的频发，对吧？那好，我们来回到平台当中。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在这一边就是刚才大家所选择的什么呀？
3: 沿海。
1: 沿海地区它有哪些地方？
3: 泉州、
1: 福州、广州，是不是？那好，同学们，这些地方的确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无论是靠近苏州的还是靠近泉州的，大家都有自己的考虑因素。有的同学说离自己家的店铺比较近，有同学说这个港口啊就是离我们的目的地比较近，都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说要在读图识图时候的一种思辨的能力。但是呢，现在老师要给大家提出更难一点的问题。同学们来看啊，我们这些港口的一个设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都是沿海的。那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3: 南边。
1: 那它为什么都在南边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来，大家可以小组内交流一下，为什么都在南方呢？不用站起来，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讨论一下就可以啊，没关系，自由一点。
6: 重心难移的问题。
1: 自由的说说看。

0: 对，有同学说呀，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边有战乱，是不是？的确啊，根据刚才大家找到的这一则史料，有战乱，所以这边是不是北方不适合生存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那既然从北方迁移，它为什么不迁往东，也不迁往西，偏偏迁往南呢？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那你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1: 南方的气候
0: 哦，很好。同学们透过史料，这一则史料当中就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南方它的自然的地理位置要怎么样，
2: 优
0: 于什么呀？北方，而且这样的一种环境有利于什么呀？对，农业的生产，是不是？我们说农业是人民生活生存的一个根本，农业发展了，是不是就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发展呀？那经济的发展又能促进我们说商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因素之下，我们就发生了一种经济重心的南移。其实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我们的这个宋元时期是最终完成了。同学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图。
3: 那么我们在备课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任务，精心设计项目。那这个任务呢，当然我们是尽可能的照顾到学生的喜爱，比如说绘制一个旅游地图啊，比如说搞一个这个一位明清清代的那个一个举子进京赶考的路线啊，让他吃什么用什么看什么玩什么等等等等。
0: 那我们都确定好了自己的商品吗？
1: 确定好了。
0: 你们这一组挑选的是什么？宋词。宋词，是不是？那能不能请你向大家展示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4: 我们小组选的是宋词。我们为他写了一个推荐词，古朴典雅宛如天成，他崇尚自然之美。
0: 崇尚自然之美，古朴典雅宛如天成。的确他们的推荐词很美，看来他们语文功底也很强。那么他们这个推荐词啊，不仅仅是从宋词的制造工艺以及他们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化的感受来出发的，是不是？那好，掌声送给他们。刚才我听到这一小组好像是选的是团扇，后来变成团扇是吗？那为什么选择团扇呀？
5: 因为我们觉得团扇它的实用性很高，而且它有很多的形状，比如圆形、半腰形、不规则图形、花形很多。它有很好的寓意，它的形状寓意着团圆美好、幸福美满，这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它的上面你们看，它的上面可以有刺绣、宋画。宋
0: 小
5: 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应用在上面，可以很好的代表中华文化。
0: 嗯，非常好，掌声送给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不仅仅关注到了团扇的实用功能，而且他们刚刚提到了在团扇上是可以承载很多的这一时期的文化的，比如说有当时的刺绣，再比如说有当时的宋画，还有当时非常出名的宋词，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以透过团扇来进行传达，那么这样的一件商品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其他小组你们组挑选什么呀？
6: 青花瓷。
0: 你们组呢？
7: 丝绸。
0: 看来每一个小组都各具特色，但老师相信无论是哪一件商品，一定是你自己心有所向，也是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的，对不对？
8: 我们最大的亮点其实就是我们把很多庞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知识，各朝各代的它的知识都置于到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学习场域当中，然后在这个场域当中我们有效的去利用我们的一个多元情境，利用我们给他们打造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空间，然后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沉浸式的去挖掘、去分析、去依据史料探究，然后最终去寻它的一种历史规律，从而让学生能够正确的去感知到这种历史的力量。
9: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在公共基础课的上面啊，老师们，在打造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大家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孩
1: 脚
0: 名叫马玉文，现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
1: 精神集中啊，冲起来冲起来。
0: 年仅18岁的她已然在武术领域斩获颇丰，已拥有多个全国武术冠军的头衔，其中便包括含金量极高的青运会冠军。
1: 活动开啊，小马。
0: 此时马玉文正积极备战四年一届的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与学青会不同的是，在全运会上与他一同登台竞技的是更为专业的选手，所以马玉文需要重装上阵，开始全新的挑战。
1: 马玉文准备集中，因为你还有比赛，完了以后还有紧急任务，还有这个大学准备要考试。
0: 但马玉文的2025年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高考。虽然在高手如云的人大附中，马玉文成绩也名列前茅，但全运会和高考毕竟是两个对马玉文今后人生至关重要的考验。那么他将如何平衡训练与学习的双重压力？在传统武术中，一招是一个或几个动作的组成，一式是某一个动作，而每招每式的动作标准将最终决定裁判的评分。
1: 挺好的，好，可以。外摆腿的时候没有打开啊，哎，腿的时候要打开。来，下一个。
0: 行云流水的动作是练习者十年如一日的分拆，每个动作最后融会贯通，汇于一炉。
1: 好嘞，来看一下啊，看一看动作力点就比较足。同样，虽然说来的晚一点，但是这个是学青会的冠军，想法会有，完了以后动作会更干净一点，他的演练的时候眼神随得更好一点。那么你也要把你自己的这种经验分享一下，你来的时间也不久，你对这个武术理解又是什么，对不对？
2: 练动作的时候要100%的投入进去，然后教练说的那些动作的点，记在脑子里。动作之间它的连接还有拆解，就是平时会分成细一点的动作，就是从基础的方法开始改，更精细的练完了以后再放到套路里面，尽量的把动作呈现的完全饱满一点。然后每次做之前都要重点提醒自己。
1: 优点太多了，可取之处很多，比如说他的目标很明确，这个孩子眼里有光，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每次就是安排的训练结束后的这个总结，总结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到位，每一步还有步骤，
2: 专注于这个动作，这样你的整个气势还有眼神才能出来。
0: 显然，已经斩获学青会冠军的马玉文深谙武术的拆解之道。
3: 觉得有时候旋软体还不是太稳，然后旋风脚感觉身子还是趴着的，想立起来就是立不起来。
4: 之前不是跟你说吗，你一个是跑的比较靠场地中间嘛，你往边线去切一点，落在场地那个对角线上，然后你一转身它不就跑的是顺的了吗？
0: 对动作的拆解，追求每个招式的细节，这是马玉文和队友之间的家常便饭。每个人显然都有自己的心得。
4: 对，你腿压不下来，你蹬多高呢？
1: 腹肌收住，腹肌，好的。
0: 旋风脚接坐盘，
1: 收。
0: 这在武术动作里堪称高难度动作。
1: 你要想，我为什么在出这个方向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
0: 对运动员的动作质量以及动作衔接的流畅度要求极高。

0: 只要出现哪怕一丝身体晃动或是有附加支撑的情况，都会相应的被扣分。而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动作成为了马玉文这几日在训练中亟待突破的难关，
1: 对吧？哎，对，在这个时刻，你越想成功的时刻，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节奏、呼吸、配合？坚定一点。好的。定。看，你刚才这动作落的出现这种，就比如说偏差的时候，哎，这样的问题，那你这0.1就给人家的了，就一下子0.1起来了，半个屁股起来以后0.2没了，对吧？咱们这 C 组动作是必须要在全运会当中出现的，那你这一下出现0.2没了，连接没有了，对不对？
0: 面对紧张的学业，留给马玉文的时间不多了，他需要快速攻克这一难关。
1: 对，髋要夹住，肩要过。哎，对，你看你的力线、力轴，你学习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学习也是有力线的。
0: 于是马玉文搬来了救兵。
2: 哎呀，
3: 看，
2: 这是怎么着？
3: 打新闻讲节奏牌的时候不太顺利，然后想让你过来拍拍，然后我看看动作细节。
2: 行，没问题。行了，那我在这就拍着。
1: 行行行，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2: 您多费心了。
1: 哎，好嘞，下。
0: 请爸爸过来帮忙拍摄训练过程，以便能更清晰地发现问题。这是父女俩多年来的默契。
1: 对，压下来再做动作，
4: 对他就是舒服的。
1: 没有压完直接就是抢动作，他当然不舒服。好的，放松，顶背，
3: 给我看一眼刚才的视频。刚才这个动作还行，挺正的。
2: 对，
3: 前面上步没缓下来，一个是这块压腿没压下来，然后太冲了，就容易往前一点。行。上步的时候，这块前面两步是压住节奏，但是后面两步上的有点急，然后你再回蹬地转换那一下。
0: 像这样深入的复盘，马玉文已经坚持了将近10年。
3: 啊，就这块这块，就是压腿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导致落地的时候身体会往前欠。你看，中心轴没有压回来。
0: 正是这一习惯，持续不断地强化着他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不仅在训练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显著提升了训练效果。也融入了马玉文生活的日常点滴。
5: 之前我们去外面下馆子点肥肠，我爸爸跟我都爱吃，回来就想着自己学着做，能买多点肥肠吃着过瘾，反正都爱吃，还可以常做，自己跟家里。
2: 马玉文自从练武术之后呢，做事儿都比较有步骤。我做饭的时候呢，他比较喜欢在旁边观察。一边看我做饭呢，他就慢慢自己记录一下。那你这打算做什么？
5: 你看看，准备做个青椒肥肠。你上次给他炒的怎么样啊？
2: 行。
5: 大火煸的就容易色儿够了，然后那又不焦。
2: 对啊，要不它出油没那么快。给你料酒。
5: 哎，我还查这个呢，得往里面放料酒。酯化反应它能去这肥肠的腥气，你看这肥肠的香一下就出来了，
2: 闻着还不错啊，
5: 自己炒就是香啊。
2: 来，
5: 好，这是这菜哪最好吃？
2: 肥肠今天煸的不错，比较焦了。
6: 你常给做肥肠吗？
7: 我都尝过了。
2: 马玉文做饭呢，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因为像练武术，他也是有动作的规范的。做菜呢，他也是掌握了一定步骤，怎么着呢能保持色香味上是不错的，起码以后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
5: 青椒也可以切小块点。
6: 哎，对，青椒你再小块点好。
3: 你之前不是说想当齐天大圣吗？
7: 对。
3: 姐姐，今天晒气

0: 教你问话好不好？
1: 好，
0: 写问话去喽，走。
2: 受马玉文习武的熏陶，他的弟弟也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哎，
0: 好好走了，好好走了。来，弟弟今天教你武功花，你先看节奏好不好？
1: 好吧。
0: 看好了，你先看我做，来。节打得快吗？
1: 快，可以可以。
0: 节再给你打慢动作的，这样慢慢的。想学不？弟弟教你啊。
1: 好，
0: 好不好？咱们第一步先这样。然后一，手打到前面。二，身子侧过来，把棍转过来。
2: 面对复杂的棍花，马玉文将动作进行精细拆解，耐心地传授给弟弟。
0: 转回去，干啥呢？对了，咱们快快的做一遍好不好？
1: 啊，
0: 来，连起来，二、三、四、一，二、三。
2: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年幼的弟弟竟然很快就掌握了要领。
0: 五个最快速度的，
2: 打起棍花来有模有样。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打地了？打地是不是需要往上握一点？嗯，再往上握一点。对，这样就好了。加油，加油！再快再快，真棒！爸，这两天什刹海训练，我先回去了。
2: 经过认真的复盘，马玉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学校，有针对性地展开定向训练。

因为我现在整体动作要解决一个是脚下的问题，所以现在每天都会加一些平衡球在上面做扣腿平衡的动作，这样能保证我在比赛的时候扣腿平衡会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扣分点，还有锻炼脚下的抓地能力，脚趾和脚掌整个的配合。

0: 经过数次尝试，马玉文成功攻克难关，如今已能够完美的展现旋风脚接坐盘这一高难度动作。训练结束后，马玉文并未放松，而是认真地撰写起当天的训练笔记。他通过文字的形式再次对动作进行详细拆解，进一步加深记忆。这本厚厚的训练日记满满记录着马玉文每日的训练情况以及心得体会。习武过程中形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帮助马玉文在学习上更加游刃有余。招式的拆解被他同样运用到解题上，所以在竞争激烈的人大附中，马玉文虽然需要分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习武，但他的文化课成绩能同样保持出色。
1: 来啦！
2: 呀，涵涵，
3: 怎么啦，我
4: 涵姐姐好，我刚刚在下楼看见你练剑了，
3: 然后有一道题我不会，我爸讲的也没讲明白。
1: 写，看看题，给你讲讲啊。来，你看，涵涵，这虽然是个应用题。它题干很长，对不对啊？但是咱们看到这种文字很多的，先不要害怕，咱们一点一点把它分成不同的模块去读它。
0: 如今马玉文已然成为了周围远近闻名的文武全才，邻居小朋友时常会前来向他学习请教。
1: 很棒，手臂和腕子要发力了，咱们要这样刺出去，然后它是一个竖直，力就透到剑尖上，它就会出声了。刺
0: 武术不仅带给马玉文各种奖项荣誉，也让他遇到问题学会分析和拆解，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解决问题时不急不躁，按部就班，这是马玉文面对困难时从容自信的底气所在。哪怕十八岁的他即将开启全新的征程挑战，但因为有着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方法。

0: 叙述，新映着，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

0: 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 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即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3: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4: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5: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3: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6: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7: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 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

0: 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2-5群的重点产

0: 业布局。
1: 嗯，
0: 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

0: 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
1: 要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2: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2: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

0: 资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
5: 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6: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6: 就是教师

0: 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就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

0: 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
1: 这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
0: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
1: 运动吧，它是一种双刃剑，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今天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刘嘉诚，欢迎刘老师。那根据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树立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那不知道为此我们学校有做什么相关的理念的调整吗？
1: 我们首先来说，组织全体教师对党的20大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然后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的这个精神内涵，然后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去贯彻执行。将来他呢，对于他这个终生的这个学习和生活会打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每天就是学生在校的阳光体育运动时间要在1小时以上。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要按照国家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开足开齐这体育课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校要落实好这个课间15分钟休息，让学生充分的动起来，然后呢享受要这个阳光。通过这个三项的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学生在学校他确确实实身体得到了锻炼，那心情也愉快了。
2: 那刘老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有没有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20届三中全会给我们

0: 带来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教育。
1: 有的，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打课间的过程中呢，有进行这个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还有我们的这个角斗娃，跳皮筋等传统的体育运动活动，丰富了这个课间的内容，发展了这个身体素质，同时也缓解了这个学习紧张的这个学习节奏。
0: 那其实在强化体育课程质量的过程当中，是要求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这样的体育教育模式。那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这个课程来说是怎样完成？
1: 首先呢，这个健康知识方面，老师通过这个 PPT 还有视频，包括一些 AI 软件、智能软件来给学生们进行更加直观清晰的健康知识的介绍。在基本技能这方面，老师通过情景代入以及我们的这个游戏比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咱们学生的这个参与性，还有我们的这个竞争啊，良性竞争的这个意识。在专业性技能方面，根据学校的排球特色，开展了排球课啊，让学生们了解排球运动的魅力以及排球的规则。
0: 您刚刚说的以上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要体育老师来完成的吗？
1: 不是，是我们学校包括领导层还有其他各个学科老师统筹进行的。
0: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举一下这种课程的例子？
2: 对，他这个是这样，就是那个学社学校啊，每年都会对学生进行体检，这个体检是免费体检，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知道学生在生长发育哪些指标是健康的，哪些是方面需要调整和改进的。那因此根据这个之后，你比如有些学生他身体肥胖，他已经超过了，他体重是超标的，他就身体不健康了，于是我们就要对这些孩子然后组织他们进行体育锻炼，让他们学习一些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校会还有班会，我们专门有这课，就是叫健康课。这健康课当中呢，我们会宣传一些体育方面的知识，像应该如何规避体育运动当中的风险，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让自己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标准。
0: 这是健康知识方面的。那我们当然还有要加上基本的运动技能和专项的运动技能。那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在后期的这个真正教学过程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2: 在这个体育课上，老师呢他的按照这个课标的标准，他叫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其中有教学任务当中就有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掌握一些运动的技能。那么也就是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当中呢，最后也是孩子毕业的时候，他会对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他是能掌握的啊，这也就是完成了我们课标当中对学生这运动技能的要求和标准。
0: 这是对所有学生共同的一个要求，是掌握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那专业的运动技能是不是就是相对的一部分孩子？
2: 那个专业的技能呢，是我们学校要开展了这个发展类的课程。这发展类课程呢，像我们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有排球社团，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田径社团。那这些那社团呢，是为有个性特长的孩子搭建一个发展平台。他通过参加这个社团，他呢在这个天赋方面，在技能方面，在知识方面会比别的学生要长足的进步。那就有的孩子呢，小学毕业之后，他可能就因为他的运动技能知识很丰富，他就能够上更高一级的中学，继续去参加体育方面的这个训练啊，就是这样。
0: 那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体育就有兴趣，其实想要启发他参与到某一个体育项目，并不是一件难事儿。
2: 对。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啊，他就不太喜欢运动。对于这部分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启发他、带动他？
2: 那个确实，学生啊，他的个体差异是存在的。有些孩子呢，天生就不爱运动，很多肥胖的孩子
0: 肯定不愿意动，
2: 都是不喜欢运动的。首先来说，我们会跟家长一起来沟通好，让家长理解和支持。你比如说，我们原先那学校组织的叫小胖墩训练营，就是每天孩子早晨来到学校之后呢，我们先到操场，你是跑步或者是散步，你要运动。第二个来说呢，还有的孩子呢不爱去运动，他比较喜欢静。你比如有的女孩子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我去读读书，或者说我在一块儿呢，我跟几个同学聊聊天，就不爱运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采取一定措施，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组织了这块 课间15分钟休息。

0: 体的活动的射击大赛。
1: 嗯，
0: 射击大赛呢，那么我们就鼓励就这些孩子你要积极参加。那孩子呢参加之后呢，我们进行表彰，有的一等奖，有二等奖，三等奖。那孩子一获奖之后呢，我们想说你这是纸上谈兵，你设计的挺好，能不能你把它落实到实处，你给他进行演示。于是有的孩子呢，他这就参加活动设计的，说我设计的跳绳，我怎么样，那你给他演示，我们拍成视频，就是通过这些措施促进这些不爱运动孩子他要怎么样参加活动，哎，就是从而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育人的效果这个啊。
1: 其实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
2: 对，是的。
1: 2025年新中考改革方案落地之后，其实后来就新增了468年级的体质健康测试统测哈。那在这方面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0: 因为它毕竟牵扯到了它中考的成绩，所以说家长非常重视小学阶段46年级的体能测试。那既然说家长重视呢，那家长就想了解这个政策，我们召开家长会，让我们体育老师把46年级这个体能测试是怎么回事，占多少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家长理解了啊，了解了，清楚了，他才能够对他家孩子才能进行重视。像我们会这个针对这46年级啊，选取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体育老师，像这个这些刘老师专门的指导46年级学生的这个体能测试项目的训练。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对学生进行表彰。就是哪些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体能测试方面他的成绩提升了，那对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忽视了，孩子就会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他也就不认真去训练了。但是如果孩子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激励他，他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且我们也进行表彰，小孩是非常高兴，他会怎么样，充满这个动力，会朝着更高的成绩去努力。
1: 嗯，您都会怎么去向学生和家长来解释这个体测统测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就正面的意义？
0: 第一个呢，通过体能测试确确实实提高你们家孩子他的身体素质，对吧？你家孩子身体健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能理解。你在这个小学阶段他是通过一种考核的标准给你确定一标准，你要朝着的方向去努力，对吧？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培养孩子一种积极向上的那个良好的品质，这个对他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个方面呢，中考是在不断的改革，那么46年级他的成绩是将来与中考要进行挂钩的，所以说家长和孩子呢他也都非常的支持这项工作。
1: 那其实我们知道体育课是对一个孩子这个体育能力的应该说开发，但如果想要巩固他或者说增强他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手段，比如说这个社团在学校有相关的开展吗？
0: 是有，就是那个每个学校啊，他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开设不同的社团。学校一般它分成三大类，有科技方面的社团，有艺术方面的社团，有体育方面的社团。那么孩子呢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不同的社团。像我们学校呢，那个我们重点是打造的排球体育项目，所以说呢我们排球呢现在是有六个社团，这六个社团呢它是分成的是男子、男甲、男乙和男丙，女甲、女乙和女丙。那么这六个社团呢都有专门的老师进行负责，然后那个每周呢都是在一二四这个三天呢进行定期的活动。那他应该说呢是把一些想在这个体育特长方面进行发展的学生有机会定时定点的对他进行培养。
1: 嗯，本身在小学阶段就应该是一个打好基础的过程。当然了，对于多样化的这种体育项目而言是非常适合来开发孩子们的体育兴趣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小学阶段他的体育精神还有他的体育文化应该也是需要具备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特点的，对吗？
0: 是的。原先我们是叫国家级足球特色校，那么我们就开发了足球的特色文化，包括足球的标志物、足球的出版物、足球的这个球服、足球的那个球徽、足球的那个队旗等等，这些属于足球文化的开发，它是一系列的，让孩子充分的感受足球，他热爱足球。那在我们校区呢，我们是排球，这个校区的排球呢，它也是这样，我们有排球的这个队服，然后我们有排球的这个徽章，我们有排球的那个队旗。也就是小孩呢他就会就非常正规，就像咱们国家队一样，他穿上他那个
1: 他得有模有样。
0: 哎，对，有我们特色，通过多种开发多种渠道来实施的。最后给孩子烙一个印记，在小学我呢是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社团，在排球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烙一深刻记忆。哦，我小学阶段我是非常喜欢排球的，这可能会终身他都喜欢这样运动。
1: 嗯，通过一种仪式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记住这一项运动。

0: 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孩子们树立一个良好的体育的理念，还有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其实是孤掌难鸣的。虽然说啊，这个超师附小是已经是一个教育集团了，肯定拥有很多自身的优势，但是应该也同时需要外界的一些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去集合一些优势的资源吗？
1: 实际上呢，就现在呢，我们学校是要建设首都高品质校园，我们现在是打开校门，是开放式的这办学。因此说我们需要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学校。那在体育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与这长虹区这体协我们联系。长虹区体协联系之后呢，由他们那个派出那个专家到校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的这个排球训练，给孩子们讲解这个排球的这个比赛的技巧等等。哎，就让孩子学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周边有很多友好的资源单位。你像那个家园北社区，像那个中国计量院等等，那这些社区呢，他们也是在支援学校。你像还有一个，我刚才还忘了说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信息技术那这个支援部队，他们也是大力支持。他们的支持的表现有多种多样，你比如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赛的设备，像我们学校这个学生比赛的用球啊，还有器械。都是他们这社会的这个共建资源单位他们友好支持的。
0: 嗯。
1: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支持孩子们也非常受益。哎，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建双赢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会资源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0: 嗯，这种寻求合作和共建的资源也包括人才资源嘛，比如说师资。
1: 包括。那个像那个我们在这个聘请专家的时候，现在我们学校那个聘请的这个男排是叫刘斌啊教练，女排是徐坤教练，这两个就是我们引进的，就是由体协那儿提供两个专家到过来进行指导。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利用这个社区啊，有的家长资源，有的家长呢他原先也是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他也可以到学校来，然后对我们学校这个体育运动的某些项目来给予支撑。哎，
0: 嗯，刘老师作为这个一线的这个师资哈，应该也是有过，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和其他的老师们啊，一个相互交流的这个过程有。
2: 对，有非常有，因为我们每年区里面都会有比赛，然后市里面也会有比赛，然后包括在平时也会和其他一些有排球队的比赛进行一些友谊赛，发现不足去进行提高，去学习对方老师的这个教学指挥。包括战术等等一系列的专业性的知识，然后对咱们孩子呢，让孩子一是去见见世面，第二个呢，去看看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或者说自己的长处，取长补短。
0: 嗯，刚刚我们说的是一方面是师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合作，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师资队伍，具体是怎么做的？
1: 那个目前来说，我们学校非常重视体育教师这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主要是就是第一个对我们学校体育教师啊这支队伍进行分析。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三个高级教师，两个一级教师，然后那个两个二级教师。这从职称的方面，从这个骨干教师级别这方面呢，目前来说我们有三名区级骨干教师，有两名那个校级骨干教师。应该说从这个职称，从这个骨干教师这两方面，我就体现出了我们对体育老师的这重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呢，从学习的机会，我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老师啊参加这市区有关体育运动方面的培训。那像那个谁那个他们的那个排球的一些那个这个体育老师吧，他经常会参加就由市排协还有是这个区排协组织一些专业的教练的培训，我们非常支持啊，就在通过培训让他们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提高他们辅导的这个技能。哎，这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特别重视什么呀，对老师的这个激励。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老师呢他是在工作当中他不断的去进取，不断的去付出，那么与之而来的是我们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奖励他，那就是让他产生动力，从而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呢，才能让学生最大的受益。
0: 当然这也得益于整个学校的环境是非常好的，老师上升的通道是非常通畅的。但是如果说到体育运动，我相信家长们一定还会有个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风险的问题。运动嘛，一定是有对抗的。那我们学校怎么样去规避风险？

0: 是这样。那因为啊，这个运动嘛，它是一种双刃剑。运动呢，能让学生提高身体健康素质，这是好的。但是也难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会受到一些运动的伤害，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那如何处理呢？就是我们学校呢，是要给这个全校学生，包括我们的老师，要普及学生意外伤害这个条例，这个里边有很多的条例规定，要普及这知识，大家要清楚。那么，一如我说，一旦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受伤了，对吧？这个受伤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当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们有一个处置流程。像如果说学生受到轻伤，你比如说，假如说那孩子那个腿啊、手啊擦破皮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由体育老师把这孩子送到校医那儿，由校医来及时进行处理。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如果发生骨折了啊，或者说这个更大的一点伤害了，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怎么样？及时的打120，打幺二零，然后呢，及时的那个联系班主任，联系这个家长啊，联系家长，沟通好家长，及时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就医啊，就医。然后过后呢，在这个根据孩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在这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这个处理。哎，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这么一个程序和流程。哎。
1: 的确，在教孩子们体育运动的时候，应该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受伤、磕碰，我觉得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恰恰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你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受伤，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每天运动他都受伤，啊，也不是说每次活动他都受伤，他是有了某个活动之中，他可能有了这种受伤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提示他自己，我下回要注意。但是有可能孩子他这个年龄特点，没准说过了一年两年又发生了，对吧？那但是对于我们学校老师来说，我们是不断的强化这种意识。安全的意识，就是让孩子你要提高你自我锻炼的这种安全意识，时刻做好防范。你比如说，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较真实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悦动大课间当中啊，我们全校开始那个跑步，就是跑步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强调几点。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要穿长羽绒服。如果你穿长羽绒服，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容易绊倒摔伤。我们天天让这训练，孩子慢慢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穿着，我只能穿短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跑步过程当中天气很凉，你不要把手揣在那个衣服兜里头。如果揣在衣服兜里的时候，你一旦绊倒，你摔伤了之后，那非常严重的，轻的就是骨折啊，这个很严重。孩子慢慢你天天教育，他就知道了，哦，我把手要拿出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戴上一个手套。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长跑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关注孩子，要有秩序的跑，啊，你不能说是杂乱的跑，那容易发生危险。有秩序的跑，既达到锻炼的目的，也让孩子要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通过强化，让孩子他不断的有了安全意识。
2: 在这个体育课和训练之前的这个热身环节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个热身环节，让孩子知道在运动前进行适当合适的热身，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从而让自己的运动更加的健康流畅，防止在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同时给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这个健康运动，然后终身运动的锻炼意识。
1: 通过强化把安全意识灌输给孩子。那除此之外，在体育课上，我们还希望能够带来给孩子们什么？
0: 带给孩子精神引领。那孩子他会通过参加这个体育课，通过这种锻炼，他首先来说学到了运动知识了，对吧？他这学到了运动技能了。然后第三个呢，他就说这个要叫体育的精神，这种品质他有了。那你说他有了这三个方面之后，孩子不就健康了吗？
1: 那在体育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体育精神灌输给孩子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2: 首先，老师通过这个情景设定，然后包括一些精彩的体育视频，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热情，然后通过不同的项目，让所有的同学参与其中，不管是这个竞技类的还是合作类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游戏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进行其中。
1: 与其灌输给他们一个枯燥的理论知识，不如实实在在的让他们养成终身体育的这种习惯。
0: 对，
1: 那两位在一线的实践工作当中是怎么样来？

0: 进行体教融合的呢？
1: 实际上就是说体育和教学啊，它在学校里面它是有机的结合，它不是分开，它是有机的结合。那么体育呢是其中一项中的重要工作，是对学生进行五育啊培养的一项重要点。那么教育呢是我们要培养学生立德树人，要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那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之后就是什么呀，要让学生你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你要有一个体育良好的品质。也就是说呢，就跟您说这个我们给孩子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那当这个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他在这个取得了金牌，在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种庄严的感受，那就是一种良好的体育的这个教育的素材，让学生感受哎呦祖国的伟大，对吧？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要教育。那么在对于那个体育的这个技能呢，就是什么呀，他在观看比赛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游泳，你比如说咱们还有什么那个皮划艇，还有什么乒乓球，他会学到很多的技能。小孩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他在底下就会喜欢这运动去锻炼。这就是把体育和教育都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嘛。啊。
2: 然后我认为这两点是目的性是一致的。体育和教育目的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全面的去发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体育是我们这个强化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一个载体。然后教育呢是一个方向，引导着我们学生用我们这个健康的载体，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健全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书写未来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我们也希望超时不小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参考和借鉴。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

0: 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啊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

0: 啊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激情学院
1: 啊，
0: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3个模块，3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0: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

0: 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基础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的啊，我们希望它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巨神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于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去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呀。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2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地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

0: 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反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啊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啊，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啊形成的成果啊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费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2: 那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啊，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
1: 嗯，
2: 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3: 之前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技专，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型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性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

0: 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
1: 教学方法的问题，
2: 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5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2: 就未来5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3个维度上。 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 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
3: 高质量形成，
4: 谭校长，您的期待？
3: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为老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在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
0: 高端技的人才、高素质技术技的人才，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5: 您的期待？
0: 希望在未来5年，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说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我们的实践目标能够更加清晰，质量评价 更加科学，我们这个运行管理，真正的实现我们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由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
5: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

0: 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1: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2: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2: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1: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3: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1: 杭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4: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三千年前的象形文字，
2: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智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智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龙双兔。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

0: 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2: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细数，轻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

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

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在大家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孩，名叫马玉文，现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
1: 精神集中，冲起来，冲起来！
0: 年仅18岁的她，已然在武术领域斩获颇丰，已拥有多个全国武术冠军的头衔，其中便包括含金量极高的青运会冠军。
1: 活动开啊，小马。
0: 此时马玉文正积极备战4年一届的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与学青会不同的是，在全运会上与他一同登台竞技的是更为专业的选手，所以马玉文需要重装上阵，开始全新的挑战。
1: 马玉文准备集中，因为你还有比赛，完了以后还有紧急任务，还有这个大学准备要考试。
0: 但马玉文的2025年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高考。虽然在高手如云的人大附中，马玉文成绩也名列前茅，但全运会和高考毕竟是两个对马玉文今后人生至关重要的考验。那么他将如何平衡训练与学习的双重压力？在传统武术中，一招是一个或几个动作的组成，一式是某一个动作，而每招每式的动作标准将最终决定裁判的评分。
1: 挺好的，好，可以。外摆腿的时候没有打开啊，哎，腿的时候要打开。来，下一个。
0: 行云流水的动作是练习者10年如1日的分拆，每个动作最后融会贯通，汇于一炉。
1: 好嘞，来看一下啊，看一看动作力点就比较足。同样，虽然说来的晚一点，但是这个是学青会的冠军，想法会有，完了以后动作会更干净一点，他的演练的时候眼神随得更好一点。那么你也要把你自己的这种经验分享一下，你来的时间也不久，你对这个武术理解又是什么，对不对？
2: 练动作的时候要100%的投入进去，然后教练说的那些动作的点，记在脑子里。动作之间它的连接还有拆解，就是平时会分成细一点的动作，就是从基础的方法开始改，更精细的练完了以后再放到套路里面，尽量的把动作呈现的完全饱满一点。然后每次做之前都要重点提醒自己。
1: 优点太多了，可取之处很多，比如说他的目标很明确，这个孩子眼里有光，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每次就是安排的训练结束后的这个总结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到位，每一步还有步骤，
2: 专注于这个动作，这样你的整个气势还有眼神

0: 他们的心态才要出来。显然，已经斩获学青会冠军的马玉文深谙武术的拆解之道。
1: 就觉得有时候旋转体还不是太稳，然后旋风脚感觉身子还是趴着的，想立起来就是立不起来。之前不是跟你说吗？你一个是跑的比较靠场地中间嘛，你往边线去切一点，落在场地那个对角线上，然后你一转身，它不就跑的是顺的了吗？
0: 对动作的拆解，追求每个招式的细节，这是马玉文和队友之间的家常便饭。每个人显然都有自己的心得。
2: 腿压不下来，你蹬多高呢？
1: 腹肌收住，腹肌，好的。旋风脚接坐盘，
3: 收。
1: 这在武术动作里堪称高难度动作。
2: 你要想我为什么在出这个方向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
1: 对运动员的动作质量以及动作衔接的流畅度要求极高。 只要出现哪怕一丝身体晃动，或是有附加支撑的情况，都会相应的被扣分。而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动作，成为了马玉文这几日在训练中亟待突破的难关，
2: 对吧？哎，对，在这个时刻，你越想成功的时刻，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节奏、呼吸、配合？ 坚定一点，好的，定。看你刚才这动作落的出现这种，就比如说偏差的时候，哎，这样的问题，那你这0.19给人家的了，你一下子0.1起来了，半个屁股起来以后0.2没了，对吧？咱们这 C 组动作是必须要在全运会当中出现的，那你这一下出现0.2没了，连接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
1: 面对紧张的学业，留给马玉文的时间不多了。
4: 他需要快速攻克这一难关。对，宽要夹住，肩要过。哎，对，你看你的立线、立轴，你学习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学习也是有立线的。
5: 于是马玉文搬来了救兵。
4: 哎呀，
5: 这是怎么着？
4: 打胸讲解做牌的时候不太顺利，然后想让你过来拍拍，让我看看动作细节。
5: 行，没问题。
4: 那我今儿就拍这儿。
5: 行行行，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您多费心了。
4: 哎，好嘞。下，
1: 请爸爸过来帮忙拍摄训练过程，以便能更清晰地发现问题。这是父女俩多年来的默契。
4: 对，压下来再做动作，对，他就是舒服的。没有压完直接就是抢动作，他当然不舒服。好的，放松，顶背。 给我看一眼刚才这视频。刚才这个动作还行，挺正的。对，前面上步没缓下来，一个是这块压腿没压下来，然后太冲了，就容易往前一点。行。上步的时候，这块前面两步是压住节奏，但是后面两步上的有点急，然后你再回。
1: 蹬地转换那一下，像这样深入的复盘，马玉文已经坚持了将近10年。啊，就这块，就是压腿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导致落地的时候身体会往前前。你看，中心轴没有压回来。正是这一习惯，持续不断的强化着他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强大的学习能力，不仅在训练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显著提升了训练效果，也融入了马玉文生活的日常点滴。之前我们去外面下馆子点肥肠，我爸爸跟我都爱吃。回来就想着自己学着做，能买多点肥肠，吃着过瘾，反正都爱吃，还可以常做自己跟家里。
5: 马玉文自从练武术之后呢，做事儿都比较有步骤。 我做饭的时候呢，他比较喜欢在旁边观察，一边看我做饭呢，他就慢慢自己记录一下。那你这打算做什么？
6: 你看看，准备做个青椒肥肠。你上次不是说肥肠有点腥吗？

0: 我这次研究一下，你看看这次炒的怎么样啊？
1: 行。
0: 大火煸的就容易色儿够了，然后那又不焦。
1: 对啊。

0: 闻着还不错啊。
1: 自己炒就是香啊。
2: 好，
3: 这是这菜哪最好吃？
0: 肥肠今天煸的不错，比较焦了。
4: 你常姐做的肥肠吗？
5: 我做肠过的很好吃。
0: 美文做饭呢，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因为像练武术，他也是有动作的规范的。做菜呢，他也是掌握了一定步骤，怎么着呢能保持色香味上是不错的，起码以后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
6: 青椒也可以切小块点。
4: 哎，对，青椒你再小块点好。
3: 之前不是说想当齐天大圣吗？
5: 对，
3: 姐姐，今天善琪教你舞棍花，好不好？
5: 好，
3: 学棍花去喽，走。
7: 受马玉文习武的熏陶，他的弟弟也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哎，
3: 好好走了，好好走了。来，姐姐今天教你舞棍花，你先看节奏，好不好？
5: 好吧。
3: 看好了，你先看我做，来。姐姐打得快吗？
5: 快，可以可以。
3: 姐姐再给你打慢动作的，这样慢慢的，想学不？姐姐教你啊。
5: 好，
3: 好不好？咱们第一步先这样。嗯。然后一，手打到前面。二，身子侧过来，把棍转过来。
7: 面对复杂的棍花，马玉文将动作进行精细拆解，耐心地传授给弟弟。
3: 转回去，干啥呢？这个。咱们快快的做一遍，好不好？
5: 啊，
3: 来，连起来，二、三、四、一，二、三。
7: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年幼的弟弟竟然很快就掌握了要领。
3: 五个最快速度的，
7: 打起棍花来有模有样。
3: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打地了？打地是不是需要往上握一点？嗯，再往上握一点。对，这样就好了。加油，加油！再快再快，真棒！爸，这两天沙海训练，我先回去了。
7: 经过认真的复盘，马玉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学校，有针对性地展开定向训练。

因为我现在整体动作要解决一个是脚下的问题，所以现在每天都会加一些平衡球在上面做扣腿平衡的动作，这样能保证我在比赛的时候扣腿平衡会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扣分点。还有锻炼脚下的抓地能力，脚趾和脚掌整个的配合。

0: 经过数次尝试，马玉文成功攻克难关，如今已能够完美地展现旋风脚接坐盘这一高难度动作。训练结束后，马玉文并未放松，而是认真地撰写起当天的训练笔记。他通过文字的形式再次对动作进行详细拆解，进一步加深记忆。这本厚厚的训练日记满满记录着马玉文每日的训练情况以及心得体会。习武过程中形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帮助马玉文在学习上更加游刃有余，招式的拆解被他同样运用到解题上。所以在竞争激烈的人大附中，马玉文虽然需要分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习武，但他的文化课成绩能同样保持出色。
1: 来啦！
2: 呀，涵涵，
3: 怎么啦？我
4: 涵姐姐好，我刚刚在下楼看见你练剑了，然后有一道题我不会，我爸讲的也没讲明白。
5: 姐，看看题，给你讲讲啊。来，你看，涵涵，这虽然是个应用题。它题干很长，对不对啊？但是咱们看到这种文字很多的，先不要害怕，咱们一点一点把它分成不同的模块去读它。
0: 如今，马玉文。

0: 已然成为了周围远近闻名的文武全才，邻居小朋友时常会前来向他学习请教。
1: 很棒，手臂和腕子要发力了，咱们要这样刺出去，然后他是一个竖直，力就透到剑尖上，他就会出声了，刺。
0: 武术不仅带给马玉文各种奖项荣誉，也让他遇到问题学会分析和拆解，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解决问题时不急不躁，按部就班，这是马玉文面对困难时从容自信的底气所在。哪怕18岁的他即将开启全新的征程挑战，但因为有着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方法，定能舞动最绚烂的青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绊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

0: 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建设高素质双师行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 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啊，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0: 嗯，
2: 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0: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0: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3个模块，3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3: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0: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 这个产业形态。

0: AI 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的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纯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去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现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地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

0: 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啊，来为我们这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2: 那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单。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之前呢也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程，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它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 我们

0: 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室。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2: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3: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在心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0: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

0: 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韩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韩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韩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多少%了，那我们提醒他，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 让同学们

0: 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三千年前的象形文字，
2: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3: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4: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5: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阜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6: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

0: 客平台。
1: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

来，也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曲线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已获得海淀区足球示范校称号。下面跟我一起看看孩子们如何在绿茵场上画出流畅的运动轨迹吧。

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上课，同学们好。

0: 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同学们有没有心情完成？
1: 有。
0: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热身活动。听口令，炮步走，动起来，注意重心的变换，注意我们脚下的频率，注意重心变换，摆臂屈臂摆动，向中推进，小碎步动起来，小碎步

同学们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直线运球。那么游戏的名称是什么呢？是苍凉大作战。我们每一组派一名同学出发直线运球，去抢我们的小苍凉，然后运回到自己的仓库。好，四个组长向后转。好，四个组长到老师这里穿号码布，同时把我们的标志碟拿到我们的场内中央，分散开。好，我们听哨音开始，哨音结束，我们看看游戏结束以后谁的动作做得最标准，同时得分也是最多的。游戏开始。注意，我们要脚背绷直，运球的时候要进行直线运球。

加油！好，游戏结束，由组长算一下我们每组的得分。好，我们蓝队胜出。通过刚才的直线运球，老师发现大部分同学能掌握脚背正面直线运球。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学习我们的

曲线运球，接下来由老师做一遍示范，同学们认真观察。我们在进行脚内侧曲线运球的时候，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同时我们的脚要在我们的球的前侧方，同时我们的运球脚腿抬高，膝盖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然后进行曲线运球。好，接下来老师做一个完整的动作示范。好，注意我们的左腿要小碎步移动，同时触球部位要触球我们的斜后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绕着场地进行我们的右脚曲线运球练习四圈，预备开始。注意我们脚内侧触球，同时我们的支撑腿要弯曲，我们的运球腿膝盖要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跟要抬起来触球，注意摆臂降低重心。如果你这个球控制不住，我们的步子再小一点，钟子毅，步子再小，对，非常好，步子变小，非常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的非常好。好，停，刚才我们是练习的右脚，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左脚的练习，预备开始。注意我们的运球脚的触球部位，我们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我们的球才能进行曲线的移动。步子过大，我们要放慢步伐，多触球几次，运球脚要抬起来

好，行。通过刚才的练习，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脚内侧的运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赛中，只会脚内侧运球还不够，我们要衔接脚外侧的练习。接下来老师做一遍示范，请同学们认真观察。注意我们在运球的时候，脚内侧向内推球，然后外侧用脚的我们的脚外侧将球拨出去，然后进行曲线，然后再进行内侧的衔接。好，有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展示一下？好，李明泽。好，我们来看一下李明泽做的示范，注意看看他是不是运用到我们的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注意我们要进行我们的重心转换。好，接下来我们各小组进行四次的练习。好，预备。注意脚内侧向内推，外拨。脚向内推，对，脚外侧向外拨球。对，注意我们的重心变换。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间距有点大，我们可以进行两次或者甚至多次的触球进行绕桩练习。注意脚外侧向外拨。对，好，李时月做得非常好，加油，这名男生做得也非常流畅。好，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是不是体会了一下绕桩的练习？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踢球的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绕桩，没有出脚进行射门，是不是也不会得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刚才的练习衔接我们的射门，看看哪个同学能做得又快又流畅，同时能把我们的球成功的踢进我们的球框进行得分。好，接下来我们每名同学体验一次，过完桩以后要进行推射，脚内侧推射。好，开始。过完桩以后推射，对，非常好。我们支撑脚的方向要冲着球门的方向，非常好，脚腕。

好，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人防守，然后一人过人的一对一的练习。我们每一组练习四次。好，听哨音以后开始。好，准备。加油！注意动作要快，动起来。

0: 注意我们的内推外拨的动作。好，
1: 好，同学们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好，同学们，你们刚才训练非常认真，老师给你们点赞。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比赛来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游戏的比赛名称为5v5小比赛。
2: 友谊第一，
3: 不打扰之，
4: 不打球，
2: 比赛第二。
0: 好，注意传球啊！注意运用我们学习到的内推外拨。
3: 不打扰之，该小雨去。
5: 完了！
0: 后场球，后场球，来发球。注意传球。好，出去。篮方出界，对方发球。

0: 我特别喜欢比赛，在比赛中踢进球之后感觉非常开心，非常有荣誉感。
1: 通过刚才的比赛，老师发现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而且喜欢比赛。好，接下来跟着音乐我们来一起放松一下。好，两臂侧平举，呈体操队形散开。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双手交叉，两腿打开向上，看向天空，

0: 好，同学们，我们本节课学习了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80%的同学能学会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的练习。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和课余时间，我们也能拿起足球进行我们的锻炼和练习，为我们今后走上我们的赛场打下基础。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学会了曲线运球，然后在比赛中可以灵活地将它突出出来。
3: 我射门的时候也一直想着老师教我们内推外拨的要领，最后我射门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做到了。
4: 从体育一体化教学体系来看，足球教学是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理念的重要载体，直接呼应新课标中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作为足球运动中突破防守的核心技术，曲线运球承接了基础控球与实战应用，从单一技术到组合技术的过渡，符合体教融合学练赛一体化教学设计思路。目前足球运球折返后射门这一套完整的动作组合已经纳入了北京市中考体育中，建议练习时运球时注重触球频率与节奏，强化弱脚练习，射门练习时设置靶心进行定点射门，并结合运球衔接练习，同时还要穿插着进行体能练习，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4次的折返。
5: 这节足球课程学练赛等任务活动非常丰富，将集体学练、分组学练和互帮互助学练相结合，学生掌握重难点技能后开展组合动作衔接，限制防守下的运球过人、射门比赛及足球比赛，既激发学生兴趣又检验学习成果，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悟。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身体棒棒这件头等大事。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指引，用体育8条这把金钥匙不断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特色建设，为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一，以学筑基。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1+6+X 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6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的孩子学习到不同体育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感受运动魅力，实现身体素质与体育素养的双重提升。二，以练促能。学校将练融入日常，体育老师们精心设计了活力间歇训练，如跳绳挑战、折返跑等，助孩子们积蓄能量，强健体能。大课间30分钟全员运动，分区域开展跳绳、篮球等活动，教师全程贴心指导。课后服务开设兴趣社团，学生可自主选择项目强化技能，让运动成为童年的健康乐章。三，以赛积趣。学校践行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理念，通过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市区级竞赛3级平台，让每个学生站上赛场，如跳绳比赛、趣味长跑等，既降低参赛门槛，又激发竞争意识。校队通过校内选拔、赛前集训、校外参赛机制，以赛代练，锤炼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小舞台练本领，大世界展风采。体育不仅是强身之道，

更是铸魂之徒。我校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让每节课充满激情，让每个孩子享受运动，让每一次奔跑见证成长。期待更多学校携手共筑体育强国梦，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

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 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0: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0: 啊，
3: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 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评级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0: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1: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0: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3: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

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

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

0: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1: 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2: 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之前呢也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就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程，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他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型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5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4: 就未来5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3个维度上

0: 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2: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3: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3: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4: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百分之多少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3: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5: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

0: 画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2: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2: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智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2: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阜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5: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2: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6: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

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

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运动是网球。网球是一项融合了力量、速度、技巧与智慧的优雅对抗项目。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郭老师。然后隆重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刘博士。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纯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刘博士，我看您拿这个网球拍非常的专业啊，平时打网球吗？
1: 这个其实算是我的一个小爱好吧，也会玩一玩，虽然水平一般，但咱们爱好挺多。
0: 那您在谈起我们这个专业上面呢，肯定就更有发言权了。
1: 对，我们过会儿可以深入的聊一下怎么去更好的运动，以及怎么更安全的动起来。
0: 那郭老师呢，我想问一下您啊，您看服装选择，你看女生一般穿裙子，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选择呢？
2: 首先的话，男士一般穿短裤，然后女生一般穿短裙。第一个，网球它是一项户外的运动，所以首先长短要合适，大概率会选择短款，尤其是专业运动员，他们要跑动的距离太大了，然后热量散发也特别多，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短款。然后女生呢，她主要短裙，第一个它是为了美观，然后第二个的话，短裙它的一个飘起的那个幅度其实更大的，它可能更有利于它散热以及跑动过程中对它的这个阻碍是比较小的。
0: 我看到很多女生他们会戴帽子，男生也会戴，
2: 对，
0: 防晒，
2: 首先是防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帽子材质可以起到一个吸汗以及阻挡我们汗液和头发丝进入到眼睛这个问题。
0: 还看到很多他们戴这样的
2: 护腕，顾名思义，护腕它首先是可以防护我们手腕的安全，以及有损伤的时候戴一个稍微紧一点的护腕，这样他们手腕就不会损伤加剧。
0: 除此之外，在服装方面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
2: 比如说有发带，这个也是可以戴的，以及我们网球的话最好是可以选择有口袋的裤子。
0: 装手机？
2: 装球。
0: 装球？
2: 对，因为网球发球它有两次机会，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要准备一颗球在口袋里，这样的话不会把我们的这个发球节奏和比赛的节奏去给它打乱。如果我每次发一个球口袋里没有另外一个球，我还跑很久去捡的话，可能我下一次发球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失误。
0: 那我们把服装说完了之后，鞋子应该和我们普通穿的运动鞋不一样。
2: 对，打网球首先要和初学者说，建议他避免穿着运动鞋，就是普通的跑步鞋过来，因为网球呢它有很多侧向的移动，如果穿跑鞋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生崴脚、侧翻这种，以及的话，我们网球鞋鞋底它是有很多花纹的，会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制动，然后再及时的启动。
0: 我看到您和刘博士呢，每个人手里面都拿了一个我们的网球拍。
2: 对，
0: 有什么不同吗？您平时在选择网球拍的时候会在哪方面进行注意呢？
1: 我觉得首先我们先看颜值吧，首先得好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它的一个重心的分布，包括它的一个重量，我们有进攻型的球拍以及均衡型的球拍，要选一个适合自己打球风格的。但这个我觉得是咱们的郭老师应该是更加专业，可以请展开详细讲一讲。
2: 我觉得刚刚刘博士讲的也很对啊，比如说我们第一点，首先可以看它的拍面，像您手上拿的这款拍子，它其实就是偏进攻的一个拍型，它的形状是更小并且更椭圆的，而且拍面也是比较小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从这边可以看。
2: 对，第二点的话就是可以看它的一个重量，比如说女士初学者，那我可能更建议从270克的去入手。青少年来说，通常他们成长到14、16岁左右的时候，他们的球拍重量都会到270左右，然后再往上走。

0: 走到16至18岁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和成人拍重量完全一致了。
1: 我们在国际大赛上对于球拍有没有特殊的限制？
0: 首先您可以看这个拍子上，刘博士这个拍子它上面有一个避震器，避震器的位置它是有固定的要求，它只能在这个最下侧这个线下面。
1: 但是您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是个人使用习惯。避震器呢，它的作用就是减小这个球拍震动对手腕的影响。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如果我加了避震器，那我就像握着木板在打球一样，我需要一些球的震动给我的反馈，所以我会选择不带避震。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为了手腕的健康，或者是更长远的打算，他喜欢这个触感，他就会加上避震器。这个和个人使用是有关系的。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跟郭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之前我们要进行哪些装备方面的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网球的运动教学了。来，有请出明硕同学。

0: 您说学习网球有多长时间了？
1: 有一年了。
0: 你平时在进行网球学习的时候呢，会进行哪些动作的一些学习？
1: 会有正手的练习，或者在空中空挥拍。
0: 老师今天会进行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2: 今天呢，主要是从网球的专项热身、专项准备活动，以及它的脚步，还有球感的练习，到最后会进行我们正手击球动作的一个教学。
0: 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郭老师一起学习网球基础动作。

0: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正手教学。啊，网球正手技术呢，它是一项基本的运动。首先从握拍开始，以大陆式握拍为例，我们向右旋转一个面，对，让我们的虎口对准这个面，右手握在拍子的底端，然后左手呢轻轻扶在右手上方，两膝微屈，两脚与肩同宽，蹲下。对，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来，先看老师做一个正手动作的完整示范。准备，垫步，回拍，回位。对，它有几个分解的环节，老师可以跟你做一下镜面示范，然后大家一块来学。然后首先握拍，准备，第一步上步引拍，转体侧身的同时，将你的左脚向上45度，左手打开指向前方。第二步，降拍头，右手微微放松，让拍头自然垂下。三，挥拍击球，对至你的左脚脚尖前方，拍面保持竖直。第四个，挥拍，随挥挥拍。好，第五，上步回位。对，好，你来做一下完整的动作练习，试一下。准备，好，垫步，一、二、三、四、五，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它简化一下，准备上步拉拍之后，我们把三和四完成在一起。来，准备，垫步，一、二、三、四，上步回位。
1: 我们刚才进行的是网球基础动作的教学，我看了一下咱们同学啊，首先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就是您说的
0: 专业的网
1: 球鞋，
0: 对，
1: 而且鞋底确实跟大家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来，
0: 首先第一个，网球如果他专业运动员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位置，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是磨损最严重的，所以他这样会有一个特制的，以及它的花纹它是比较深的，就会有一个防滑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包裹，这个应该是区别网球鞋和其他鞋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可以看的地

0: 方，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几点它的特殊的地方。
1: 确实不太一样，所以说您看啊，都是运动鞋，
2: 对，
1: 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运动进行细分。
2: 是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很多运动它的损伤也是不一样的，到您的专业领域了。
2: 对，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鞋底能看到它有不同的作用和花纹，是为了对应不同的功能，有的是为了防滑，比方说我们这个网球鞋纹路比较深，有的是为了崴脚，比方说篮球鞋它的帮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运动一定要根据运动常见的损伤去选择适合的一个球鞋。
1: 在我们网球运动中经常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
0: 最常见的话包括我们的手腕以及变向导致的脚踝还有膝盖的损伤，包括我们网球经常转体，好像就是腰经常会不舒服。
1: 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很多了，明硕您在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3: 就是在打正手还有反手的时候，总觉得右手这一条很酸很疼而且很累。
2: 我们就正好可以借着这个案例，我们来说一下网球常见的这个肘关节一些损伤好不好。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这个位置是肘关节上部啊，然后偏外侧这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学术名称呢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导致它损伤的一个原因啊，是我们前臂啊一个叫桡侧腕伸肌，我们负责手腕往上抬伸展的这么一个肌肉。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它酸胀或者刺疼呢？是因为你在打反手的时候用的这个力量和动作不太正确的。那这个就是说它的力量不足，我们在反手的时候你用的太多，就会容易导致一个过度使用的一个损伤。
1: 而且我们发现其实大多数人他用不到这块肌肉。
2: 是的，这个非常少。我们在生活中啊，更多的是无论我们上肢是往里抱的，胳膊是往上抬的，还是手往里转的，都是往里的，这个是我们习惯性的去用力，所以这本就是比较发达的。但我们在网球过程中，如果你前侧肌肉比较弱，你用的又多，那能力跟不上外界负荷就受伤了。
1: 这个会不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网球肘呢？
2: 这个说的就是网球肘。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学术名称叫做肱骨外伤科炎，那我们通俗来讲它就叫做网球肘。这个和我们脚踝的急性扭伤还不太一样，急性扭伤是一个急性损伤，会出现红肿热痛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网球肘它是一个慢性损伤，我们长期的去打，慢慢的去用，它会出现一个慢慢的损伤的积累，急性会肿，慢性的就是更多是长期的疼痛。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并不是用急性损伤的原则，而是需要针对性的把肌肉去放松，把肌肉力量去练好，才能去解决疼痛的问题。
1: 怎么去判断他得了是不是网球肘呢？
2: OK，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我们的右手拿出来，好，然后握拳，好，然后把这个手往里转，好，然后做一个向内去旋转，往后伸到后面的动作，能不能感觉前臂是有比较明显的
1: 拉扯
2: 的感觉？这个拉就说明我们肌肉比较紧，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
0: 疼，他说真的疼，
1: 真的疼吗？
2: 真的疼。
0: 对，
1: 那怎么办？捶一捶吗？
2: 捶一捶是我们通俗一个方式啊。我们再专业一点，我们需要对紧张的肌肉去做一个整体的拉伸放松，前臂的肌肉整体拉伸，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小同学啊，右手伸出来，大拇指向下，然后用我们的左手去抓住。然后保持你的右手放松，你的左手啊慢慢往上抬一点，把你的手往内慢慢的去转，你是一个倒抬到极限啊，先往回压到极限，然后去转，这样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坚持一下，每个动作我们去做30秒钟，然后伴随一个深呼吸，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体的一个放松，因为我们的呼吸啊是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再通过神经系统调节到我们的肌肉，让它更加的放松。那这就是一个现场我们运动后需要立刻做的。那第二点，我们怎么在长期的运动过程当中去减少出现酸痛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提高肌肉的力量，我们只有把这部分力量提高了以后，你在打球的过程中它才能更好的去发挥。我们这块肌肉啊，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往上去转的功能，一个还有一个往外去旋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网球拍直接去练习这块力量。比方说如果要往上抬，我们就拿在拍子的远端，慢慢的去做一个往上抬的动作。我们可以请同学来做啊，手尽量握远一点，然后你需要把胳膊往前转一点，然后手腕再立一点，我们抬到最高点保持大概3到5秒钟，好，然后再慢慢放下去， 慢慢放的过程，你要觉得这块肌肉是一个慢慢被拉长，但它是仍在用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好，我们来连续的做6次到8次，这个呢是我们正常可以训练一组，能很好的强化它的力量。现在做了这个3到5个了，感觉前臂肌肉有些什么感觉？累吗？
3: 有一点。
2: 这个其实3到5个并不多，但是我们同学比较累，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恰恰暴露问题，我们需要去练。这个是拿球拍做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其实更重要，是我们旋转的动作，还是要我们握在远端，然后胳膊伸直，我们是需要把这个放下去，然后慢慢的抬到中间，好，然后再慢慢再放。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上臂不动，只靠前臂去旋转，还是这块肌肉在用力。来，我们请同学再试一下。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最开始可以做6到8次一组，那能力变强之后呢，我们去做10到15次一组。我们每一个动作是需要去做2到3组，才能更好的强化肌肉的力量。那把这个拉伸动作做好了，减轻疼痛，把力量训练做好了，去防止损伤，这些加入到日常的训练还有你的活动之前是非常重要的。
0: 刘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我其实平常的时候会练很多核心力量的练习，因为我觉得网球这个旋转它是很重要的。
2: 是的，
0: 但是我现在练得太多了之后呢，我反而发现有些时候打反手，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腰转不过来了，
2: 转不动是吧？有
0: 点。对对对，
2: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灵活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两个概念啊，我们的关节有稳定性还有灵活性，可能很多人不注重训练，特别是我们的郭老师说打反手的时候，他需要的就是稳定加灵活。我们其实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去打开我们脊柱训练灵活性的动作。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平躺在地上，然后我们的手伸出去伸直，好，两个手叠加在一起，然后我们下半身是一个屈髋屈膝的动作。我们需要做的是手掌向外打开，把自己整个脊柱一步一步的打开
0: 到极限了。已经
2: 是的，那说明你的这个活动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比较好的应该是你的手能接近地面的，但是你看你如果是往下，就会出现一个代偿的问题。
0: 对，
2: 你的骨盆是会一个往外翻转，所以这既是一个训练也是一个测试，我们做一次就能知道自己的活动度够不够。
0: 明白。
2: 这个是整体的动作，下面我们再说一下细节。我们往外翻的时候啊，一定要配合自己的呼吸，你要觉得是一个慢慢的呼气放松的动作，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末端再做一个呼吸，去保持3到5秒钟。好，然后我们再慢慢往回做。这个练习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不同阶段之间的灵活性给打开。
0: 明白。
2: 好，我们可以请郭老师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做完这个练习之后，你再做转体有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整个人转得更轻松了。
2: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只做了一侧嘛，这是一个演示。
0: 对。
2: 但我们在日常中呢，是向左向右都要去练习。
1: 那还有哪些问题呢？
0: 比如说我们网球有侧滑步，它需要一个急停。
2: 对。
0: 但是同学们在落地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要么撑不住就出去了，或者是他这个腿一直晃很不稳的这个。所以就想问一下刘博士，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是什么原因，然后第二个的话应该怎么去加强它这个。
2: 其实你刚才已经自己说了一部分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急停的时候它力量不好，刹不住。这个其实和我们做脊柱是一样的，你有稳定性也有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膝关节它是不太缺的，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性。那稳定的力量，很多人啊单单以为我们稳定膝关节踝关节就是你的大腿前侧后侧呀，就是你的脚踝呀，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一个常见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弹力环，我们去做一个髋关节加强的动作。这个橙色的是一个30磅，哦，然后我们这个粉色的它是一个10磅，还有一个中间的是我们绿色的，就是一个15磅。那我们不同人可能用什么呢？能力比较差还没有练过，我们就用轻一点的这个10磅的。然后对于我们一些女性，我们可以选择15磅的。然后对于像我这种成年男性，我们有一些运动基础的，可以选更好一点的30磅。那这个动作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请同学，还有请我们的郭老师，一人带一个，好吧？我们是把弹力环戴在我们的膝盖上方一点点。我们可以现在面对镜头前方，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先微微屈膝的动作。我们首先可以把你的脚再并拢一点，和你的髋关节一样，和你的骨盆一样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别去做一个往外打开， 然后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保持上半身躯干的一个稳定，然后去用臀部发力。好，现在我们郭老师做动作是对的，但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在末端去保持2秒钟，让肌肉的发力感是更加明显的。我们先做这么一个原地静态的激活，然后呢，我们是带着这个弹力带，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移动，一定是感觉要把步子打开，然后再回来。我们可以慢慢向左去移动。好，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一点点错误的动作，就是往外打开的时候，你以为你打开了，但其实你是你的脚打开了。我们重点是一定把你的膝盖，哎，对，你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膝盖往外去，像螃蟹一样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样你的臀部才能发上力。不然的话，你如果是这样，你的屁股还是没有练到。我们再来做一下，往左边可以去横移3到5步，非常好，打开，然后脚可以往回收的多一点。那么这个动作呢是非常

0: 那不是，那是电解质。
1: 对，其实说到这个词啊，是非常重要的，叫做电解质。那电解质和饮料它区别是什么呢？是电解质含了很多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的钠，比方说我们的钾，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一个平衡。那再话说回来，为什么网球尤其需要这么一个电解质？因为我们的网球是在一个室外的情况去比赛，和这个篮球啊、羽毛球还不一样。你的这个一个日晒以及长时间的网球运动，我们人体汗流的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汗液流失以后及时的去补水和补充电解质。如果钠丢失比较多的话，我们的意识会模糊，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会下降，甚至说我们都会出现一些抽筋啊，导致你的运动能力下降，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
0: 郭老师，我们会发现网球跟其他的运动不同，它一打会打好多个小时，
2: 因为这和它的计分规则是有关系的。通常女子的比赛是三盘两胜，然后男子的话，他们四大满贯公开赛或者是戴维斯杯，他们需要打五盘三胜。我们平常打一场可能一个小时就完成了，那他们打五场加起来可能就到达五个小时。
0: 除了我们喝电解质之外，是不是可以喝一些椰子水儿，还有吃香蕉，也都能补充电解质？
1: 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啊，因为我们电解质的核心刚刚说了是补充微量元素，椰子水它就补充的是钠，香蕉它就补充的是钾。
0: 但是电解质是不是不能随便补？比如说你不运动了你就喝电解质，这样的方式是对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随便补如果出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你每天光光光你喝个十瓶电解质饮料肯定是不行的，你偶尔喝个一点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真的是喝的量超级多，它会造成一个身体电解质那些微量元素过多的情况，的确对身体不太好，
0: 就是电解质紊乱。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和两位老师共同学习了网球的基础动作以及网球运动安全的相关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也请三位嘉宾分别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他们的收获与感受。先请这位同学吧。
2: 我学会了如何拉伸，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做好拉伸和放松，然后呢在训练的时候也要及时补充电解质。
0: 郭老师，
2: 那我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正手动作的这个要点。首先第一个握拍，我们初学者推荐用东方式握拍，虎口对准我们右一这个侧面。然后呢从它的分解动作来说，包括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随挥以及上步回位，这五个环节在我们打球的时候可以先从分解然后再到完整动作去做。还有我跟刘博士学会了我怎么去练我的脊柱的一个灵活性的动作。
1: 其实我们网球啊是一个全身性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走运动损伤和运动健康角度呢，强调的也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我们上肢就是我们前臂，特别是肘关节，网球肘的问题，要学会拉伸，学会放松，学会加强肌肉练习。那我们躯干脊柱呢，就是一个灵活性加稳定性的问题。除了我们常见的平板支撑去练稳定性，更要做我们翻书的练习，强化一个脊柱的灵活性。那再者就是我们到下肢，我们不仅要踝关节和膝盖稳定，更需要强化我们髋关节、臀中肌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去做好制动，减少损伤。
0: 没错啊，对于一个全身都需要运动的项目呢，我们更应该注重我们的规则，量力而行，让每一次挥拍都在安全和健康中进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辅导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